0: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现实在胸口划出伤痕，我们却在月光下将裂痕缝成星光，当泪水模糊来时的路，岁月却在眼角种下倔强的希望。那些跌跌撞撞的步履，在时光里沉淀成回响悠长的诗行，歌词教会我们含着眼泪微笑，把没关系三个字酿成穿越风雨的翅膀。原来最深的痛楚也能生出羽翼，最暗的夜晚终会遇见破晓的天光。我们捧着破碎的心前行，却在伤口里摸到了生命的纹路与重量。

0: 深夜的独白在月光里碎裂成星辰，每一粒都是未愈合的伤口，我们在倒流的时针里重逢，指尖触到的温度是虚构的篝火，灼烧着褪色的承诺。泪水把枕头腌渍成咸涩的海，而黎明总会撕碎所有温柔的幻觉。或许执念本就是场慢性死亡，当残留在掌纹里的余温消散，才懂放手是给回忆最后的体面。白昼终将淹没所有潮湿的抑郁，唯有寂静在提醒，有些重逢只配留在永恒的昨夜。
1: 我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

0: 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2: 我们都在等一个天亮的契机，却在反复撕开愈合的伤口里，听见灵魂与现实的拉锯。副歌撕裂般的假音，不是呐喊，而是将挣扎熬成透明的过程。最痛的不是雨打芭蕉的凉，是清醒凝视着爱情在掌纹里褪成淡青色的淤青，却依然能在废墟里种出玫瑰的倔强。这种撕裂的美学，恰是生命最真实的纹路。

原来最疼痛的表情竟是没有情绪，这句词像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成年人用体面包裹的伤口。我们在拥挤的人潮里练习告别，却在转身时被回忆的荆棘勾住衣角。那些未曾寄出的情书在时光里发皱，像搁浅的纸船载不动思念的潮水。当钢琴声与萧敬腾的声线缠绕着坠落，才惊觉最深的爱意往往藏在未说完的省略号里，如同月亮永远只对地球展示痛。

0: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50多年来，六伯待在竹林的时间比在家还多。他一直讲，再长远的护林大计都比不上随手的一个好习惯。就要回去了，康康却喜欢上了这里。除了这只会吃旧衣服的大熊猫，还有和爸爸一起种下的蔬菜。从外婆那辈就开始种茶，陈嫂比谁都知道好水泡好茶的道理。守护这片水的清澈，就是守护村里人一天最开心的时光。把绿水青山留在家乡，是平凡的他们不平凡的心愿。
1: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消费

0: 对指南栏目推荐品牌，装地暖怕地板变形，选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九胜入选央视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遥遥领先。搜索连云港九胜地板大饼视频号，或至兴隆三号楼三楼九胜木学馆。
1: 交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3: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4: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5: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6: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还在男孩肩上露出甜蜜的微笑，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我不是故意抽你，是不小心听见。就像我们厂长所说的啊，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您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消费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不太清楚，想要咨询，或者说您在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对待，您想要投诉，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 8121-2345，和我们直接取得联系。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处理问题。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的持续收听。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首先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啊，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啊，新买了一件小家电，对吧？咱们拆开包装，产品留下，然后把这个产品的说明书往抽屉里面一塞。还有呢，就是买了一件需要组装的儿童用品，咱们看着也不复杂，所以就凭着感觉来装一装，对吧？不用看说明书。另外一个就是充电产品拿到手之后，接口只要能用能插进去，咱们就直接给它充上，也很少去专门看说明书。你像这样的场景，各位是不是觉得挺熟悉的，对吧？很多人都觉得说明书无非它就是教你哪能用，对吧？产品会用了它也就完成任务了。其实啊，一本小小的说明书有的时候它也是产品安全的重要一环。首先就是装错了，可能不只是不会装。现在呢，咱们不少的这个儿童用品呀，还有家具呀、运动用品啊，都是需要咱们广大消费者自行来安装的。如果说明书它没有把这个关键的步骤给你讲清楚啊，或者是图示它不够明确，那你就可能会导致消费者安装错误。原本正常的产品安装了之后，可能会出现部件的松动、脱落，甚至会形成突出物、夹伤点等安全风险。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简单的归结为消费者装错了，而是还要看一看啊，正确安装方式有没有讲清楚，必要的警示有没有标明，咱们消费者按照通常的理解来操作，是不是容易发生误用。所以说这个说明书书写的清不清楚，本身就可能会关系到安全啊。第二个就是插得上就不代表都能充。你像我们正常的电动剃须刀，然后清洁电器、美容仪，包括儿童电子产品等等，家里面现在呢充电设备是越来越多了啊。有的时候呢，大家看到这个接口是一样的，就会想，哎，这个能够共用一个充电器，对吧？插得进去应该就能用，应该没有问题吧？实际上不一定，真的不一定。有的时候呢，虽然你看的这个接口是一样的，但你插上去之后呢，一点不充电，真不一定。不同产品它对于充电的电压还有电流、适配器的规格，可能都会有自己不同的要求。如果说这个产品它没有清楚的标明相关的信息，或者说说明书缺少必要的充电提示，咱们消费者使用不合适的充电设备，就可能会出现异常的发热、电池异常等相关情况，有的严重一点可能会损坏你买的这个产品。所以说啊，说明书里面的充电要求和电源信息，这可不是可有可无的小字儿了啊。第三个就是警示语多并不是啰嗦啊，这个图片注意、禁止、不得，有一些说明书翻看以后啊，各种警示看的是眼花缭乱的，但这些内容它往往对应着具体的使用风险。你比如说儿童用品，它可能会需要提醒监护人正确安装和使用。然后电器产品呢，它可能会需要提醒不得覆盖散热口，不得靠近水源。另外有一些产品还需要明确适用的年龄、使用的环境和维护的方法。这些警示的目的就是要提前告诉咱们的广大消费者啊，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另外第四个方面，说明书有问题也可能会涉及召回。说到这个召回，咱们大家想到更多的就是车辆召回，对吧？这些年一直都会有不同批次的车辆啊，会发布了召回信息啊，很多人首先想到的都是这些，零件断裂呀、电池起火呀，或者是结构损坏啊，对吧？其实消费品的安全风险它并不一定都是来自某个零部件，如果产品的标识、警示、使用说明等存在问题，并且可能会带来不合理的危险，同样是需要进行风险分析，并且根据具体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而召回呢，也不等于说简单的就把这个产品给收回去，这不是这样认为的啊。根据不同的情况，生产者呢可能会采取维修、更换零部件、补充警示标签、重新提供说明书或者是使用手册等一系列的措施，目的就只有一个，就是尽可能的
消除或者是降低产品存在的安全风险。所以在这里呢，我想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啊，就以后咱们买所有的产品

们拆开新产品的包装，你这个说明书啊，你先别着急扔，你先放呢，万一有一天用上呢，你谁也不敢说，对不对？特别是对于这个产品，它的安装方法、充电要求、安全警示和维护保养这几项，咱们不妨花几分钟来看一眼。可能有一些产品原来咱们买过，那是很多年前买过了，那个时候同样一个产品和现在的产品，它可能在功能使用上会有差别。你想这么多年过去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现在功能是越来越强大了，那到底是不是跟以前一样那么使用，还是说现在在使用上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咱们还是需要根据说明书来了解的。当然有一些呢，咱们可能是在网络平台上购买的啊，网络平台上客服会给我们提供，而且本身网络平台上它会有一些关键字的提示啊，包括关键词的一些提示，会告诉你这个产品的一些特点，它的使用特点，它的维修特点，包括这个产品本身的特点，这个咱们要多了解一下，有不懂的随时可以向客服来进行咨询，尤其是咱们的这个在充电方面呀，或者是安装方法上啊，包括这个维修保养上啊，这几项都是要特别注意的。最关键的还是安全警示，有一些注意事项。产品安全有的时候呢，其实并不只是藏在看得见的零部件里啊，那几页最容易被忽略的说明书，也可能是保护我们安全的一道非常重要的防线，所以这个说明书啊，咱们别乱丢。

现在呢是季节转换的时候了，这段时间气温是忽高忽低，身边咳嗽声此起彼伏啊，很多人感冒都在这个季节，尤其季节更替的时候最容易发生感冒了啊。办公室里啊，然后呢咱们公交车上呀，对吧， BRT 上呀，咳咳咳成了这个季节的背景，不少人一咳嗽就开始着急翻找这个镇咳药，想把这个咳嗽呢给它压下去，但是这样做真的对吗？首先咳嗽其实是你的身体在自救，咳嗽它是机体抵御外界侵袭、保护呼吸道的一种防御性的反射。

0: 距离，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荐联系电话 138-6143-726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消费指南环节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在季节转换的时候呢，气温忽高忽低，那这个时候呢，身边咳嗽的人就开始增多了。我们说到这种咳嗽呢，其实有很多时候都是我们想把这个压下去，对吧？不想咳，但是这样做真的对吗？首先第一个，咳嗽其实是你的身体在自救。咳嗽呢，是机体抵御外界侵袭，保护呼吸道的一种防御性的反射。当呼吸道受到异物、分泌物或者是痰液刺激的时候，咳嗽呢就能够将这些物质主动地排出体外，防止其在气道内积聚，加重感染。所以说啊，咳嗽呢不必急着压制，关键就在于要弄清楚原因，对症处理。第二点就是镇咳药啊，用对了是宝，我跟你讲呢，你用错了那就是坑。止咳呢，咱们先得来看一看痰，这个无痰的干咳，如果说只是因为喉咙发痒啊，干咳不止啊，没有痰液，那这个时候呢，咱们使用镇咳药是可以有效的缓解症状的，让你睡个好觉啊。另外一个就有痰咳嗽，不要盲目的止咳，痰液当中呢，它含有大量的病原体和炎性物质，镇咳药强行的止住咳嗽，等于说把这个垃圾啊就直接锁到了你的这个呼吸道里面，痰液越积越多，它不利于消炎症消除，对不对？而且呢还可能会堵塞你的气道，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引起呼吸困难。那怎么办呢？像这种如果说喉咙里面有痰，那正确的做法就是有痰先化痰，优先的使用那些化痰的药物啊，比如说像复方甘草合剂啊这些啊，帮助稀释你的痰液，让它更加容易被咳出，然后把这个垃圾呢真正的给它清理出去。第三个就是这一类镇咳药呢，它是有风险的，朋友们，有一些中枢性的镇咳药呢，它含有可待因的成分，具有成瘾性，属于第二类的精神药品。你切记了，像这些东西是不要盲目的自行购买服用的，用药呢一定要遵医嘱，而且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是禁用的。

这里我们想说一下啊，因为秋季呢它本身就属于比较干燥，即便是咱们连云港虽然说是沿海城市啊，但是有没有发现依然是非常干燥，尤其在这个季节特别干燥。日常呢咱们平时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多喝水，多喝温水，蜂蜜水润喉，另外就是保持室内适当的湿度。如果说咳嗽持续超过了2周，或者说伴有发热、胸痛、呼吸困难等情况，咱们各位要及时的就医。你也别千万硬扛着啊，会觉得哎呀没事儿，咳两天就好了。我跟你讲，你要是检查一下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你的咳嗽，而不仅仅想当然去选择一些止咳的药物来解决。有的时候呢，可能你吃对了没问题，但你吃错了就有可能进到坑里，反而更加加重了你身体的负担啊！不要随便的乱吃药，各位要记住了，盲目止咳只能够把病闷在肺里，分清有痰无痰，这才是科学应对秋季咳嗽的第一步。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家里面啊，有老年人洗澡，往往呢，他们为了方便，为了安全，他会选择洗澡的时候带一个小凳子，对吧？啊，可能很多的人会觉得，哎呀，干脆给家里面老年人买个那种塑料的小凳子，塑料的好一点的，结实一点的啊。那我跟您讲了，您在买这个凳子的时候呢，千万别随便拿个塑料凳坐着。淋浴椅它不等于普通的塑料凳，有很多家庭的老年人啊，他们往往就直接选择一个家里面平时坐的凳子啊，会把它当成淋浴椅，专门有淋浴椅。这个它两个是不一样的，你千万别把这种随便的普通的塑料凳就当成淋浴椅了啊！这个淋浴椅它在防滑的性能还有稳定性和靠背强度上都是专门设计的，直接关系到咱们老年人使用时候的安全。普通的塑料凳防滑和稳定性都比较差啊，在湿滑的浴室里面风险很大，咱们有的时候呢一不小心，像这种凳子它不防滑，坐的时候一旦坐不好摔了，那就是大事儿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老年人最怕的就是摔，要防摔，如果一旦摔了，就可能对身体造成不可逆转的压力和风险，这很重要的，一滑一翻后果这个不堪设想。咱们现在呢市面上的这种淋浴椅啊款式很多，有带靠背的，有不带靠背的，有带扶手的，有不带扶手的啊。无靠背轻便款，不占地方，适合空间比较小或者是只需要简单支撑的情况。就有一些家庭，咱们现在很多的房子卫生间空间都不是很大，尤其是过去的一些老房子卫生间都比较小，转个身都费劲，你说你买一个大的淋浴椅显然呢不合适，也放不下，往往呢就会选择一些简单款的简便款的啊。还有一个呢，可能老年人呢身体还可以，他只是需要稍微借一下力就可以的啊，简单支撑的这种情况你可以买一个简易的。然后呢带靠背扶手款的，它能够支撑腰部，扶手呢也可以借力起身，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或者身体稍微重这个病啊疾病稍微再重一点的，他可能会往往会选择这种带靠背带扶手的这种款式的啊。因为这个扶手确实是可以借力起身的，更适合那些起身困难或者是需要久坐的老年人。另外呢可折叠的，用起来更加方便了，高度可调，才能够让双脚踩踏实地。但是有一点啊，我是想说明的，像这种可折叠的不太适合年龄太大的，因为有一些老年人啊，他可能对于一些新生的事物使用方法他掌握不当，说句不好听话，那你可能要求的折叠的时候，对吧，本身折叠起来了，那你放的时候没有放完全，但他可能会觉得放完全了，如果说这个时候坐起来的话，甚至有可能会伤到身体啊。所以说我个人也是不建议年龄比较大的或者说对新生事物接受能力比较差的人来使用这些可折叠的淋浴椅。因为本身说实话老年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他们也没有用过说洗澡的时候要带种折叠的椅子，他没用过，你就不如干脆给他一个最简单的款式，让他直接摆在那儿，只要防滑，只要按照他需要使用就好了。当然有一些老年人啊，可能平时接受新生事物的比较快啊，玩智能手机啊，各种新鲜的功能啊，轻轻松松你跟他一说他就能懂了，没问题，你可以用啊，这个确实也方便，高度呢可调，还能够让你的双脚踩实地面，避免工具安装更省事儿，这些呢要因人而异，你要分情况，有些时候有些人可以用这些，有些人他不能够用这些。截止到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已经突破了3.2亿，占到总人口的21.3%。老年人呢，平衡能力变差，跌倒的风险加高，淋浴椅成了不少家庭的刚需。然后再加上适老化改造、银发经济等这些政策的推动，市场呢也快速升温。但是，这些淋浴椅它的质量到底怎么样？最近呢有消保委就对20款的淋浴椅开展了比较试验， 样品呢就来自京东、天猫、唯品会、拼多多、阿里巴巴、小红书等线上平台，以及线下医用专卖店、康复辅具门店，包括老年人用品店这些实体店。结果整体过关，但是个别翻倒和靠背断裂仍然是需要当心的。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测试结果啊，整体过关，但是翻倒和靠背变形要留意。这价格呢，它差多少？用着方不方便？134块钱到645块钱，价格不等，对吧？高低都有，高度呀、扶手呀、折叠影响便捷性啊啊。这次呢，20款淋浴椅，它的样品呢是价格从134块钱一件到645块钱一件不等。这个差价还挺多的啊，那就好的还是好的。20款高度都可以调节，有4到8档，能够适应不同身高的老年人。15款有手扶的，这其中呢10款是可拆卸的。
1: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2: 现在时刻9点整，
1: 聚焦消费热点，
3: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新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0: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头跑真快乐。您记好了，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美容、旅游、汽车、金融等各种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还是那句话，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为各位开通了热线电话的啊。如果说您在日常生活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或者说您在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对待，您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呢，来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来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持续的收听，持续的关注。你在大街上接我，接下来还是继续进入今天的消费指南环节。
1: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2: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1: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跟各位来说一说关于林玉乙的抽样调查显示啊。这个我们都知道，截止到2025年底啊，我们国家60岁及以上的人口呢，已经突破了3.2亿，占到总人口的21.3%。所以说老年人他的平衡能力比较差嘛，然后跌倒的风险就开始增高了，所以现在呢林玉乙就成了不少家庭的刚需了啊。那它的质量到底怎么样？最近呢就是有消保委呢对20款林玉乙呢开展了专门的比较试验啊，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试验的结果，这个价格差多少，用着方不方便啊。因为说实话他在这次调查的过程当中呢，20款林玉乙的样品价格从134块钱一件到645块钱一件不等，这个差价是比较大的啊。20款这个林玉乙它的高度都是可以调节的，都是有4到8档，能够适应不同身高的老年人。另外15款呢是有扶手的啊，其中呢有10款是可拆卸的。既能够在老年人起身的时候提供支撑借力，又能够在不用的时候呢拆下来减少阻碍，方便转移和照护啊。当然有2款呢它是可折叠的，收纳起来也更加的省地方，13款是不需要工具安装的。可能还有一些朋友问了，说哎呀我买这个林玉乙呢最重要呢除了一个质量之外呢还要看它稳不稳，因为毕竟是老年人要使用对吧，而且是在卫生间使用，洗澡的时候呢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滑倒，所以这个林玉乙它稳不稳定是非常关键的。向前没问题，然后有3款侧向和向后翻了。林玉乙呢多数都是用于比较湿滑的浴室的环境了啊，稳定性不足的产品它在使用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发生倾翻。试验模拟老人起身，然后单侧受力，老人倚靠靠背的情况，测试就发现了啊，全部样品向前的稳定性都已经达标了，有3款样品呢侧向或者是向后翻了，其中有1款呢就是带靠背扶手款的啊，结果就说明了，说不是有扶手有靠背就一定很稳，支撑结构的设计更加的关键。另外我们再来说一说他们侧向稳定性的这个试验，扶手呢都靠谱，2款靠背变形。老年人我们知道啊，他们用这个林玉乙呢，这座椅啊坐上去要足够结实，起身的时候呢扶手要靠得住，它不能来回摇晃，或者是不能看着很单薄，这个老年人的用的东西一定是很结实的，用俗话说的就是要敦实一点啊，就确实是这样。扶手呢要往后靠也结实，靠背要扛得住，扶手也要靠得住。在这次模拟试验当中啊，使用时候的这3种动作对于椅座、扶手、靠背的强度专门进行了一个测试，椅座扶手强度全部通过了，那有2款样品测试的后靠背啊变形了。这个说实话靠背的抗冲击试验就专门还做了这样的一个试验，首先防滑方面的话呢全部的样品都过关了啊，在地面上呢是站得稳。试验就模拟浴室的地面测试一下这个林玉乙是不是打滑，结果呢全部的样品都顺利通过了，能够稳稳地站住。这个椅脚呢它配有加大加厚的防滑的橡胶垫或者是吸盘式的脚垫，座面呢带有防滑的纹理和排水孔的产品呢相对来说更防滑一些了。咱们在今后选择林玉乙的时候呢咱们也要注意啊，就像这种座面坐的那面啊带有防滑纹理，最好还是带这个防水孔，它就好几个小孔的这种的更防滑一些，因为它便于老年人坐上去之后呢，你像在淋浴下面淋浴，那这个时候呢它水流直接呢不可能都从两边，它想必在座面上呢也会有一些积水，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咱们有一些排水孔的话，这个有利于这个积水啊很快速的啊从咱们的座面上排下去。那到底平时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样来进行选择像这种林玉乙，家里有老年朋友的话呢还真的挺关注的啊。那怎么选择，先看这5点。
第一个就是看这个淋浴椅稳不稳，浴室的地面呢它比较湿滑，稳定性是排在第一位的。咱们优先选择那些椅脚呢有加大加厚防滑橡胶垫的，或者说吸盘式的脚垫的啊。另外带靠背扶手的也要看一下支撑的结构，你不能光看它有靠背有扶手没有，不是这样的。你除了看它有没有靠背和扶手之外啊，如果说你想选择这种带靠背扶手的没问题，但是你关键的要看它的支撑结构，不是有扶手有靠背就一定很稳，不是这样的啊，一定要看它的支撑结构。第二个就看安不安的省心啊，因为咱们正常给老年人买这个淋浴椅啊，优先选择那些免工具安装的款式，就它直接成型的，它这个淋浴椅呢就直接一次成型的这种的，它拿上去就能用，它不需要再安装了啊。还有什么呢，有些人要求的是最好是直接是螺旋旋钮螺丝和垫片旋转固定的，用手拧一拧就能固定，不用其他的工具辅助啊，或者说是像有一些款式啊，是直接卡扣插拔的，到手就能装好，省时又省力。但是这一点还要跟老年人说清楚，交代清楚了，家里有老年人，那咱们最好呢是给他们安装好了之后让他们直接使用，要不然的话他们恐怕安装起来还是比较费劲的。因为我们知道老年人现在呢手脚没有那么听使唤了，可能自己脑子能做到，身体已经做不到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选购的时候要看用着方不方便就有一些朋友说了，说呀就这个也真的是因人而异，有些人说呀我买一个折叠型的，折叠的对有些老年人来说有很用很方便，但是对于其他一些老年人来说用着反而是一种负担，因为它不会拆不会装不会合很费劲，反而他觉得不方便啊。要看自己家里的情况，扶手和靠背呢最好能够灵活的拆卸，老年人起身的时候呢能够借力，不用的时候呢给它拆下来减少阻碍，照护也更加的方便。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根据您自己个人家庭的情况来选择适合的款式，这最好啊。我们不是说也这不是一定要选择能折叠的，这可不一定。第四个就是看坐的舒不舒服，所以我其实个人呢不太想让各位在网络平台上购买，因为这个东西呢你没有亲自去试，没有试坐没有试用，显然不一定合适，最好呢是在线下的实体店里亲自来试坐一下，您就能知道啊它的这个防滑力强不强，然后呢它这个稳不稳定对不对，它的支撑结构靠不靠谱，亲自感受一下。因为他这个坐的舒不舒服只有亲自感受了才能知道。另外这个坐面呢有防滑纹理和排水孔的，那这就咱们需要优先选择这些啊。靠背呢能够撑得住腰，可折叠高度可调的，这些按照家里的空间和老年人他们的自己的使用习惯来进行选择，这个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就看一下渠道和价格，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咱们尽量的在线下的实体店来购买，因为你能够亲自感受到能摸到能看到能做到，是吧。你在网络平台上买它拍的再好视频好照片好图片好对不对，有什么用啊，你看不到啊。所以咱们必须要看到它实际正常亲自使用了，你才能知道好不好用结不结实稳不稳定。另外一个就是要选择有资质品牌好的品牌啊，口碑比较好的品牌，不要买那些三无产品图便宜。在老年人用品这个问题上，我建议各位这个时候不要省那一点点钱，不要因小钱而吃了大亏。价格上的话呢，咱们如果说不愿意买太贵的，咱们就选择中高等的价款的，性价比更高，你对吧，你不要贪图便宜，不要买那么便宜的。买产品也是一样的，一分价钱一分货，600多的和100多的绝对不一样。您可别说哎呀都一样，不可能一样，不可能，但凡差别这么大一定是有一些质量的差别的。
在这次20款的这个测试当中，20款淋浴椅的测试当中，验出问题，多数都集中在那些低价位段，啊，就还是那句话，一分价钱，一分货。

0: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1: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好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特别火的一款网红蛋挞。最近这段时间呢，咱们身边总有不少的人想去购买一款60厘米啊超长蛋挞。我前段时间也是听朋友介绍的，说最近特别火这款啊超长的蛋挞，凭借着独特的外形，成为了社交平台上网红美食。线下门店呢是热度高涨，排了长队啊，不少的消费者排队数小时，只为了打卡尝鲜。那针对这款爆款的网红食品啊，最近呢市场监管局发布了安全使用提示。据介绍啊，说这个超长蛋挞啊，它是由精致碳水、黄油、起酥油、奶油等原料制成的，一次性食用过多容易引发三大健康问题。哪三大健康问题呢？第一个就是它比较容易导致血糖剧烈的波动，精致碳水快速被人体吸收，造成血糖骤升骤降，引发头晕、犯困、心慌乏力等症状。第二个呢，就是容易造成肠胃的超负荷运转，大量的糖分和油脂会延缓咱们的胃的排空，导致腹胀、消化不良，肠胃敏感的人群还可能会出现腹泻、积食等情况。另外第三个健康问题啊，是容易引发的啊，热量严重超标。你想啊，一个60厘米的超长蛋挞，它的热量相当于是6到8个普通蛋挞，过量摄入的话，就比较容易造成脂肪堆积，而且容易诱发食欲依赖，形成饮食上瘾的问题。所以在这里呢，市场监管局也向各位啊发出了消费提醒，咱们消费者呢必须要优先选择证照齐全、卫生规范的正规的实体店，选购新鲜出炉的产品，不要购买来源不明的代购和黄牛产品。另外一个，咱们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甄别一下产品的状态，看一看这个蛋挞它的塔芯儿啊，它的色泽、它的气味啊，检查一下这个酥皮是否霉变发粘了。如果说发现有渗水、发酸或者是发粘等等这些异常情况，您记好了，您就别再买了。您看它这个色泽也不太一样，对不对啊？肯定就不能再买了。另外一个，咱们要选购预包装产品的时候啊，优先选择那些含黄油、动物蛋奶油、鲜鸡蛋等优质原料的品类，看一看它的这个配料啊，要选择好一点的配料，相对科学健康的一些配料，仔细核对一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按照规范的条件呢储存剩余的食品。这个糖尿病还有血糖不稳定的人、高血脂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肠胃功能虚弱的人、减重的人群应该尽量的避免食用超长蛋挞。虽然它很火爆，虽然你看着也眼馋，但是你要分清楚您自己身体什么情况。你本身就有糖尿病或者是血糖不稳定，或者说你本身就高血压，对吧？你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你就是再眼馋你也不能吃这些东西啊。另外一个，如果说您的肠胃功能本来就偏弱啊，还有一个正在减肥的人，你像这些基本和你告别了，你不要去尝试吃这些，因为确实它能够加重你的身体负担，影响你的身体健康。另外呢，市场监管局啊，他们总结出了一个健康的食用口诀：吃前不空腹，食用要分享，当日减糖油，吃完多运动。这个各位要记住了啊，健康食用口诀：吃前不空腹，食用要分享，当日减糖油，吃完多运动。咱们朋友们啊，可以通过规避空腹食用，分摊食用来分量啊。还有就比如说咱们买一个，不用一次性都给它吃完，对不对？你可以分批吃，在它的保质期之内啊。当然如果说太长的话呢，你可以跟其他家人们分享一下，一起来吃完，避免浪费但
千万不能为了吃完它让自己超量的食用，给身体带来太大的负担，对吧？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痛坏了嘴了，伤害了身体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减少当天其他糖油的摄入。你比如说我要吃完了这个甜的，这一天你就不能再摄入糖含糖的东西了，要特别的注意。另外呢，如果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太油腻了，还是要分餐制啊，稍微吃一点，一次吃一点点，然后呢跟身边的人都分享一下。为什么要分享？就是因为让我们少吃一点，不至于浪费，让大家都吃，帮你分担一下。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咱们这是吃了之后呢一定要加强运动啊，管住嘴迈开腿，要多加强锻炼运动，最大程度的来降低食用这些高糖分的产品给我们身体健康带来的影响。超长的蛋挞虽然你都很喜欢，但是尝一尝就可以了。日前呢，消费者协会还针对网红零食常见的虚假宣传话术进行了逐一的拆解。首先，经常会被各个商家标注的啊，零蔗糖，我跟你讲，零蔗糖不等于无糖，它只是没有蔗糖了，糖有很多，它只是零蔗糖，但是不代表没有其他的糖。当下呢，有多款网红的酸奶呀、零食都是主打零蔗糖，低脂健康，不易发胖，深受家长的青睐。但实际上啊，零蔗糖并非是无糖，不少产品它剔除了这个蔗糖之后，添加了麦芽糖浆、果葡糖浆、结晶果糖浆等等啊，这替代品。部分糖浆升糖速度呢，甚至还远超普通的蔗糖。那按照国家标准，只有营养成分表当中每100毫升100毫克的含量啊，含糖量，这才是零，才可以标注为无糖食品。还有一个要分辨清楚的，就是非油炸不等于低脂啊。以非油炸薯片为例吧，这类它摒弃了油炸，采用的是烘烤制作，但是为了保证酥脆口感，生产的过程当中会大量的刷油，脂肪的含量依然是居高不下的。相关的检测数据就显示了啊，部分非油炸的薯片脂肪的含量可以达到100克含25克的含量，少量使用呢就可以占据人体每天脂肪推荐的摄入量的半数，并不具备减脂低脂的健康属性，所以咱们各位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好了，朋友们，感谢各位收听关注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各位丽人来关注收听我们的丽人榜样。身在职场，我们只有不断前进，才能够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因此，与其怨天尤人，不如看看自己哪里做得不好，哪里还需要改进。

下面雨菲就与大家分享一些职场小员工的晋升之道，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摸到一点门道。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开启职场魔方。雨菲要给大家的第一点建议就是接受新挑战。想要在职场上获得晋升机会，那么你就必须有过人之处。你的这些过人之处最好是已经磨练好，如果还没磨练好，也不妨尝试接受新的挑战。虽然新的挑战会有失败的可能，但永远挑战才能够让上司看到你的潜力和实力。第二，要多关注周遭，千万不要做一个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对于职场上的事一定要多加关注，每份工作都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琐事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学会去理解和接受，懂得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掌握信息的同时懂得避开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事情，这样可以少走一些弯路。第三，要学会广学活用。活到老学到老是职场上不变的真理，不管你是进入专业机构继续深造，还是从周遭的人身上学会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总之就是要不断的学习。只有不断的接纳不同方面的知识，扩充自己的内涵，在职场上你才能够适应瞬息万变的局面。第四，要学会直面上司。如果你想要升职，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学会直面自己的上司，主动抓住与老板沟通的机会，比如在电梯、餐厅、走道等地方，以轻松的姿态来面对，就会渐入佳境。因为在老板的眼中，你自然会比其他躲得远远的人亲近许多。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接近上司也要注意适当的场合和适当的机会，否则呢就会弄巧成拙。第五，要学会主动推销自己。机会永远是靠自己去争取的。公司里通常有三类人，第一类只肯做不愿说，第二类不肯做只会说，第三类既肯做又能说。请记住，老板不会放下身段来殷殷垂询你的精辟见解或者光辉业绩，所以该秀的时候一定不要客气，而且要秀得精彩，但是切忌过分推销，否则就会容易让人产生反感的情绪。第六，要积极地脱颖而出。没有哪家公司里的员工都是 MBA 名校毕业生，而要成为真正出类拔萃的一个人，就要适时地脱颖而出，必要的时候另辟蹊径来展示你与众不同的工作能力。第七，形象职业化。正所谓人靠衣装，千万不要忽视衣帽识人的力量，这在经济学上是最节省成本、最行之有效的一种判断方式，在社会学上更有着其非遵循不备的初衷。没有令人足够幸福的外表，又如何吸引别人探究你的能力呢？老板不会把重要的工作交给一个衣服总是皱巴巴的下属来打理。第八，建立人脉通道。在公司当中啊，人脉关系都是要靠个人积累的。那么多员工下属个个都能干，老板为什么一定要给你机会呢？因此好好整理一下你的人脉资源，不一定只有公司里位高权重的人才说得上话，部门经理、总经理、助理都有可能成为你晋升的一个助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来到了节目的下半段，雨飞带您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在生活中啊，我们每个人都有难忘的友情。一位作者说，我把诗意写在了你的琴弦上，这又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下面我们一起来聆听作者的心声。能和你成为大学中最要好的朋友，本来在我的意料之外。当然现在回想起这两年来发生的一幕幕，不觉莞尔一笑，一切尽在情理之中。是缘分，可以这么认为，毕竟我们从山南海北聚集到了这所学校里。但是也不尽然如此，如果完全只是因为缘分，那么我又要怅然一番。毕竟同校的人也不少，就算同班同一个寝室的同学，也并非只有你和我。所以我认为缘分仅仅是一个开始，开始给我们机会相见、相知、相伴，到最后我们懂得彼此珍惜，变成了好朋友。曾几何时，你说喜欢初见两个字，我知道那是源于你心中的一首诗，一个关于错过的故事。其实我也喜欢，因为我始终相信最美不过初见。可是经过了许多年，喜欢也只能算作以前。还记得那年夏天，是我与你初见，也是我与他们初见。但当时的我并没有分这么多的界限，因为我把他们都看得和你一样，一样如雪花般洁白沉静，一样似莲花般轻易飘香。只是短短的时间里，我的内心在说把你们改成你。后来我才有了自己对最美初见的诠释，对待那些话不投机更甚是不如不见的人，初见才算是最美。然而对于那种志趣相投、懂得惺惺相惜的人，初见不过是牵引着自己去发现别人更美的一瞬间。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变得只剩下我和你，有时候我也问自己，这样的结局到底是该高兴还是该遗憾。可事已至此，能与某些人相安到老罢了，只要能与你推心置腹最好。你说慕芙蓉的色变像美人一世的容颜，你说银杏树的冬天是母亲一生守候的终点，你说腊梅花的秘密是你对家乡深深的怀念。我以为你所言都象征着留恋，可你只是清淡绿菊的清浅，才演绎出一幅诗意的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2: 为你做这首诗，其实信手拈来，因为一切都源于我们的生活一般自然。当春天走来时，百花盛开，满园绽放，你会说，哎，看，这就是玉兰，那是桃花，可不是会结果的那种，而是只供观赏。当夏天走来时，我只知道河池的绚丽，你却指着池塘旁边的一棵石榴树叹息，纵然火红妖娆，可宫廷女人是如何把它嫌弃。当秋天走来时，我以为银杏树把秋的美丽占据，可你却执着于那清浅的绿菊。当冬季走来时，万物都变得沉寂，唯有红梅簇簇傲枝头，把你的思绪牵起。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你，爱菊爱梅，在文艺范儿中保持着一股执着气。那是在黑夜里，我们相互坦诚着自己最真心的秘密。原来我们的梦都一样，好比天上的书星，只隐藏在寂寞漆黑的夜里，暗无天日。说着我有意放弃，因为我并不想一辈子躲在旮旯里，可你却用最微弱的声音划破了黑夜的宁静，是平稳而又急促的语调，因为坚持了十几年的梦想，那么长却又那么飘渺。后来你甩了甩衣袖说，好在星星还会在夜里闪烁，只是走到了这一步，我们的梦仿佛很近，又仿佛很远。因为我们都不知毕业的那一天是梦的实现，还是从此不再相见。又是回春之日，我把诗意写在你的琴弦上，虽不能曲水流觞，但在杨柳岸边、海棠亭畔、梨花香里，也不负你我高山流水一场。友情岁月中还有另一个你，你如一缕阳光来到我身旁，抹去我的世界里单调的灰色，共同谱下这首美好的诗。那些曾经谱成诗，有欢笑，有哭泣，有感动，望天边一抹晨曦映入我瞳。诗的开篇是想象中的相遇，清晨的雾气还未散去，几滴水珠还在夜间悬挂，一抹晨曦洒落巷中，洒落一片温馨与灿烂。一个人骑着车穿行在那条熟悉的小巷，忽然你出现在我身边，一边骑着车一边不时地回头看看我，明亮的大眼睛一眨一眨，樱桃般的小嘴微微上扬。你是隔壁班的吧？面对你突然的问候，我感到有些吃惊，竟紧张得说不出话。哈，我认识你哦，说着便到了校门口，望着你的背影，夹杂着一抹晨曦的光，那么温暖。从那时起，我便把你当成了我的好朋友。这首诗有那抹晨曦中的温暖。望银河，一颗星星落入我心。诗的内容美好而又珍贵，日历翻过一页又一页，我们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深。每次放学后，你总是收拾好书包站在我们班门口，一看见我便开心地挥挥手，快点快点，我们一起回家。你的热情如暖阳绚烂了我的心。犹记得那个夜晚，你不知从哪儿要来了我家的电话号码，打到家中笑着让我猜你是谁，而后你又把我约在公园见面。公园里你眉飞色舞，激动地拉过我的手，亲爱的，以后你当我姐姐好不好？啊， 我有些受宠若惊，你却不管不顾。姐，你看天上。你伸出手指着深邃的夜空，那颗最亮的星星是你，旁边那颗紧邻着的是我，永远不分开。那一夜我们畅谈了许多许多，我觉得我们是那么相似，从此我们便形影不离。这首诗有那颗星星里的约定，望星空，一缕春风吹入我梦。如今的我们，谁也离不开谁。当暴风雨来临时，你为我撑起一片晴空；当你在泥泞中跋涉时，我给你有力的支持；当我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时，你向我伸出援助的双手；当你孤独寂寞时，我给你温暖的慰藉。许多画面，许多誓言，都变成一缕春风吹进我的梦里，幻化成为永恒。我们的曾经是一首诗，而你，我亲爱的妹妹，你是诗中最美的风景，带来许许多多的美好，而这首诗未完待续。我是雨飞，感谢您收听本期丽人榜样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我们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告诉雨飞。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你相约，继续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各位闺蜜，
4: 来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责任体彩，担当有我。
5: 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1988年，当时23岁的郭晓玲从甘肃平凉灵台县被拐卖到山东临清市老赵庄乡李江下村，被村民李金玲以2000元价格买下。一年多后，原配丈夫任金明找来，起诉郭晓玲、李金玲二人重婚并胜诉。任金明说，起诉重婚是他解救妻子回家的权宜之计，但郭晓玲回家后，他们的生活却被重婚罪这个罪名彻底改变。在过去37年里，任金明持续不断的申诉，要求撤销郭晓玲的重婚罪。这桩旧案已经将整个家庭和家庭中每个个体的命运卷入其中。今天的节目当中，董董将和你分享两段婚姻和一桩罪名，一个家庭被撕裂的40年。几次见到郭晓玲，她都穿着件黑花布衬衫，这件衬衫成了她衡量物价的度量衡。 每当回忆起这些年任何花销，他总要扯起自己的衣服说，当年这样的衣服只卖三块钱。一件衣服三块钱，丈夫任金明打一天工赚一块五毛钱，家里一头牛值30块钱。1988年的集市上，摊主匡华英卖给郭小玲一把剪刀5毛钱。他给郭小玲许下一个承诺，去四川帮他运货，3天给100元。郭小玲跟着匡华英上了火车，从甘肃被拐卖到山东，被卖给当地村民李金玲不到一周，她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孩子是任金明的。一年多以后，为了带回郭小玲，在任金明的起诉下，郭小玲和李金玲被判重婚，他们的婚姻失效。但郭小玲并没有因此获得回家的权利，她仍然待在李金玲家，过着和以往相似的日子。又过了半年，任金明和岳父村长一起再次来到山东，才成功将郭小玲带回了家，但已经出生的女儿彩霞被留在了李金玲家中。此后的几十年，这桩旧案始终缠绕着这个家庭。无论是任金明还是郭小玲，都认为当年起诉重婚是为了解救郭小玲出的下策，郭小玲不该被判重婚，同时应当给拐卖郭小玲的人贩子判刑。任金明给各地法院和公安局写信，信件去往山东、甘肃、北京和人贩子的老家四川，从最开始8毛邮票一封信，寄到24元的 EMS 快件，至今已经37年。2010年前后，随着小女儿成年离家，夫妻俩开始全职申诉。为了讨回这个公道，不仅他们，儿子任飞、小女儿海霞和当年被留在山东的大女儿彩霞，每个人都被卷入其中。故事的起点要从1986年说起。1986年的春天，21岁的郭小玲终于订婚了。她是十字镇郭家老庄村人，未婚夫是同镇青岗铺村的高中生任金明。订婚之前，她相亲了5-6次，那时西北打老婆风气盛行，郭小玲看在眼里，一心想找个老实本分的人，相了几个都没看上，母亲脸色越来越难看，不止一次说过，这么大的女孩养她做啥，在家还要吃饭。对任金明，郭小玲很是满意，她瘦瘦小小，个头只有1.72米，还没自己高，话不多，说起话来斯斯文文，更重要的是她还在读高二，有文化，甚至有希望能考上大学。订婚后，任金明来家里，郭小玲每次都担忧地往窗外瞟，同村有13个同龄女孩，她生怕叫人看见抢了去。1987年腊月里，两个人终于成了婚。婚后的郭小玲过了一段舒心日子，任金明家虽然穷，但不缺粮，家里20亩地、3头牛、30多只鸡，一会儿功夫下的蛋就能装一满盆。更重要的是，任金明脾气好，家里大小事都由郭小玲说了算，两人从不起争执。先是任金明还会教他读课文，他现在还能记得当年他教的几句：学工学农，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任金明什么活都不会干，郭小玲倒觉得无所谓，反正自己有的是力气。家里有郭小玲操持着，任金明就去外面找活干。没多久，他找到一份兰州汽车齿轮厂当工人的活计。1988年农历正月16那天，结婚40余天的他去了兰州。任金明走后3个月，1988年4月，因为婆媳间的一次口角，郭小玲跑去了隔壁村的舅舅家，遇上了那个改变他一生的急事。郭小玲在一个摊上买完剪刀正要走，摊主匡华英拦住了他。他说集市还要开2周，自己备货不够，郭小玲长得强壮，如果能帮他去四川运货，坐火车去，来回3天时间，给100元报酬，这把剪子就算送给他的。见郭小玲不信，匡华英当场给了他10元定金。100元的诱惑足够大， 而且郭小玲从来没有出过镇子，她寻思应了这个差事，还能免费坐趟火车出去玩一圈。况且匡华英个子矮小，他就这么高。郭小玲比着自己的胸口对我说，我长这么大个子，怎么能叫他这么小不点的东西骗了，我真是蠢。郭小玲一路跟着匡华英，六月六日到达了山东临清，这个地名是他被卖给李金玲一个月后才在李家亲戚闲谈间听说的。到了临清，第二天下午，郭小玲被带到李金玲家。

可能把女儿卖了或者杀害了。每每听到风言风语，也要跑来人家要人。人是从你家走的，与我无关，我坚决向你要人力。那时拐卖这个词还没有被人熟知，谁也没往这方面多想。两家间的这桩是非在周边村里传开，这个曾经全村的希望如今在村里彻底抬不起头。无论是妻子在岳父家教唆下和别人跑了，还是他家虐待妻子，都算得上丑闻一桩。任金明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就是找到郭小玲，问清究竟是怎么回事。一有传言说在某个地方看见过郭小玲，任金明便去找。从甘肃到周边的陕西、宁夏，他跑了几十个村庄，拿着两人的结婚照逢人便问，一无所获。为了找人，家里的牛几乎卖光了，欠了亲戚朋友不少外债，前后花费2168.3元。转机出现在1989年农历一月，郭小玲给父母的家信寄到了，得知妻子现在人在山东，任金明又一次踏上了寻亲路。

1989年春天，棉花在地里长出苗的时候，村主任李德华来了李家。当晚李金玲就告诉郭小玲，你娘家有人拿着和你的结婚证照来了，肯定是我爸看到信来寻我了。郭小玲高兴地想。两个月后，他被李家四五个人带到法院，他在四楼的楼梯上坐着，大门口来了个人，不是父亲，是任金明。他坐在门岗的方台子上，包里揣着一把刀，隔一会儿就把刀从包里掏出来，在手里绕一下。郭小玲没有喜悦，心里全是害怕，我做出这样的事，还把孩子生在人家家里。两人被安排在二楼的会议室见面，任金明开口便问，你咋到这儿来的？郭小玲说起被骗的经过，没说几句，两人都哭了起来。任金明从包里掏出一个馒头，你看，为了找你，馍都长成黑蛋蛋了。这次短暂的见面后，任金明推翻了之前对妻子的所有恶意揣测，他立刻表明想带郭小玲回去。他回忆，法院的人让他先回家等消息，他回去找到灵台县公安局，公安告诉他，受限于办案经费，出不了警。他一边四处求，一边买来一本法律大全，开始自己研究。就在这本书里，任金明找到一个办法，拐卖人口是公诉罪名，他起诉不了，但重婚是自诉罪名，他可以自己起诉。任金明心想，重婚犯法，那婚姻关系被解除，郭小玲不就能被遣送回原籍了吗？况且郭小玲是被人拐卖的，法院不能判她重婚。她没和人商量，自己写下一纸诉状，担心法院不重视，还捏造了郭小玲盗窃、与父亲合谋骗婚等等罪状，将李金玲和郭小玲告上了法庭。案件于十月份在山东临清开庭，当判决书邮寄到家，任金明傻眼了。虽然判决解除了非法婚姻，但郭小玲和李金玲双双被判了重婚，而且并没有提到要将郭小玲送回家，也不支持他提出的赔偿寻妻费用。愤怒的任金明再次写下诉状，请求二审。在诉状中他写道，郭小玲虽已构成重婚罪，但不应当负刑事责任，而应当按受害人追送回原籍。而法庭对郭小玲犯重婚罪原因的事实未能完全查明，只用同年6月6日被他人骗至我市，又经他人介绍而与李金玲共同生活几个字代替，这样是不符合刑事诉讼法制有关规定的。因此本人不服一审判决，请求聊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依法判决。任金明的要求并不是无理的，律师张亮说，在长期司法实践中，被拐卖的妇女不会被判重婚是一个共识。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当前办理拐卖人口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

0: 第七条第三项明确规定，对于有配偶的妇女被拐卖后重婚的，不以重婚论处。但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在当年的案卷中，郭小玲对在山东的婚后生活很满意。案卷显示的郭小玲笔录中写道，二次结婚以后，全家人待我非常好，特别是李金玲待我更好。这里又是大平原，经济收入大，所以我和李金玲的感情越来越深，我感到非常幸福。现在我已下定了决心，就是领导把我判到坐牢，我也决心不回去受苦受累在山东。判决书中写道，多次规劝被告人郭小玲回原籍与丈夫任金明共同生活，被告人郭小玲以与任金明的婚姻是其父母包办为由，拒不与原夫和好，与被告人李金玲共同生活至今。郭小玲说，这些记录让她愤怒与冤枉。她说，当年她的行动被李金玲家人严密看管着，警察问她话时，大多内容都是李金玲家人在旁边回答的，她也不敢多说什么。她说，我恨不能插上翅膀飞回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判决书中写道，多次规劝被告人郭小玲回原籍与丈夫任金明共同生活，被告人郭小玲以与任金明的婚姻是其父包办为由，拒不与原夫和好，与被告人李金玲共同生活至今。郭小玲却说，这些记录让她愤怒与冤枉。警察问她话时，大多内容都是李金玲家人在旁边回答的，她也不敢多说什么。她说，我恨不能插上翅膀飞回去。本期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董董继续和您讲述一个家庭被拐卖撕裂的40年。

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张亮代理了这一起申诉案件。他在调取的案卷中发现，临清法院为此做了很多工作，包括给灵台县相关单位发函，要求郭小玲的父亲来带他回家等，但其父因为身体不好一直没来。而笔录中记载，任清明前两次来，郭小玲都表达了不愿走的态度，我们倾向于推测他是不是想让自己的父亲来带他走，而对单独跟任清明走有所顾忌。但这两次开庭给李江下村和周边几个村庄都带来不小的震动。郭小玲说，就在二审后不久，隔壁村有人又拐来一个女孩，被整村人追着打了出去，说你这女子是骗来的，我们不要。这件事让她心里很是痛快，是因着任清明找来打官司，他们才不敢再要买来的媳妇儿。多少女子因为我没有受到拐卖哩。收到二审判决后，任清明继续在灵台县四处找公安局、法院等机关，最终灵台县人大常委会愿意为他出具一份公函。拿到公函，他叫上岳父、村长，第三次前往临清市。1990年农历2月26日那天中午，郭小玲刚刷完碗，就收到了法院送来的传票。李金玲因重婚被判半年，正在服刑，家中只有她和李母。她骑上自行车就去了法院，看见任金明父亲都在，法官告诉郭小玲可以跟他们回甘肃了。郭小玲当即说，那我回去把孩子抱上，收拾下衣服。但法官说，你们快些走，要是回去别说孩子，大人都出不来了。最后是任金明拍了板，我们合计了先把大人救了，回去还能再生娃。任金明回忆，就这样一行四人终于踏上了回甘肃的车。离开那天，女儿彩霞差一周满一岁零两个月。回到甘肃，迎接郭小玲和任金明的并不是亲人的喜悦，而是漫长的痛苦。那个年代整个县里犯罪的都没几个，郭小玲回忆，在村里人的视角中，郭小玲跟别人跑了，还在外面犯了罪，没人把她当受害者看待。她一面觉得自己没有错，一面也觉得自己丢人，抬不起头。她不敢再像过去那么泼辣，闲言碎语也没有放过任金明。有人当她面说她是跟人跑了，一向怯懦的任金明那一天像发了疯，拎着根棍子追打到对方家院子里。咱两个把日子过好，不理会任何人，郭小玲这样和任清明说。他没有文化，但脑子灵，肯吃苦。他夜里两三点钟起床做豆腐去卖，后来他发现因为囤粮多，家家都闹老鼠，就骑着自行车跨过甘陕边界，去陕西的镇上进老鼠药，进货不到一毛一包，回甘肃能卖上一块钱一包。任金明上午去卖豆腐，下午去卖老鼠药，赚的钱大部分用来还债。虽然日子依旧紧紧巴巴，几年下来债务倒还得差不多了。种种外力让两个人的同盟愈发坚固，无论是对生活还是对拐卖这桩事的态度，任金明几乎每天都在写材料继续申诉，要求人贩子和买家李金玲来承担寻找妻子的花费，并且要求消除妻子重婚的罪名，因为认为有关单位没有为他解决这个问题。他从1990年开始就拒绝交公粮，当时还是农业税的时代，农民每年都要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粮食。1995年，任金明因为持续不交公粮被人抓去打了一顿，瘸着一条腿回来。郭小玲慌了，带着年幼的孩子举家搬到陕西咸阳。人在他乡日子总是要难一些，任金明进厂打工挣不了几个钱，郭小玲就弄来辆三轮车，开始在工厂外摆摊卖凉皮。摆摊起早贪黑，还要躲城管，扛住周边摊贩的挤压，提防着当地混混来捣乱。入不敷出的时候，任金明只能张口管老家的弟弟借钱。接回郭小玲后生的两个孩子也因此被送回老家，
放在任金明的大姐家生活了近一年。这些漂泊的苦让他们的恨意没有随着时间化解，反而越来越深。如果没有这个事，我们怎么会被迫离开老家？郭小玲恨恨地说。记者在位于北京昌平天通苑的出租房里第一次见到这一家人。儿子任飞在这里花了2600元租了一间隔断的厅卧，五家合住不到20平米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郭小玲睡床，任飞和父亲睡地上。在对郭小玲和任金明的采访中，儿子任飞是把握节奏的那个人。郭小玲和任金明说着说着就会激动，他会在一旁提醒，听清老师的问题，不要说那些没用的，帮忙翻译父母说不清的那些话。作为这个家里唯一的儿子，任飞原本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是个绘画师，辗转各地做墙绘。不过现在他放弃了一个去湖北的工作机会，选择留在北京。郭小玲和任金明今年4月挤进了他的出租屋，他们决定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任飞胖胖的，人长得憨厚老实，说话不疾不徐，他接人待物。

都很客气，每次见面他都会提前为来的律师和记者买好咖啡。直到彩霞给我转来任飞发给他的短信，我才看到他内心里激烈的那一面。你作为子女认贼作父，他在长约300字的微信里对从小被留在山东李金玲家的这个姐姐骂道：我这条烂命不要，也要给郭小玲报仇，你愿意做狗就做狗，我此生不会与狗为伍。任飞和彩霞是这个家庭被旧案撕裂的证明。任飞20岁那年，郭小玲第一次和儿子开诚布公，原原本本讲了家里的往事，并宣布以前迫于生计，夫妻俩申诉只能靠写信，现在孩子都长大了，他们要开始去申诉，为当年的事要一个说法。当时任飞脑子一想，这么麻烦的事情怎么发生在我家里？他的人生正在徐徐打开，他在上海学画，在南京找了一份工作，还有一个关系稳定的女朋友。本来父母的事他不参与，但家人间的聊天越来越多围绕着申诉进程展开，听得多了，任飞也不自觉开始慢慢反刍自己的过去。成长中所有不愉快的经历似乎都能被归结于这桩事上。上学时因为是班里唯二的外地孩子，任飞一度遭遇校园霸凌，如果没有这桩事，父母是不是就不会离开家乡，自己就不会被人欺负？如果没有这桩事，母亲的性情是不是就不会这么暴躁，动不动打骂自己？家庭很多大事的决策都有了解释，任飞考学时一心想学画画，但父亲却莫名强硬，不容商量地逼着他学新闻。后来任飞上不下去，选择了退学，才又重新回到学画的轨道上来。妹妹的命运也没逃过安排，妹妹读完高中要找工作，郭小玲想，她要是去了山东，离得近了，以后能和大女儿彩霞做个伴，就让她去了山东烟台。后来又出于同样的考虑，在山东临清给她找了婆家。目睹父母的艰难，她又开始想，是不是因为自己的不参与，才导致了母亲要经历这些磨难。2018年开始，任飞下定了决心，要加入这场战斗。如今他36岁，未婚未育，忠孝难两全，我只能要一头。他对我解释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而对被留在山东的李彩霞来说，她完全是被迫卷入了一场她无法理解的激烈纷争。彩霞从小就知道自己有个跑了的妈妈，但这没什么稀奇的，村里外地媳妇儿很多，和她一样跑了妈妈的同龄孩子有好几个，家中长辈闲谈偶尔会提起这个妈妈，有好话说她能干，干活利索，也有不少坏话说她狠心丢下孩子就走了。不过从来没人告诉过她，她不是李家亲生的孩子。彩霞记得奶奶大姑都对自己很好，父亲和他们相比要差很多，总是说她这不行那不行，但一有事就来找自己帮忙，因此二人关系一直算不上好。彩霞成长轨迹和村里大多数孩子一样，只不过家里更穷些。她小学毕业辍学后，就跟着一群男娃一起上山放牛，再长大些就经常打工。2009年她20岁准备结婚，也就是这一年郭小玲来到山东要把她认回来。彩霞不认自己的父亲是任金明，也从不管郭小玲叫妈，只叫孩子姥姥，反正也不跟我们一起生活，认不认无所谓的事。对彩霞来说，最初认下这个妈妈更多是出于同情，但没有想到也是麻烦的开始。2012年，清闲下来的郭小玲几乎常年住在临清，频繁地跑公安局要求立案侦查当年的事，为了逼警方立案追究人贩子，他不惜撒泼打滚，几次站在公安局的楼上威胁要跳楼。于是公安局经常到彩霞家里来询问当年案件的各种情况，或者因为郭小玲在闹，随时需要彩霞去劝解。警察三天两头上门，在村里不是什么光彩事，彩霞丈夫逐渐心生不满。有一天晚上8点多，警察又找上门，说郭小玲要跳楼，彩霞只能抱着2岁的女儿跟去。丈夫爆发了，带着亲戚追到公安局和彩霞吵了起来，争执到激烈处，丈夫扭头出门买回了瓶农药回来，当着众人面就开始喝。彩霞并不感到这个来认自己的妈妈真的爱自己，她记得第一次相认的时候，郭小玲什么东西也没给带，还诉苦说自己没钱，走的时候她还给郭小玲拿了200块钱。彩霞身体不好，她说丈夫开货车常年不在家，自己几次住院做手术都是一个人去的，郭小玲从没陪过她。她记得有次在公交车上两人偶遇，郭小玲问她干嘛去，她回答去医院复查，郭小玲没有半句嘘寒问暖，转身就走了。最令她耿耿于怀的是丈夫喝农药那天，大家急作一团要送人去医院，彩霞叫上郭小玲一起去，郭小玲却说不行，她要赶紧走，要赶去人贩子的老家要文件。这要说起来，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我从小没妈，长大了又多出这么多事，别人害了她，她又害了我。彩霞说她更是想不通， 为什么已经儿女双全的郭小玲不能好好生活，非要过了这么多年再来翻旧事？她坚定了决心，要保护自己的小家，不再掺和郭小玲申诉的任何事。她清楚地表明立场，未来就算打官司能要来补偿，不论多少钱自己一分不要，只要求不要打扰到自己的家庭。从小不一起生活，她跟我们不是一条心，郭小玲用这一句话解释了彩霞的种种抱怨。而为什么自己没有养大女儿，导致女儿现在不认她，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人贩子，这让她的斗志更加凶。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现在时刻11点整。
0: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法，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食安在线，本栏目由连云港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诗然在线，我是主持人琪姐。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咱们连云港靠海而生，海鲜、特色小吃、农贸市场、外卖餐饮，丰富着大家日常的餐桌。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看看这部法律如何守护港城百姓的一日三餐，也聊一聊咱们连云港本地在食品安全法法治建设上边的一些暖心举措。这里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透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也会为朋友们开通直播热线85453123，81212345。你有任何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向我们反映，需要获得市场主管部门的帮助的话，记住啊，您可以随时拨通以上的这个联系方式。那当然了，您如果拨通我们直播过程中的热线电话不是很方便，你也可以在您方便的时候通过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

食品安全法是守护我们舌尖上安全的根本法律，它明确了一个非常核心的原则，就是食品生产经营者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简单来说，您开超市、办食堂、餐饮店、农贸市场啊，您这些商户都要依法履行主体责任，把好食材的进货、储存、加工、消毒各个关口，落实进货查验、锁证锁票，保证食材来源可追溯。这部法律呢，其实也赋予了我们消费者知情权，大家买预包装食品的时候，要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包装标签必须标注食品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表、生产厂家、许可证这些信息。那我们在超市、农贸市场采购米面粮油、海鲜干货啊，这些食材的时候，一定要养成看标签、看保质期的习惯，也就是一定要用好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说到咱们港城，很多朋友喜欢点外卖，连云港依托食品安全法的要求，我们正在大力推进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建设。那么在连云区，不少外卖商户直接接入 AI 智能监管系统，后厨的摄像头会24小时值守，消费者点餐时线上就能查看后厨操作时的画面，那么能看见后厨菜品制作的全过程。海州区还打造了全市首个大学城无堂食外卖集中示范区，商户集中入住，统一监控，统一公示，把外卖后厨晒在阳光下，用法治规范网络餐饮经营。还有一个很贴心的本地举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啊？那么就是在连云港集中消毒餐具包装上都印有二维码，扫码就能查看这套餐具的洗消流程、检查报告啊，及碗筷安全马上查。这个措施让很多消费者啊都能快速的看到自己用的餐具是不是安全。这项监管措施的创新，正是落实食品安全法对餐饮具消毒卫生管理的要求，让我们在外就餐用上放心碗筷。食品安全法不只是约束商家，也鼓励全社会共同参与监督。在海州区，一批外卖骑手受聘成为食安哨兵，骑手在送餐取餐的途中留意门店经营情况，发现食品安全隐患可以一键上报，成为流动的食品安全监督员，打通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最后一米。市场监管部门还常态化开展你点我检活动，市民可以提出想要抽检的食品品种，监管部门纳入抽检计划，公开抽检结果，把群众关心的食品纳入法治监管的范围。每一年食品安全宣传周以及3·15期间，我们全市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会走进社区、校园、商超，开展食品安全法科普宣讲，教会市民识别食品标签，了解消费维权途径，把法律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在这儿呢，我们也和大家普及食品安全法里消费者维权的相关内容。如果您购买食品，发现不符合安全要求的产品，记得留好购物小票，食物的食品啊，一定要把这个食品的食物啊、照片这些证据保留好。您可以拨打12315或者是12345政务热线来反映情况，根据法律，消费者合法权益将会得到有效的保障。同时呢，也提醒各位港城的经营者，食品安全法要求餐饮从业人员持有效健康证明上岗，做好场所卫生，生熟材食分开。校园呢，食堂要落实校长负责制、陪餐制度，也就是法律精神在校园食品安全当中的落地，守护孩子们的校园餐饮安全。
食品安全法治护航，人人有责。对于我们普通市民来说，遵守食品安全法体现在生活的点点滴滴。采购食品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的农贸市场，

0: 如果这个指标高，
1: 我们也可以去正规的商超去购买。储存食物要注意温度和保质期，家庭烹饪一定要做到烧熟煮透，选购海鲜等本地特色食材一定选择正规的摊位。我们港城的海鲜美食本地特产是我们港城的名片，食品安全法就是守护这份烟火气的法治屏障。监管部门依法开展常态化抽检，在2026年，我市开展的食品安全抽检整体合格率保持在高位，持续守护港城餐桌安全。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法律它对于我们来说，它不是遥远的条文，就在我们的餐桌之上。学好食品安全法，经营者依法经营，消费者理性选购，主动监督，政企民携手，共建共治共享食品安全，守护咱们港城人安心放心的舌尖滋味。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时安在线，我是主持人琪姐。那我们今天和朋友们聊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重点啊。接下来我们重点要朋友们解读这部法律当中和广大消费者直接相关的权利义务维权途径，让大家读懂法律赋予我们的舌尖防护盾，学会在日常采购就餐、网购食品时用好法律保护自身健康与财产权益。其实我们来看啊，食品安全法其实它通篇贯穿一个理念啊，我们刚刚讲了，食品生产经营者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同时法律专门设置了多项的一个条款，明确消费者享有各项法定的权利，也划定了消费者应当遵守的义务，构建起了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监管部门共同参与的食品安全共治体系。很多市民以为食品安全法只管商家，其实里面大量的条文都是为了保障我们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索赔权而设立。那我们先从消费者的核心法定权利来说起，第一项重要的权利就是食品安全知情权。法律规定，消费者购买食品时有权了解食品真实信息，对预包装食品包装标签必须标注食品名称、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生产者的名称、地址、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等等这些内容，这些信息不能够隐瞒，不能够虚假标注。我们在超市选购牛奶、零食、粮油、海鲜干货要看包装标签，就是在行使知情权。如果是散装的食品，像农贸市场售卖的熟食、糕点散装的干货，经营者呢要在容器或者是外包装上标明食品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经营者的信息。那么在外就餐，餐饮经营者应当公示食材来源、餐具消毒信息，网络外卖平台商家需要公示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推行明厨亮灶的门店，消费者可以查看后厨实时画面，这些要求都来源于法律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相关规定。商家不能隐瞒食品真实情况，不能做虚假宣传，不能夸大食品功效。如果食品标签缺失关键信息，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消费者可以依法维权。其实第二项权利我们都知道啊，是安全保障权。消费者购买食用食品，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这是最基础的权利。食品必须符合国家安全标准，不能含有有毒有害物质，不能变质过期。无论是超市、农贸市场、餐饮店还是外卖网店，经营者提供的食品都不能危害人体健康。一旦食品食用之后出现腹痛、呕吐等身体不适，属于人身权益受损，消费者有权主张赔偿。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食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好，欢迎回来，回到食安在线啊！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聊的食品安全法。我们前面说了啊，我们消费者的权益除了有知情权啊，我们有对食品安全的知情权啊，第二项权利呢，也是来专门保护我们是这个消费者的安全啊，是安全保障权。第三项呢，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损害赔偿权。这个核心条款呢，就是食品安全法第148条，也就是食品安全领域维权最有力的法律武器。条款明确，消费者购买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受到损害，可以选择向经营者索赔，也可以直接向生产者索赔。首负责任制的关键的亮点就是在这里体现的。简单来说，不管问题出生在生产环节还是销售环节，消费者找谁，谁都要先行赔付，不能互相推诿。商家不能以不是我们生产的为由拒绝赔偿，先行赔付之后，商家再向责任方追偿。同时，法律设立惩罚性的赔偿，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退一赔十。生产不合格的食品，或者经营者明知食品不合格仍然销售，消费者除了退还货款、赔偿医疗费等实际损害外，还可以主张价款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如果增加赔偿金额不足1000元，直接按1000元来计算。举例说明，如果您8元钱买到过期变质食品，10倍价款只有80元，不足1000元，可以主张1000元惩罚性的赔偿。这里特别说明例外情形，仅仅标签说明书存在瑕疵，但不影响食品安全，也不会误导消费者，不能适用于食品赔偿。比如说标签的字体轻微印刷错位，但是生产日期、配料、厂家信息全部都真实准确，食品本身质量合格，那么就属于标签瑕疵，不能主张1000元的惩罚赔偿。还有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更多朋友们所关心的网购食品维权。食品安全法明确，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需要核验入网商家许可证，消费者网购食品权益受损，可以向商家或者生产者索赔。平台如果无法提供商家真实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消费者可以直接要求平台承担赔偿责任，平台先行赔付之后再向商家追偿。如果平台自身承诺了更有利于消费者的保障，那么就必须兑现承诺。这一条对经常点外卖、线上购买海鲜特产的港城市民尤为实用。除了索赔权之外，消费者还享有监督权、举报权，法律鼓励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消费者发现食品过期、变质、无证经营、非法销售、液化剂相关这个食品加工、使用不合格原料等食品安全隐患，就有权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监管部门接到举报之后，要依法核查处理，并且对举报人信息予以保密。查证属实之后，那么按照规定予以奖励。在我们港城，市民可以拨打12345政务热线，或者是12315市场监管投诉举报热线，提供线索，那么大家一同来参与监督，就是用法律赋予的权利，共同净化我们港城本地的农贸市场、餐饮店、商超的食品经营环境。了解完权利，我们同样要读懂食品安全法中消费者对应的义务，权利和义务相辅相成，消费者

在享受法律保护的同时，也要履行相应责任，理性消费，依法维权。那么消费者应当理性选购食品，主动查验食品信息，购买食品时主动查看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不购买明显变质账单异味的食品。尤其是咱们港城市民采购海鲜生鲜食材，生鲜产品储存条件要求高，消费者购买之后也要按照食品标注的储存条件来存放，妥善保管食品。如果因为消费者存储不当造成食品变质，不能要求经营者承担食品安全赔偿责任。消费者维权应当实事求是，那么在合理生活消费范围内主张权利，法律保护普通市民生活消费维权，支持因食用问题食品遭受损害的消费者索赔，但不支持超出日常生活消费需要以牟利为目的的批量购买、反复提起惩罚性赔偿的恶意索赔行为。维权应当基于真实消费，主张赔偿要以事实为依据，不得捏造食品质量问题，敲诈勒索经营者。消费者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应当妥善保留证据，法律维权证据是基础。购买食品的小票、支付记录、食品实物照片、视频和商家沟通记录、食用后就医的病例检验单据都是重要的证据。如果证据缺失，会增加维权难度，建议大家在遇到问题食品的时候，第一时间要固定证据，再和商家协商或者是监管部门投诉。好，首先呢，我们栏目组呢也为朋友们梳理了一下完整的维权流程。买到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第一步优先和经营者协商，提出退款赔偿诉求，依据守负责任制，商家应当先行处理。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第二步要拨打12315或者是12345热线。当然了，您说拨通我们栏目组的热线也可以，在我们直播的时候记住我们的热线812-1234 854-5313，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这些方式都是可以的。您可以向我们反映啊，我们在向市场监管部门转达您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投诉，您可以直接向我们市场监管部门来投诉，监管部门介入调解。那么调查仍无法解决纠纷的，我们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栏目组进行调解。那如果调解不成功，我们也可以行使我们这个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主张赔偿。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澄清几个常见的误区。第一个误区，只要标签有错就能拿到1000元赔偿，不是这样的啊。标签瑕疵它不影响食品安全，不误导消费者，不适用惩罚性的赔偿。只有这个食品本身它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才能主张退一赔十。第二个误区，只要买到过期食品，不管有没有吃，有没有身体不适，都一定可以拿到惩罚赔偿。过期食品本身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符合法定条件即可主张赔偿，但仍需要结合消费场景，区分正常消费和恶意批量购买。第三个误区啊，在外就餐吃出异物，只能免单。那么依据食品安全法，如果餐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除了退款之外，同样可以依法主张惩罚性的赔偿。那么结合我们港城本地的消费场景，在这儿呢，给我们港城市民几点实用的提示。在农贸市场购买海鲜、熟食、干货，留意散装食品标签。点外卖的时候，查看商家食品经营许可证，利用名厨酿造功能查看后厨。购买本地特产预制海鲜礼盒，仔细核对保质期、储存条件。家庭储存熟食海产品容易滋生微生物，消费者购买之后务必按照标注条件存放，降低食品安全风险。食品安全不是监管部门、商家单方面的责任，法律赋予消费者权利，也期待每一位港城市民主动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柏阳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住建风景线啊，住建风景线节目呢是由连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和连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里呢，我们将聚焦港城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城市更新、住房保障、老旧小区改造、市政道路、园林绿化、燃气安全、物业管理、乡村建设等民生话题。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朋友们可以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亦或者您可以通过连云港手机台，我的连云港手机软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么在这里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啊。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栏位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这里直播间的热线8121235 8545 3123为您开通，您有关于住房、小

0: 区物业城市建设方面的疑问啊，您可以通过这两部热线来联系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啊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啊。当然了，也欢迎您在我们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盘点港城城市更新建设成果，解读住建领域民生时事，看一看发生在我们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港城新变化。
1: 用匠心设计一座魅力之城，用巧手铸造一个安居之梦，用灵动浇灌一处园林街景，用畅达延伸一路诗与远方，更新的城市，多彩的家园。
0: 提到住建工作，不少朋友的第一反应呢，就是修路盖房子。其实住建的工作覆盖的范围远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广。临港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一件件民生项目的落地实施，让港城的城市面貌、人居环境发生了实实在在的改变。今天我们就先从城市更新说起，和大家讲一讲什么是城市更新，咱们港城城市更新的工作重点推进了哪些民生项目。城市更新不是简单的大拆大建，而是以人民为中心，对城市建成区空间形态、基础设施、人居环境进行优化提升，补齐城市发展的短板，完善公共服务功能，同时兼顾历史风貌保护，让老城区重新焕发活力，持续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对于我们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而言，城市更新更包含了老旧小区改造、城中村的更新、市政断头路的打通、城市易落点的治理、口袋公园建设、完整社区打造等一系列的民生工程。在众多城市更新项目中，老旧小区改造是群众获得感最强的民生工程。那很多建成时间比较老的小区，随着岁月流逝，逐步出现了管网老化、路面破损、停车位不足、缺少物业用房等问题，配套设施难以满足居民现代化生活需求。我市持续稳步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改造的不只是简单的刷刷外墙，而是系统性的整体提升。施工过程中会重新铺设雨污管网，翻新破损路面，增设停车位，检修更换楼道照明，规划建设休闲活动场地，同步完善养老便民服务配套，全力打造完整社区。我们以干预区为例，干预区前进社区完整社区建设就是老旧片区更新的典型的代表。项目包含了10多个子项目啊，补齐社区便民服务短板，打造一站式社区生活圈。在海州新化社区、和运社区等老旧片区，通过城市更新完成老旧楼栋街巷环境的全方位提升。在改造前期我们坚持了居民点菜、政府做菜的工作思路，工作人员入户走访，征询居民意见，充分尊重居民的想法，优化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痛点难点问题，真正把改造工程做到群众的心坎上。老旧住宅加装电梯、老旧电梯更新也是很多市民十分关心的民生事项。那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提升，多层小区老年人上下楼出行困难是很多家庭面临的现实难题。我们港城积极探索多元化资金筹措模式，采取业主自筹住项住宅的专项维修资金、厂家信贷相结合的方式，破解老旧电梯更新资金难题，解决房屋紧急维修等不起的痛点。最近 两年，我们市区持续推进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数百台老旧电梯陆续完成了更新换新，及时消除了电梯运行

安全隐患。那么在加装电梯工作上，我市持续优化政策引导，简化审批流程，依靠街道社区做好居民之间的沟通协调工作，细致讲解相关政策，平衡高低楼层居民诉求。同时这里也和大家介绍一下连云港市住宅小区装饰装修条例，这部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有效规范了小区的装修行为，明确了装修施工期间禁止破坏承重结构，减少装修噪音扰民，守护房屋安全。提醒广大市民，家庭房屋装修千万不要擅自拆改承重墙、剪力墙，一旦破坏建筑主体结构，会给整栋楼宇带来长期安全隐患，这也是条例当中重点管控的内容。

0: 广厦千万，城市叠变，光影变幻，生动生活，安居新天地，家园美好，岁月安然。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住建风景线，进入安居新天地，我是琪姐。安居方能乐业，健全的住房保障体系守护着城市住房困难群体的安居梦想。我们港城持续完善住房市场和住房保障两大体系，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坚持保障刚需，着力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困难问题。我市住房保障主要包含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等类别。公租房面向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实施租金保障；保障性租赁住房重点面向新市民、青年人，租金低于市场水平，减轻刚来连云港就业、创业年轻人的租房压力。我市持续扩大住房保障覆盖面，每年保质保量完成既定保障任务，帮助上千户住房困难家庭实现安居梦想。同时，住房保障业务也全面推进数字化改革，依托我的连云港平台，实现住房保障申请、资格审核、房源查询线上办理，群众可以线上提交材料，减少线下跑腿，实现掌上办不见面审批。保障房项目建设严格落实工程质量管控，配套建设社区服务、停车、绿化等基础配套设施，让保障对象住得安心、住得舒心。

城市的路网就像城市的血管啊，道路通畅，城市运行才有活力。不少市民都切身感受到，这几年很多断头路陆陆续续地打通了，城市微循环道路不断完善，大家日常通勤出行更加方便了。十四五期间，我市持续打通一批城市断头路，疏通城市毛细血管。秦洞门大街建成通车之后，极大缩短了徐汇片区往返市区的通勤时间。除了主干路的建设，我们连云港市同样重视小而美的市政微更新工程，持续推进友爱路、高渠巷、新海湖路、朝凤路等多条城市道路新建工程，有序开展人民路、林州路块快速化改造前期工程。除了新建道路以外，市政养护精细化工作同步推进，养护单位常态化开展路面维修、人行道翻新等等一系列的更换工作，及时处置路面破损问题。针对汛期城市积水痛点，我市开展易涝片区专项整治，编修城市排水防涝规划，推进管网改造、泵站升级。海州区对沿河南路等积水多发路段实施管网改造，振华路铁路立交桥新建排水通道，有效解决下川路段汛期积水难题，同时结合海绵城市建设，打造下沉式绿地、雨水调蓄设施，增强雨水就地消纳能力，提升城市防洪排涝的韧性。地下管网是藏在地下的城市生命线，我是推进城镇污水提质增效攻坚行动，新建改造雨污网管，新建改造雨污管网，推进污水处理扩建，持续治理城市黑水体。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用匠心设计一座魅力之城，用巧手铸造一个安居之梦，用灵动浇灌一处园林街景，用畅达延伸一路诗与远方，更新的城市，多彩的家园。

我们继续回来，回到筑建风景线啊，这里是为您送上的我们城市变化的节目啊。那我们刚刚和朋友们聊了我们城市微改造、微更新，那我们来看一看，除了这些，我们还有哪一些正在逐渐改变着我们港城市民的生活？我们刚刚说了城市地下管网，我们都知道地下管网是藏在地下的城市生命线。我们连云港市一直在推进城镇污水提质增效攻坚行动，新建改造雨污管网，推进污水处理厂扩建，持续治理城市黑臭水体，污水管网排查、排水户改造有序实施，不断提升城市水环境质量。地下管廊、老旧燃气管网更新改造同步推进，配合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把地下管网数据接入智慧监管平台，为城市安全装上智慧大脑。一座宜居的城市，既要有畅通的道路，也要有满眼的绿意。最近港城新增了一大批口袋公园、滨河绿道，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散步休闲。我市立足于海滨城市的特色，构建蓝绿交织的城市生态空间，持续推进公园绿廊、滨海绿道建设，打造沿河南路绿廊、北固山滨海绿道、西小山山体绿化等项目，利用城市边角闲置地建设口袋公园，把无人问津的闲置角落变成居民家门口的休闲小花园。很多口袋公园配备了健身休闲器材、休闲座椅，老人带孩子散步，年轻人运动健身，出门不远就能见到绿地。我市还出台园林绿化精细化养护技术要点，建立标准化养护机制，分级管护，做好绿化修剪病虫害绿色防控，推动一路一景，提升城市绿化品质。目前市区建成绿地率、绿化覆盖率稳步提升。我们坚持节约型绿化理念，因地制宜选用本土树种，兼顾景观效果和养护成本，同时推进城市历史风貌保护，兼顾海滨城市特色，让城市既有现代气息，又保留我们港城独特的山海韵味。城市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筑建领域安全涵盖了燃气安全、建筑施工安全，既有房屋安全等多方面，其中燃气的安全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很多家庭都在使用管道燃气或者是瓶装液化气。我市持续开展城镇燃气隐患排查整治，推进老旧燃气管网更新改造，规范瓶装液化气市场，整合瓶装燃气经营主体，严厉打击非法黑气点，收缴不合格钢瓶，对各类燃气隐患闭环整改，同时依托城市生命线的安全工程，搭建燃气智慧监测系统，对管网压力、泄漏风险实时监测预警。相关部门还常态化走进社区、小区，开展燃气安全宣传，组织燃气安全培训，上门开展入户安检。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广大听众朋友，一旦日常使用燃气，一定要保持开窗通风，使用完毕及时关闭灶具阀门和钢瓶脚阀，燃气橡胶软管要定期更换，优先选用金属波纹管，不要私自改装燃气管道，一旦闻到燃气异味，严禁开关电器，严禁动用明火，第一时间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到室外安全的位置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如果发现非法售卖瓶装液化气黑气点，我们可以直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举报。除了燃气安全之外，我市还持续开展既有建筑安全排查整治，对全市房屋开展信息复核，建立隐患房屋动态台档，对存在的安全隐患房屋分类管控，推动整改，同时抓好建筑工地质量安全监控，规范施工现场管理，保障工程质量，维护建筑工人合法权益，常态化开展根治前行行动，保障农民工工资足额发放。
小区物业管理也是基层治理的重要一个环节，很多听众朋友经常咨询物业相关问题，小区物业费、物业履职、业委会组建都是大家关注的热点。我是持续推进物业行业专项提升行动，搭建线上物业评价平台，市区数百个住宅小区纳入线上物业打分系统，由业主对物业服务质量进行评价打分，同时大力推动小区业委会、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持续提高业委会、物管会组建率，让业主能够自主参与小区事务管理，搭建业主、物业、社区三方沟通平台。住建系统工作人员走进市民广场，深入社区，现场接待群众咨询，现场协调解决供水、物业、小区管理等民生诉求，引导物业企业提升服务水平，建立矛盾调解机制，妥善化解物业纠纷，同时规范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管理，优化紧急维修资金使用流程，遇到屋面漏水、电梯故障等紧急情况，可以简化流程，快速动用维修资金抢修，解决等不起的房屋维修难题。住建工作不仅仅局限在城市，乡村建设同样是重点工作。我们连云港广大农村地区，农房改善、美丽宜居乡村、特色田园乡村建设，关系着万千村民的生活品质。我是持续推进农村低收入群体危房改造，保障困难群众住房安全，推进美丽宜居乡村、特色田园乡村建设，保护传统村落，留住乡村记忆，指导农村住房建设推广安全适用的农房设计图集，引导村民建设安全美观实用农房，完善村镇基础设施，推进农村污水治理道路提升，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在乡村建设中，我们坚持因地制宜，尊重乡村原有机理，不搞大拆大建，在特色田园乡村打造过程中深度挖掘乡土文化资源，保护乡村生态，把乡村建设和产业发展结合起来，让农村住房更安全，村庄环境更优美，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更好的人居环境，推动城乡宜居品质同步提升。城市建设不是一次性工程，是持续打磨、不断完善的过程。下一步是住建系统将继续坚持民生导向，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抓好安全生产，持续优化人居环境，用心绘就山海港城宜居新画卷。城市发展的画卷由建设者一笔笔描绘，美好生活的愿景在一项项民生工程当中落地生根。城市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城市建设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参与。希望广大市民朋友多关心城市建设，积极建言献策。住建系统全体工作人员将持续坚守岗位，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努力让港城人居住环境更加美好，让港城百姓增添幸福感、获得感。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住建风景线节目，关注连云港住建事业。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和朋友们说再见了。在这儿，我们和大家约定好，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

0: 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1: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楼市。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 九二七连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也有重播的时间哈，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 九零二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政策类的问题，非常快捷的方式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3123，8543123。
0: 是的，我今天专门看了一下我们直播间工友们刚开播嘛进来的一些朋友，我发现有一位叫惊喜灵珠的这位朋友，他就是他，其实我不知道你对他有没有印象，他很关注就是改善住房。
1: 是的，
0: 就是那个市区这个附近范围内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买到啊。就是目前如果说在我们直播间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的广播或者在看我们线上直播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留言互动啊。当然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广播间的热线电话8545123。此刻呢，导播老师也在外场，如果大家有关于房产交易类政策类的任何话题，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电话的交流和互动。当然我觉得最方便快捷的方式一定是拿上手机，然后打开你们的抖音，搜索连港静静。目前呢，我们的抖音号和广播同步正在进行直播当中，有任何的一些房产交易政策买卖啊这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在今天上节目之前，
1: 是的，
0: 有一位朋友发了一套房子给我。
1: 哪里的？
0: 海州大院。
1: 海州多少钱？这个是你比较关注的板块吧？
0: 这个区域，对
1: 对，
0: 你知道多少钱？
1: 多少钱？
0: 顶楼新房，开发商手里卖的，他还不是二手房，
1: 开发商手里卖
0: 的。
1: 那为什么他会发给你呢？
0: 就你就猜多少钱？
1: 那肯定还是能下10000啊，不可能吧？
0: 海州大院哦，
1: 嗯，
0: 5000多。
1: 真的假的？
0: 真的，顶楼。
1: 那能买呀？
0: 大高层。
1: 那肯定能买呀，
0: 他大高层5楼。
1: 我的天哪，
0: 5000多。
1: 我的天，
0: 你看如果开发商现在把手头这样的一个房源放出来之后，你说海州大院的二手房的一些业主朋友，你说他们很尴尬，因为你顶楼卖到5000多，你其他楼层，我再好的楼层，我就加个2000还不行吗？
1: 不是，这价格太吓人了，我觉得今天节目你都不用做了。
0: 我得
1: 你现在这个房子直接
0: 去瞅一眼去看一看。 是
1: 对呀、啊、因为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海州大院顶楼5000多。
0: 对，
1: 我的天哪，
0: 5000多，
1: 那让周边的二手房就真的没法卖了。
0: 所以啊，我说呢，你说同样小区内的这个房东，那海州大院如果此刻有这样的一个业主啊，听到我们的广播，是不是心又开始咯噔了一下？
1: 肯定咯噔啊，因为我有朋友在这儿住啊。
0: 他当时买的时候应该最起码得把9000左右上手，
1: 可能都要10000块了。
0: 10000块那时候在高峰期，
1: 是啊，
0: 估计是在2020年左右那个，
1: 就是买的还是比较早的，现在已经入住了。
0: 对，哎呀，所以啊，就是一看到这样一个价格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就看，我说啊，我说那是什么楼层呢？他说是顶楼。我当时确实是觉得差不多吧，因为在我印象当中，我觉得这片区域的话，我说实话，因为它不是那个书包嘛，它也不是解放路周边这样的一个书包嘛。目前来说，虽然它是次新楼盘，但毕竟它是大高层。在我心目当中，我目前觉得二手房市场，包括新房开发商想要抓紧去库存的一个情况下，二手房我们暂且先不谈，因为二手房它确实是跟房东个人的意志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呢，开发商他现在急于想要把手头的

0: 一些楼盘给它甩掉啊，就是可能他会用一些各种各样的办法能给他。
1: 但你说的这个，就有一些开发商目前为止还有房子在售的哈，他现在就是有点不惜一切代价了，想把房子售掉。
0: 就特别他还剩那个房子就很少了，
1: 对，
0: 这个情况之下。
1: 再一个呢，就是有几家跟大家点一下吧。首先，渴望上府，他三期目前为止，其实他剩的房源还是比较多的，
0: 对，
1: 以叠墅为主，上叠、下叠，还有这种大高层，价格确实给的也是蛮优惠的。比如说他的上叠，虽然面积比较大哈，但是它的单价低，7000多。还有一些高层6000多，然后这个区域位置对面呢就是体育馆，其实我觉得还好，就蛮方便的，因为我住惯这样的一个区域了，其实我觉得在这儿养老还挺好的，对面就可以上渴望山啊，也是蛮好的。这是我目前为止说的哈，因为他们家目前为止呢，就是老板是在国某外的，这个房子想抓紧把它清掉，现在价格蛮优惠的哈，如果你们想买的话，后台私信我。我可以把你把这个价格打到最低，这是一家。还有，
0: 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开发商承诺给我们的。
1: 是呢，这是我们专门的哈，属于
0: 我们专属的。
1: 对，一个特价。还有一家就是离他们家蛮近的，也是渴望书院。渴望书院二期主要还是以这种4层为主，它有这种叠拼，然后也有叠墅，也有洋房，就是价格也是非常低。如果你想买到一楼带院子的话。100多个 W 就可以买到，就价格也是很低哈，150带院子送地下的储藏室，
0: 储藏室还是5米左右的挑高，它还可以再做穿层。
1: 主要这个小区是低密度，整个小区全部都是4层的哈。如果你想改善的话，这里也是首选。同样呢哈，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就是在五月广场。收编吧，就两个区域位置到五月广场，可能开车也就5分钟左右，
0: 反正七分钟之内吧，都能到，
1: 对，
0: 都可以涵盖到。
1: 这两家呢，目前为止老板情况一样，名字也差不多哈，老板都在国某外，然后这个房子是急于出售的，目前为止跟我们承诺价格还是比较低的啊。那提到这两家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家目前为止销售的比较好的就是紫金桃花源，它的价格肯定没有这两家下浮的多，因为他房子剩的还蛮多的，可能还有6-7百套呢。那目前为止呢，近几个月吧，他的这个销量在港城的楼市新房当中都是 number one 的一个位置，可能最少一个月卖30多套嘛。他们家的高层活动力度也是蛮大的哈，1万抵20万的一个精装包啊。如果想买的话，我觉得这些新房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0: 有位朋友说，幸好我卖得早啊，前年83个平方卖了62个 W。你是
1: 海州大院
0: 吗？海州大院，双池花园他们确实也有一些小户型做仪式的这种类型小户型，卖得很便宜，就30多万。
1: 是的，
0: 就总
1: 价
0: 在30多万。它不是公寓哦，它不是40年产权哦，它就是70年产权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商品房住宅，所以它也可以有书包。但是呢，那一片的书包可能大家就不会很关注吧。是吧？因为说实话，它那一片离像解放路也很近。如果说你家里有老房子是在解放路啊、延安小区那边挂书包的，你完全可以在周边去买一个这种类型的一个次新楼盘，
1: 可以的。
0: 因为生活很方便，接送孩子也很方便，就是至少对于我们日常所需要的一些 hospital 啊、商业啦，包括那个书包啦，其实它都是涵盖在其中的。老城区嘛，毕竟烟火气息还是非常非常足的，而且目前老城区，如果你和有些书包不是特别沾边的情况之下。相较来说，他们的价格现在真的还是非常划算的。
1: 是的，提到海州大院，其实他的书包呢，小学是建国路小学，初中是海州实验中学，也是老牌的
0: 新浦实验中学，
1: 也是老牌的一个校区了哈。说实话，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如果大家想买的话，生活起来烟火气还是非常足的。因为像老城区哈，少有的是在2022年交付的新电梯的这种大盘，我觉得它居住起来跟周边的这种老破小区来比的话，它的居住体验感会好很多。
0: 是的，
1: 然后离什么高铁啊、汽车总站也很近，包括它的公交也是有的，生活啊日常是非常便利的啊。如果大家想买的话，就静静刚说的这套房子，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对，其实最近哈，有很多的一些开发企业，他们手头老早就卖了一些房子，可能卖了时间也比较久了，经历了房产的一个高峰期到波 动期到现在的一个可能是处于一个隐隐在还在往下探底的啊，就探底的速度一定是很慢了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那可能很多开发企业它是经历的很开心，然后又迷茫，到最后现在狠心去甩甩甩球头的这个房产的这个心路历程啊。所以呢目前啊。

0: 当然可能剩下来这种尾盘嘛，它房源楼层肯定不行，
1: 对，
0: 可能有一些户型也不咋地，但有一些可能楼层也不行，这个要看你怎么来进行抉择。如果你想要性价比极致的房子，那你可以在这些已经卖了蛮久的开发商手里去捡捡漏。但如果说你是要关注我，比如说我在想，那我既然都买了，我肯定要买一个楼层我还觉得还不错的，那就是又是现房的，那可能现在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有些价格它不是能打到你的心里去，这个还是要关注一下。有朋友在问啊，说财信博悦府现在是什么样一个价格，怎么样啊？财信其实不错，财信有些户型做的还是不错的，在这个区域位置，你看对面万达对吧？还有那个
1: 区域位置肯定没得挑，
0: 对，商业啊，包括边上一些行政审批中心啊，就是你整体相较来说还是可以的。书包它也在，目前呢它的一个价格呢，比如说我给你找了几套啊，像那个180多平的啊，目前呢我看到有一些价格性价比还蛮高的，就是有12000多的，
1: 差不多，
0: 你知道吧？做因为它42平嘛，它整个也是这种大片的落地窗，因为大平层嘛，户型还是不错的啊。还有一些呢130多平的这种类型大平层，但是毛坯啊，可能目前是卖在11000多。就是其实现在价格真的是原来是还得在两万左右徘徊
1: 的。我当时还聊哈，就是我的好朋友就买到财信是在高点买的哈，就将近19000多，快20000了，就是价格还是很高。但是如果哈大家买房的话，就看你的需求吧。如果你觉得性价比的话，我觉得财信可以选择。但是如果你想正儿八经的改善，财信不适合。为什么呢？因为财信以这种大高层为主。那近几年我们房产流行的一个主基调还是这种大平层，包括这种低密的洋房为主。你要说这点的话，财信是不符合的。但是它的这个高层确实做的这个大平层做的还是户型还是很好。如果你要想买的话，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小区你可以去对比一下，比如说高新云景，相对来说高新云景的。这个主要是以小高层为主，房龄也是新一点，二手房可能12000多可以选择。如果再看性价比的话，就四季金辉一二七二手房的单价8000多就有。
0: 我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是没太看好你刚刚说这几个小区的户型，因为大平层在周边来讲，财信确实做的是不错的，但是高新云你户型真不咋地，很普通。
1: 那就还有，
0: 来你来推荐。
1: 观澜，你可以看一下他的大户型，
0: 蛮新的。
1: 观澜的大户型可以选择的，
0: 大型，对，可以关注一下。
1: 对，但是看你怎么说吧。
0: 你看，诉求是大平层和高层。哦，他想要高层，
1: 那财信这个需求，在你这个需求还是比较少见的。
0: 对啊，他想要高层，
1: 那财信可以啊，财信可以，性价比也可以的。
0: 目前在10000，我刚跟你讲那个价格嘛，11000多到13000多，就在这个价格区间，你可以多看看，因为是这个小区内挂价挂的比较高的。但是实际的一个成交价呢，我觉得肯定不是这样，就是你肯定还是可以去砍的，它是有这个价格空间在的。就是看每家卖家的一个心态吧。
1: 你说风驰人家也住财信，是的，我知道他买房子的时候买到的也是高点。他之前有个学区房是这种，是叠墅啊还是什么的，就他在最高点的时候他没有卖。然后现在这个价格就真的就让他也卖不了了
0: 啊。有朋友说那个11000多是毛坯还是精装修？他有精装，但是有精装的话，他的楼层可能不一定是你18楼。有的人对18他很忌讳，但有些人觉得18要发，他也觉得很开心，
1: 是
0: 就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然后呢，我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房子，它是去装修过的，但是也有毛坯，就是大部分的话11000多，它可能毛坯居多一些些。
1: 你可以买到12000多也有这种装修，
0: 对，
1: 装修你要看它装修是不是你喜欢的。如果有些房子就是你想买精装修，装修你又不喜欢，价格低，你到时候把它拆掉，然后再重新装，那造价更高。
0: 他们有140多平的是精装修，我看卖在11000多多一些些。
1: 你这样吧，
0: 180多平的，一般11000多的话，价格多数都是毛坯房。
1: 你这样吧，你如果正儿八经想买的话，你可以在后台私信我，
0: 看你关注我
1: 了，就这个房子，对，给你再找一找。
0: 对，对，你可以已经关注我们了，可以再找一下。
1: 但目前为止，财信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他们家夏天的时候把这个泳池也打，
0: 年底想买
1: 泳池也开了、
0: 哎。我觉得我俩可以交流一下。因为我也是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1: 就财信的泳池也开了，包括它地下的停车场，前一段时间我问过相关的这个
0: 部门，
1: 对，也是说可以开了。我觉得财信要买也行，毕竟它的性价比在这儿呢。
0: 它也对呀、啊，它在位置也还好，哎，
1: 非常好，它的位置非常好，
0: 不差的。
1: 但是说实话哈，除了书包的问题，就是财信跟对面的紫金桃花源其实是有一些对比的。紫金桃花源有一些抢财信的客户。你们发现了吗？
0: 因为像群体略微会有一些不同，
1: 但是如果你想正儿八经的想居住的话，其实好多人去紫金桃花源去看。

0: 下，毕竟是新小区，它的环境啊，包括这个小区的一些配套啊什么的，都会更优一些。
1: 对，
0: 你要想买的话，这两个小区都去对比一下啊，因为毕竟目前为止，紫金桃花源1万抵20万的一个家装包，总价也就在1万左右，性价比还是有的。嗯啊，性价比还是有的。
1: 好，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祥盛翰林府对吧？现在是什么价位？我不知道你想买祥盛翰林府是什么样的一个类型啊？我给你报一个总的一个价格区间，它有这种别墅型的一个产品，它就整个层高很高，你可以做穿层啊，整体的。它目前有一些挂价是在12000多，但它肯定是毛坯啊，有12000多的。它还有这个1万出头的，就1万块钱出头的，可能是那种洋房啊这种类型的啊，有1万出头，它当然也是毛坯房。就跟你说的这个价格，祥盛翰林府其实它主打的还是以这个改善。他当时新盘刚开的时候，他是以改善为主。他在五月周边相较来说，其实你不觉得五月周边大高层蛮多的吗？
0: 差不多，
1: 他蛮多的。但是像那个祥盛翰林府啊，在那个五月广场的边上嘛，就你逛街也非常非常的方便。这个小区容积率也比较低，有这种叠墅的产品，当然有洋房的产品。相比较来讲的话，其实还好。目前的一个单价的话，1万出头到12000多这样。其实你这样一比较的话，世纪凤凰城的洋房卖在12000多，也就是多了一个书包。
0: 对呀、啊，
1: 对吧？它的洋房目前有毛坯挂出来是在12000多，然后祥盛翰林府它肯定是要比世纪凤凰城容积率要更低一些些啊。它毕竟这个小区相较来说会纯粹一些些，世纪凤凰城有大高，有洋房，有别墅啊，它产品相对来说更加的丰富一些，它容积率会更高，但是它的书包相比较那个祥盛翰林府来说，它要略微好一些些。它的初中部的话应该是海宁初中，所以看你自己的一个选择吧。你是买这边，比如说我不考虑书包了那你可以关注祥盛翰林府。但如果说我关注书包，我觉得可能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你可以多来关注一下。
0: 如果让我买的话，我觉得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会考虑一下，毕竟它市场的流通性
1: 会更
0: 在这儿呢。就是我买了之后，我以后想出手，我可能更灵活一些。
1: 但是祥盛翰林府，我蛮喜欢这个小区的。整体因为它在的位置也不差，如果你做改善来说，它整体来说，居住的私密性啊，它会更好一些。
0: 就你都去看一下，
1: 看自己的一个需求吧。
0: 说目前为止哈，海州区还有没有以旧换新？目前为止我知道海州区以旧换新就是中盛康城。中盛康城它的位置是在哪儿呢？就离八中队大概5分钟左右的车程。
1: 对，
0: 往
1: 其实很近。
0: 对，它是从八中队再往浦南那边走的那条路上哈，就大概5分钟左右。然后它目前为止可以以旧换新。再一个就是小区的整个它价格，
1: 前腰
0: 基本上是拦腰，
1: 11层总高的这种小洋房嘛，不能算高层了。
0: 对，
1: 11层总高的这种，它目前单价能卖在3000多块钱吗？
0: 三四千块钱，还有一楼带院子的，
1: 还有8层总高的洋房，也就是卖在4500左右上下。
0: 对，
1: 它还可以做换新，它还有别墅，就是一楼它有带那种带院子的，就这种类型的一些这个别墅。据听说当时买那边的，好像周边有一些这个书包的一些那个 teacher， 他去买，哎，你不要讲，买购买的人群还不错。
0: 对，就是主要是以改善为主。
1: 是的，
0: 哎，刚你讲哈，到底是买世纪凤凰城哈，还是说到祥盛翰林府？有个朋友说，那倒不如直接买凤凰雅苑了，也是1.2万。
1: 凤凰雅苑，
0: 你这个想法，我觉得非常的 nice。凤凰雅苑相对来说哈，就是也是刚交房嘛，就房子会新一些。对，包括它这个，我去看了16号楼哈，其实位置还挺好的，前面就是一个中央的景观带。我觉得这个粉丝你可以考虑一下。
1: 对，
0: 前两天有个粉丝过来呢，说世纪凤凰城目前为止16号楼卖到14000了。我没听到这样的说法啊，
1: 说3K多的都是104平，其他都4K多。
0: 你去啦？
1: 很划算啊。
0: 你找我
1: 他已经去过，
0: 后台私信我，就价格还有弹性。先进一段广告吧，我们稍后回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我们就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如果您有房产的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我们的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云港静静楼市，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啊，欢迎各位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包括我们线上的朋友们，今天大家的回复留言都还是蛮多的啊。刚跟一些朋友来讲嘛，有些朋友他会说，哦，我书包我就在仓务板块我去买一个老破小，那我在万达板块我去买一个自住的。刚刚我们也有个疑惑，那你这样的话孩子上下学的时间是不是很久啊？
0: 但还行嘛，我有个同事哈，跟您也是的，就小孩住，小孩在仓务上学，他住这个实验这边嘛哈，他说骑个小电瓶车10多分钟也送到了，
1: 是吧？
0: 对，他说还可以，
1: 就是如果你习惯了那也还好，就是看自己吧。
0: 我给你来推荐一下房子嘛，首先你要说这种老破小房龄比较久的哈，价格也比较低，你可以考虑一下玉州花园。
1: 哎，我刚刚想说这个，
0: 对，单价可能也就7000-8000块钱，有房子可选，
1: 但这个小区没有电梯。
0: 对，再有呢就是仓务小区，也是2000年到2005年的，价格比刚刚那个稍微高一点，10000块钱或者是9000多块钱。再有就是双盛，双盛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它有58平方的这种小两室啊，都有。再一个就是博纳，说实话这个也是可以选择的啊，它的这个房龄也是比较久的，有多层的这种步梯小区，也是9000多-10000块钱左右，相应世纪花城，这些小区你都可以去看一下。
1: 嗯嗯，啊，他准备中秋之后想去看一眼啊，看一眼可以后台私信我啊，椰子。还有朋友在讲哪个平台可以发布租房信息啊，你可以来发给我们啊，你和露露不是朋友吗？你认识他吗？
0: 你好多的粉丝你知道吗？就是我平时在刷抖音的时候我都可以刷到。
1: 是吗？
0: 包括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个粉丝是九月府的业主，
1: 嗯，
0: 然后他交房的时候我就刷到他的这个交房的一些图片，
1: 信息是共享的。
0: 对，
1: 你可以把你租房的信息发给我们啊。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给大家来发布一些各位想要去卖房啊，包括租房啊相关的一些信息。如果说大家有买房的一些朋友啊，也可以锁定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吧。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搞这个还挺多的啊，大家就是给我们一些卖房的信息还蛮多的。但是现在呢大家也都知道了，我房子价格如果说我不降一降，其实可能也还是蛮难，
0: 你在哪个平台发布都没有用，
1: 对，也还蛮难成交的啊。因为我刚还给那个有一位叫椰子的朋友推荐，我说他在问我们财信嘛，就是说这个财信啊，说现在什么价格，我们看了一下11000啊13000左右啊，
0: 差不多
1: 啊。然后但其实我当时看了一眼，就11000左右的那一套毛坯哦，在这半个月之内已经有6组人去看过了，
0: 哦，
1: 所以你看它同样类型的一个户型，差不多的一个楼层，大家能接受的一个楼层情况之下，可能半个月之内你过来看房的人会比较多。
0: 为什么聊到这儿呢？哈，就还是给一些目前为止正想卖房的朋友来提个醒，以目前为止的市场行情的话，还是以价还量。
1: 嗯，
0: 你想卖掉，你发哪个平台啊等等不重要，就你主要把你这价格调下来，调下来之后自会有人去看的。
1: 嗯，刚还有朋友在讲说祥盛翰林府嘛，我们刚刚在推荐，我说不行就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下面有个朋友说，那你还不如买凤凰雅苑来，离得都还蛮近的，同样书包也是海宁中学，确实是这样子的。那凤凰雅苑呢，刚还有朋友在问他家还有大平层吗，有的，来说一下哈。凤凰雅苑他们有这个顶楼，就8层总高的洋房，它的顶层有顶覆166个平方左右的这种类型大平层。它这个大平层有一点像这个翡翠朗庭他们家原有的这个也是顶覆的这个大平层。就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的话，就是如果各位关注也可以直接去到售楼处现场，或者说也可以直接在后台找我们啊，我们给大家来询问一下目前最新的一个情况。说到这里啊，再来聊一聊翡翠朗庭。翡翠朗庭好像现在剩的房子也就10几20套了吧，
0: 极少了。
1: 嗯，
0: 就是好多朋友如果想选择这个翡翠朗庭的话，
1: 这个价格好聊了，
0: 也是简陋，它可能可选性不是那么多了，
1: 对，
0: 卖都差不多了，
1: 对，小户型会多一些。
0: 但是哈，前一段时间其实上几个月吧，凤凰雅苑的活动力度还是挺大的，当时你们可能没关注到这个楼盘。那现在呢，其实国企就是这样的一个调性，它的活动说收就收回了，目前为止送车位这样的一个活动已经收回 回了、嗯、但是如果你们想买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弹性。其实它是25年刚刚交付的，目前全小区都是现房，如果想买的话我觉得在周边这些小区来对比的话，他们家其实还是蛮扛打的。
1: 嗯，而且它这个区域位置啊，好像是我们很多关注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都是挺喜欢的，因为每次播到他们家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哎，他家的位置我是看好。

0: 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再说一下啊，我直播间是可以发的，就是因为我是专职的啊，这个房产主播，
3: 但是
2: 相较来说可以发。
3: 目前为止哈，好多的朋友觉得这个房子的价格可能比较低的话，我就选择我不卖了，我租出去。其实连云港目前为止的租房市场还是挺好的，就租房还是蛮好的啊。
2: 因为我蛮多这样的一些人群，
3: 对，还有群啊，我可以加入吗？你可以加入，
2: 可以、
3: 啊、点击左上角，
2: 点击主播头像，
3: 对，
2: 点完之后呢，下方会有一个小弹窗，里面就会有粉丝群，我们有4个群，然后你可以选择1、2群为首选。
3: 是的，会比较活跃一些、哦、有些房产消息啊、嗯、或者是目前为止哈，就你的房源想买想卖都可以在群里发布一下。
2: 对，群里一个群买源是500人，然后我的群一般都将近要到500了啊，就还是蛮多人的。
3: 是的，有朋友说我是二房东、嗯、租房市场蛮好的，也是看城市级别。像我之前在成都上大学的时候，我同学就是好多家里条件比较 OK 的，当时在成都买了2、3套房子，然后人家自己做民宿，其实他的收益比上班要好多了，
2: 嗯，
3: 就还蛮好的。
2: 但是我发现现在旅游市场好像也没有前2年好做了。
3: 要看是城市级别嘛，其实成都目前为止
2: 还是
3: 挺火
2: 的，
3: 但还是很火的。
2: 哎，成都，我觉得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约一场？
3: 可以
2: 去你朋友那边，我们可以去转一转。
3: 他说了，他说我去的话，他的房子免费给我住，
2: 就住他民宿吗？
3: 对，
2: 蛮好的。那我可以去跟着一起蹭一下。
3: 对，他的位置还挺好的，就是在宽窄巷子那里，就是你去哪里都非常
2: 方便。哦、宽窄巷，我去成都旅游，我第一趟我去的就是宽窄巷。
3: 是的，
2: 嗯。
3: 这旅游还是蛮开心的，一说我现在的节目都不想做了、哦、马上就要假期了要不然去一趟。
2: 需要关注满7天啊，你可以看一下2群，我不太清楚1群2群的一个设置啊，我有好久没有去管它了，你可以关注一下。
3: 也不着急嘛，就是满7天也很容易达成。你如果有一些消息想发布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2: 嗯，好。对，是的，肯定是有啊，大宅宅肯定是出去了，您出去玩了，您回来了。
3: 对。
2: OK， 可以。
3: 成都其实还蛮好的，就是它的节奏很慢，去打个牌呀、啊、喝个茶呀、啊。对，就很适合我，没有很卷，然后吃的东西也很好吃。这相对来说，我觉得重庆更好吃一些，因为成都可能有点油。
2: 不，不，
3: 成都有点油。
2: 我在重庆上大学，露露在成都上大学。
3: 嗯，
2: 但相较来说，我觉得成都的东西我会更喜欢吃一些。
3: 你不吃油吗？
2: 但我觉得我会更喜欢吃一些啊。其实重庆的也油啊。
3: 重庆的我感觉更辣一些，成都要偏麻一些。
2: 有，
3: 马上从我们的房产节目，
2: 我马上要走
3: 旅游了，是吧？
2: 我马上要往成都走。
3: 听饿了，去食堂吃饭去吧。我们还有20分钟结束，结束以后也去吃饭哈。
2: 嗯，对，去了两次吧，其实蛮好，蛮推荐的，
3: 很安逸的城市。
2: 对，但是最近其实我们还蛮推荐来连云港旅游的。为什么？因为连云港最近的空气非常好。大家不觉得吗？每天好像都是蓝天白云，我今天出门的时候都是蓝天白云，然后温度也非常非常的适宜。
3: 最近天气我觉得蛮适宜的，
2: 很舒服。
3: 对，不是说园博园马上要开了一个这个很大型的
2: 西游灵宠，
3: 对，动物园嘛，我也很期待。如果哈我们连云港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萌宠乐园的话，我们平时周末的时候就带小朋友去玩多开心哈。
2: 对，
3: 但一定要做的够大型好吗？一定要有趣味。前一段时间我还说呢，我说我去宿迁那个动物园了，我体验感觉得蛮好的。我觉得我们连云港做成那样的话应该蛮吸引人的。
2: 嗯，
3: 我们呼吁一下做得好一点啊。
2: 好，就是跟大家刚聊了那么多嘛，就整个市区范围内目前在售的一些这个新楼盘其实真的越来越少了。提醒我们所有广播的朋友，想要买房的，特别是在今年年底之前有这个计划的，你们可选的房源真的不多。那像苍梧御苑，相较来说呢，可选的房源几乎是没有了。那九月府呢，目前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一个销量，你可选的房源还是有的，你可以去看一看。但是233平这种 卧室的啊这种270度转角窗这样的一个户型，可能就剩个两套，也不多了。那如果有关注这个户型的，也可以提前锁定关注一下。当然，像翡翠朗庭啊，已经是尾盘了，尾盘我们就看开发商怎么来清盘，这个价格肯定是好聊的。我们点的这几个小区，大家都可以注意啊，都可以来找我们来聊一聊。然后包括像金鹰路苑，金鹰路苑呢，他们一期现在有255户这样的一个房子，然后现有的一个阶段的可选的房源，目前可能看你想要什么户型吧。如果是一百，比如说是一楼155平，一楼带院子的，带个90平左右这种大院子的，可选的也就剩那么两套，也不多。它是属于这个小区内的一个稀缺房源。那再来说一下，还有像锦悦书院这样一个小区呢，相比较来说。也是新小区嘛啊，刚交付不久的新小区，它这个小区地理优势非常的明显，它是在连云港实验啊小学部这样的一个边上，上学距离也是非常非常的近。然后这一边呢，相比较来说，他们家的改善楼盘也还是做得不错的。
3: 是的，
2: 就是看你们自己个人那个需求和选择。目前他家好像还有一些二楼的这种类型的一些这种平层，他现在有一些1.2多啊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是可以来聊的啊。
3: 是的，
2: 包括他家还有小。高层17层总高的，这个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些，可以去关注看一看。
3: 是的，
2: 再来说一下我们南部城区，就是凤凰雅苑嘛，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凤凰雅苑这个小区呢，它作为这个南部城区的新楼盘，位置非常，区域位置一定是很优势的。那它的一个户型啊，包括它这个小区的一个容积率，也是在周边相比较来讲也是比较稀缺的，
3: 改善首选。
2: 别墅嘛，也很少，对吧？
3: 是的，
2: 周边。那还有像刚刚讲的孔旺上府，现在还是三期，它还有这个房子也是开发不久的，当然也是新楼盘。啊，它也是现房了，它是以别墅为主，相较来说性价比也很高。还有孔旺书院27啊，孔旺书院27，它整个小区全都是低密度的，只有1.09的一个容积率，是目前全市范围内最低的一个容积率的一个小区，1.09啊。它整个洋房也是4层，别墅也是4层，排屋可能是上面三层，下面还有半层，就这种类型的一些储藏室
3: 都可以来选择一下，
2: 可以来选择。
3: 目前为止，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些改善性的朋友，其实也在等，他们在等什么呢？在等御苑二期。其实御苑二期呢，产品它主要也是延续一期的一个定位，主要以7到11层洋房和小高层为主，还有改善的这种大户型，然后配建部分的一些保障房，然后内部它是有一些改变的，它的配套有托育中心，还有社区的养老用房，包括有体育的健身场地，还有物业用房，全龄社区的一个配置，
2: 篮球馆啊，这些，
3: 对，这也是我们比较期待的。但是它这样的一个主力户型，其实一期主要是145到242的洋房大平层，二期大概率做了和一期同样的一个大户型的改善，几乎没有刚需的小户型，定位也是纯改善的社区。
2: 是的，
3: 那二期你们觉得价格会怎么样呢？
2: 二期价格，我大胆来猜一下，我觉得和一期可能就几百的一个差别，
3: 我觉得会相近，
2: 不会太大。
3: 对，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一个定位哈。如果大家想等二期的话哈，就不妨看一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好，欢迎回来。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啊。有朋友说，静总陆总聊一下，冬天池容积率 1.29， 低密度只有164户。
1: 不好意思啊，
0: 刚进对
1: 对进广告，我话筒给我关掉了啊。
0: 是的，
1: 你说的是农发他们开的那块地啊？哎，我现在帮你去问一下。
0: 但据说哈，他们家今年是没有动静的，
1: 应该
0: 因为对新政策出来之后。

0: 对于这种准现房销售的话，对于一些开发商，它的节奏有打乱。在下半年或者是明年哈，我们应该很少看到有这种民企下场了，就主要还是以这种国企为主。
1: 对。
0: 哦，说静静目光中透露着坚定，是什么坚定？就是一些改善房，目前为止其实在港城其实还是蛮多的啊。如果大家想买的话，特别是这些民企，其实它的弹性空间也是蛮大的。
1: 哎，
0: 如果大家想买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
1: 哎呦天哪，我竟然才看到李总老早之前给我发了一下东天池那片的规划，你知道有什么吗？洗衣店、城市书房、健身房、4:30学堂、应急医疗室。
0: 4:30学堂现在很火啊，大家知道吗？
1: 还有私宴餐厅。
0: 九月府也有4:30课堂。
1: 私宴餐厅，我看看啊，它那个建筑间距啊，在我手机里，就是我回头问一下看能不能发，如果能发的话，我截点图在群里给大家来发一发。如果各位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的一些朋友没有进群的话，可以选择点击主播的头像，然后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啊。我看看回头这片能不能发，如果能发的话我们就发进去。哎，还是不错的啊。
0: 要不然说以后就是很多朋友说我买房子我等一等哈，就是现在开发商已经卷起来了，我们从这个窗户上就可以看出来，以前哈就3波2枪啊，现在4波3枪，未来可能有5波啊，就是这个窗户上有明显的改变。再一个，小区的容积率包括产品本身的一些属性，房子肯定是越出越好。如果这段时间大家不着急的话，我觉得可以等一等。
1: 它还有什么？你知道还有什么吗？
0: 还有什么？
1: 有屋顶构架层一个赠送的这个溢价，还有边户空中花园赠送的一家，还有庭院赠送的一家，地下室赠送的一家。哇，
0: 你得看什么时候开呀。
1: 它还有专属车位呢，还蛮不错的。洋房有，我看看哈，有127140中间户，还有别墅呢，下跌195个平方，不错。它这个户型段应该也是大家还蛮喜欢的吧，120多，就作为这个，就可能在东天池地块儿，有些朋友相较来说，可能哎，我就想养老，我不想太大，那127适合你们。还有一些想，我就想买改善大一点，我家人口比较多一点，140多。那还有再想大一点的别墅，有190多平的上跌，195平的一个下跌，它都是有的哦。
0: 它比较适合的人群就是住在老城区哈，不急着上学，想要老城的这种电梯的次新房，我觉得就可以等一等他们的东天池。再一个呢，说实话哈，这个小区它的地块也不是很大。
1: 不大。
0: 对。
1: 对，它边上还有那个瀛洲的地嘛。
0: 但是哈，它是老城区的一个核心地段的，你要就在这儿居住，去万人街啊、民主路啊，包括龙河广场都很近，生活配套是很成熟 的。如果在老城区住惯的话，就很多朋友会期待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1: 是的，这房子属于什么板块啊？你可以理解为它离玉州公园非常的近，就是在东一十区的那个北边吧，应该是那个方位，东一十区的对面。
0: 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缺点，就是什么，老城区周边的道路是比较狭窄的，高峰期这个地方容易堵车。它正儿八经的这块容易堵车。
1: 但它离公园很近啊，我周边比如说我离那个 hospital 也很近啊。
0: 对，
1: 然后都还是不错的，就生活，我日常老城区嘛，日常生活的一个满足是肯定没问题的。但老城区呢，它有书包还 OK 的位置，还有一些书包一般般的位置。但是买这边的话一般很少会考虑书包了吧，因为这个片区板块其实改善住宅真的没有，那一片没有。然后如果说农发挑起这个担子把它做起来的话，又有叠墅产品，又有这种洋房140多平的，它还带有各种私人会所啦，或者
0: 改善肯定是首选、
1: 或者说这种城市书房啦等等这种类型的，如果都配套起来的话，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0: 对，景悦书院可以买吗？景悦书院为什么不可以买？
1: 爱吃葡萄可以来找我们。就是
0: 如果你要选择景悦书院的话，其实我会给你就是点头。如果你要说对面那家小区的话，我可能会摇头。就这两家的一个对比，景悦书院其实在后期的话，它也进行了一波新的升级，整个小区包括它的这个环境啊，还有一些小区都进行了一波新的升级，然后价格弹性也是蛮高的。他们家的样板间已经卖完了，
1: 他家
0: 销量可以的，
1: 他家样板间已经卖完了，然后他们家老板最近说又做了4套样板间。
0: 对，样板间好卖，样板间好卖。
1: 然后我在想，我在想干嘛呢？就是干啥要把样板间卖了，然后再重做呢？这不是又多花费了一笔那个资金吗？
0: 好卖呗，就有很多朋友他就想买样板间，但是样板间买了之后，你还是要给他改善一下。 些，因为它看起来很好看，但正儿八经想居住的话、嗯、它里面的一些储物空间不足、嗯、你肯定还是要改的。
1: 对，爱吃葡萄可以关注景悦书院，他们家徐总可能最近应该一直都会在这里，然后就是如果关注的话，上一次我们有两位朋友，然后当时买他家，我们当时找了徐总，他要了一个最终的一个价格，我觉得还好，
0: 他还不是通过我们去买的，就还是找先自己先去的，后来又找的我们、
1: 嗯、
0: 然后你还给他优惠，但如果他直接找我们的话，优惠力度会更大一些，
1: 更大一些些。
0: 对、嗯、
1: 说半天有200万会不会考虑冬天吃，来问一下大家这个话题，如果说你手头目前有200个 W， 然后你会考虑冬天吃这个地块吗？我觉得可能会有，我觉得可能会分两波吧，一波就是我就想在老城区买这种改善盘，一波就是我想往新城区去买这个改善盘，这个看自己的一个诉求吧。
0: 再有一个哈，我觉得这可能跟你手里的自某金关系不是很大、嗯、就看你自己的一个需求点吧。比如说你小孩想上学的话、嗯、这个区域你可能你就要慎重了、嗯、如果说你单纯的想改善的话，那这个区域肯定很 OK、啊、
1: 我觉得还有一个点要看它产品最终落地到底做成什么样、嗯、
0: 但是我觉得后续的产品大概率它都不会差，它不会差。
1: 对，
0: 以这种改善的哈，就电梯洋房为主啊、嗯、小区的环境啊配套等等、嗯、你是像九月府啊包括天意这么多的小区都给我们港城人民打个样了，后续你国企你再出的产品你会降标吗？你不会的，你就只会就是肯定跟目前为止的居住环境来比的话哈，就它会好很多，
1: 就看你配套到底能配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出来吧啊。
0: 是的，
1: 好，我们也是期待一下哈。说景悦书院的洋房价格多少？景悦书院的洋房上一段时间看了二楼吧，好像有价格，有一些140多平的好像还能有谈到12000多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0: 总之价格上有弹性，你要先看好为主，想买的话后台私信我们、嗯、可以带你去看一看，
1: 可以帮你先了解清楚，然后发给你，你自己可以选择根据这个价格你要不要去看，如果确定要去看，然后可以提前说一下。

0: 好，不光是他们家，目前为止哈，连云港所有的民企在售的新房，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价格你不用操心。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各位。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坐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6: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5: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4: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义德，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5: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渔业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7: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进元、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动告知。

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联谊医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她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她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

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33年，驻留苏联的李立三邂逅美丽的爱情。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李立三的妻子李莎，从苏联来到中国，他们的一生经历浮沉，数经考验。对待历史，苦尽甘来的李莎坦言，这是历史，对待历史有什么委屈可言呢？本期节目里，我们将为您讲述李立三的苏联妻子丽莎为爱情而叛国，夫妇二人相濡以沫的爱情故事。相关内容由李莎、李英男口述，周奎整理。李立三原名李龙志，湖南醴陵人，1919年9月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地方和中央担任工人运动领袖，曾一度掌握着中央的实际权力。在斗争岁月中，他曾经死过3次，组织和同志们为他开过3次追悼会。1931年后旅居苏联15年，1946年回国工作，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在北京蒙冤逝世，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他和俄国妻子丽莎基什金娜相互扶持、不离不弃的爱情故事被传为佳话。丽莎回忆说，1933年的秋天，我刚从远东回到莫斯科，被邀请到一个女朋友家中做客。朋友向我介绍说，今天有一位来自中国的客人叫李明，他看起来不超过30岁，高高的个子，大大的眼睛，头发很蓬松。在聚会中，他侃侃而谈，给我们讲中国，讲中国的革命活动。他说，在上海大罢工的时候，他不得不逃避警察的追捕，沿着屋檐跑，爬墙跳墙。他讲得非常精彩，引起了所有人的兴趣。等他走了以后，我问朋友，这位中国朋友李明究竟是谁？朋友瞪大了眼睛对我说，你不认识他吗？李明就是那个著名的中国工人领袖李立三呢。在我的印象里，李立三至少应该是一个上了岁数的人，却万万没有想到，那个年轻有活力的中国人李明就是李立三。我们很快有了再次见面的机会，身边的朋友也陆续知道了李明的真实身份。他们劝我说，现在苏联国内的政治形势这么复杂，最好不要跟这样的人走得太近。当时我没有往那方面想，因为我的性格不是这样的。他在我面前从不隐瞒自己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错误，过去的几段婚姻也和盘托出。关于自己的优点、成绩

0: 他只字不提，他讲到自己所有的错误都是他的性格的体现，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一个不平静的人，所以他想要加快中国的革命进程。我认为他是一个好人，谦虚聪明，但是他无法摘除那些骂名，即使在苏联也几乎没有人相信他。我们陷入了爱河，他在爱情方面非常的腼腆，甚至有些羞涩，不像俄罗斯人那么奔放。1936年的2月，我们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招待所举办了简朴的婚礼。5月，我们来到黑海之滨度蜜月。5月份是玉兰花开的季节，他爬到树上，摘了一大捧鲜花送给我，我很高兴，觉得这很浪漫。但此时，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我们不曾想到，一场席卷整个苏联的政治风暴即将到来。1934年12月，苏联掀起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苏联的许多革命元老、红军将领都被戴上反党托派、外国间谍的政治帽子而锒铛入狱。我们所居住的共产国际招待所里也终日被恐怖的气氛所笼罩着，几乎没有一个晚上可以平静地安睡，经常会有沉重的军靴声和枪械的摩擦声。而第二天早上，公寓长长的走廊里，有些门上就被贴上盖着章的封条，我们知道里面的人已经被带走了。1937年，肃反运动进行到最为激烈的阶段，这一年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看到许多中国干部陆续回国抗日，栗三如坐针毡，终于按捺不住，再一次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回国的申请。然而正当我们迫切等待回音时，1938年2月24日凌晨，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我们吵醒。我打开门，看到门口站着两个军人，一个战士肩上挎着步枪，他递给李立三一张纸，上面写着逮捕证。我整个人忽然全身发冷，好像死了一样。立三对我说，你转告我们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告诉他我是清白的，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中国人民、俄国人民、对不起中国共产党的事情。我瘫坐在沙发上，直到天亮才勉强拿起笔，将他的话一字不漏地记在纸上，交给住在隔壁的共产国际代表陈潭秋。几天后，正当我在惴惴不安中等待立三消息的时候，接到了学校团委通知，要求我前往礼堂参加全体团员大会。在大会上，他们罗列了立三的所谓罪名，然后就让我表态。我说，我和丈夫结婚的时间不长，但两年的时间也不算短了，我没有发现他做过任何坏事。现在他被抓起来了，但是案件还在审理中，只有等到事情查得水落石出，我们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他们很不喜欢我这种态度，因为我没有跟他们唱一个调子。团委书记说，你们看，她和丈夫是一丘之貉，像她这样的人就不配留在团内。我掏出自己的团证放在桌上，转身下台走了。这时候整个大礼堂鸦雀无声。立三自从被抓走之后音信全无，我不理解，难道在苏联会有那么多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吗？我觉得不可思议，决定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丈夫。于是我凭着共产国际的一纸介绍信，到莫斯科的各个监狱打听他的下落。在每个监狱我都要排很长很长的队，排到问询处窗口的时候，我就把我的证明递过去，人家就把证明扔回来，说没有这个人。半年后，我终于在塔岗卡监狱意外地获得了丈夫的消息。我一下子如释重负，高兴得不得了。我问能不能给他转交什么东西，可以探监吗？他们说不能探监，只能每个月来一次给他转交50卢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39年11月6日，苏联最重要的节日十月革命节的前夕，突然门铃响了，很长很长的声音。丽莎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触电一样，马上跳下床跑去开门，一个军人站在门口。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丽莎继续回忆说，那个军人向我行了个礼，说这是我们送给您十月革命节的礼物。李明站在那儿，我高兴地大喊，李明回来了，李明回来了。出狱之后，共产国际的一些人仍然揪住丽三不放，在没有征求中共中央意见的情况下，他们单方面取消了他中共党员的党籍，还不允许他回国。由于没有党籍，没有户口，没有工作，丽三沦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侨民，靠着每个月从国际红十字会领取的200卢布救济金来补贴家用。1943年的8月，我们的第一个女儿李英男在莫斯科出生，尽管政治前途比较暗淡，女儿的出生还是给丽三带来了极大的慰藉。1945年4月到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在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丽三路线做了实事求是的总结和评价。这一年的12月31日，全家正准备团聚迎接新年的时候，却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去苏共委员会一趟。我的心又提了起来，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在1946年新年钟声即将敲响之时，他终于回来了。一进门，他就抱起我说，你猜猜发生什么事了？我当然猜不出来。他非常兴奋地说，我又重新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了。我怀里抱着女儿，心里冰凉，我想完了，又要剩下我一个人了。尽管当初我决定嫁给他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早晚是要回到中国去的。丽三看出了我的心思，他对我说，你要相信我，等国内的局势稍稍安定一些，我一定竭尽所能把你接到中国，你同意吗？我说当然。尽管心情很复杂，但我对他依旧是坚信不疑，因为他是一个从来都不会违背诺言的人。1946年的1月，在阔别祖国15年之后，丽三终于回到了中国革命的最前沿。在哈尔滨，李丽三作为中共首席代表，参与了争取和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也为保护丰满电站立下了

在分别了8个月之后，丽三终于办好了我和女儿去中国的一切手续。得知我要去中国的消息，周围有不少朋友都对我说，你疯了吗？你还带着孩子跑到中国？中国刚开始国内战争啊，你还没受够战争的苦吗？但是我说，中国有千千万万的孩子，他们能在中国生活，我的女儿也能在那里生活。1949年的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天安门城楼上，李立三站在了毛泽东的右侧。新中国成立之初，李立三被任命为劳动部部长，在当时的报刊上，关于他的消息频频出现。而我们组成的这个新中国级别最高的国际家庭，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新中国百废待兴，身为部长，立三公务繁忙，然而工作之外，他依然细心地呵护着我们这个饱经磨难、来之不易的家庭。5、6点钟下班回到家，他有时会拉着我和孩子到北海去走一圈。就在那个时代，我们都还一直保持着国外的生活习惯，手挽着手聊天。立三知道我喜欢丁香花，在中南海沿着南海的湖边都是很高的丁香树，所以他每次去中南海开会的时候，都会让司机停车摘一大把树枝带回来送给我。我有时还怪他，你看你不是在破坏环境吗？怎么能随随便便地摘丁香花呢？他那个时候就像一个淘了气的小孩，低着头，但是下次还是会故技重施。但幸福总是不长久的，灾难往往接踵而至。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约，撤走援华专家，中苏关系宣告破裂，我们家的安宁与和谐再度被打破。嫁给中国党内干部的一些苏联妇女都一个一个的走了，我们平时都是在一起的，还带着孩子一起玩，本来是一个小的社交圈子。这个时候却一会儿听说这个准备走了，一会儿说那个准备走了，很多人顶不住这个压力，绝大多数中苏婚姻的家庭都散了，最后只剩下那么2、3家幸存者。中苏关系破裂后不久，有谣言传出我是苏联的特务，很快立三就被叫进了中南海。周恩来向他传达了中央的意见，要么离婚，要么让李沙与苏联脱离关系，加入中国国籍。立三当时承受了特别大的上层压力，但是他非常坚定。他说，我知道李沙绝不可能干那样的事，绝不可能当特务。他甚至说，我可以用我的党性做担保。在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形势下，老同志们很关心立三的政治生命，建议他与我离婚，但立三毅然拒绝了。他向同志们解释说，我在苏联最困难的时候，李沙都没有抛弃我，还给我以极大的支持，我不能恩将仇报。我得知之后非常感动，立三对我的情感真正地印证了中国的那句格言，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一个和李立三有旧怨的干部站出来揭发说，李沙和苏联大使馆有联系，有修正主义言论，而且还把这件事正式上报到中央。1962年的9月，在中共8届十中全会上，康生等人再次和李立三谈到了我的国籍问题。根据苏联当时的法律，要想退出国籍，必须经过苏共中央同意，否则就会以叛国罪论处。而当时那种恶劣的中苏政治环境，根本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来办理相关的手续，简单的说，加入中国国籍就意味着叛国。我心里很明白我应该怎么做，但是同时还是犹豫不决，因为我觉得加入中国国籍以后，就好像跟自己的祖国彻底断裂了。苏联人一旦放弃苏联国籍，就会受到舆论的谴责，也绝不允许再回去。我从小生长在苏联，对自己的祖国，对国内的亲人也很难割舍。但是为了爱情，
我又不得不做出痛苦的抉择。1964年的七月，我向北京市公安局提交了加入中国国籍的申请书，周恩来亲自批准了这个申请。两个月后，我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1967年，北京的大街小巷都流传着李立三、李沙从事间谍活动的谣言。针对李立三的批斗，也从小范围的内部检讨，逐步扩大规模。那时立三跟我讲，你知道吗，李沙，我现在身体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如果我落到他们手里，他们就会把我带到天津，那我肯定受不了。我们像往常一样用俄语交谈，当着红卫兵的面，那个红卫兵突然骂道，你们用这种修正主义的语言说什么呢？我就反驳说，列宁和斯大林他们也是这样说话的，难道他们也是用修正主义语言在说话吗？他们马上就闭嘴了。在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中，年近七旬的李立三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于是他写信给毛泽东做最后的申诉。在那个年代的政治高压之下，即便是最坚强的人也会被搞垮。一次，立三竟然对我说，你知道吗，立沙，我可能成为文革的牺牲品。给毛泽东的信还没有写完，立三就被造反派带走了。几天后，在华北局的批斗现场，我见到了立三。批斗会结束之后，我们被带上了车。刚开始他们让我俩坐一辆车，快到北海的时候，他们跟我说下车，我的眼泪涌了出来，而立三使劲地握住了我的手，说了一句保重。我却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远。顶着苏修特务的罪名，我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出入监狱迎接我的便是无休止的审讯，连续三个星期，每天只有三个小时睡眠，精疲力尽。为了适应环境活下去，在来到中国20年之后，我开始在监狱里认真地学习中文，看报纸，大部分我看不懂。有时候如果不知道什么字，我就敲门，看门的士兵问你要什么，我说这些字我看不懂，你给我说一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很惊讶，哎呀，这个老太婆。

这个坏蛋开始改造了。1975年的春天，秦城监狱的政治犯开始分期分批的被释放。不久，我也接到通知，获准离开生活了8年的监狱，但没有能和家人团聚。我被送到了山西运城的农村，插队落户。我心里一直惦记着丽三的下落，我觉得丈夫还活着。村里的人告诉我，根据当地的风俗，要用双人大床睡，这样可以带来好运气。可是坏消息还是传来了。1976年春节，女儿英南来运城探望我，她问我，爸爸的消息您知道吗？专案组跟您说了吗？我问，什么消息？没事儿，你都直说吧，我能支撑得住。英南说，爸爸已经不在了。我马上问他什么时候，英南就告诉我，1967年6月，9年前。听到这个消息，我没有说话。1977年的7月，全党进行拨乱反正，1年后，我获准从运城搬回北京。1980年3月20日，北京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里，中共中央为李立三举办了隆重的悼念仪式，700余人的追悼会现场，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悉数出席。在悼词中，李立三被评价为一个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而这一天，恰好是我66岁的生日。李莎说，那天我完全忘了是我的生日，满脑子都是我丈夫。我们两个人走的道路是相当坎坷的，在这场迟到了13年的追悼会上，没有遗体，也没有骨灰，党旗覆盖下的骨灰盒里只有丽三生前用过的一副眼镜和一枚印章。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下部，《东厂末日》。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35集，
4: 魏忠贤他已经永远告别了这种安宁，而他疲倦的灵魂也许最渴望这种宁静了。魏忠贤觉得自己累了，累极了，在血海腥风中航行的生命之舟，无时不笼罩在疑虑、担忧和恐惧之中。魏忠贤打了个喷嚏，他感到冷了，想把窗子关上。就在这时，他突然闻到了一股酒气，不禁大为疑惑，卧室之内哪儿来的酒气？他吸了一口气，终于分辨出这酒气是从外面飘进来的。外面是花园，该由卫士值守，但值守的卫士是不允许喝酒的，只有外来者才敢无视府中的规矩。外来者不正是刺客吗？魏忠贤顾不上关窗户，一种本能的防范意识使他一个急转身想往外屋跑。就在这时，厉启修出现在窗外，一纵身跳进了屋里。
5: 有刺客，有刺客，抓刺客！
4: 魏忠贤发疯似的狂呼乱叫，随手抓起了一张圆凳朝着厉启修砸了过去，不顾一切的夺路而逃，跑出门外。厉启修闪身躲过圆凳，抢步追了出来。
5: 有刺客！
4: 在外面当差轮值的一名武士正在瞌睡，被魏忠贤的叫声所惊醒，急忙站了起来，脚步踉跄地举起手中的铁棍迎上前去挡住刺客，被厉启修一剑刺在胸口，倒地而亡。魏忠贤沿着风雨花廊向前奔去，边跑边喊：
5: 有刺客，抓刺客！
4: 周围一片火光人声，霎时间奉圣夫人府里的上百名卫士一起扑过来救护魏忠贤。厉启修知道自己身陷险境，但是他却不想即刻逃命，行刺都进行到这么一步了，只有杀掉魏忠贤，否则以后根本就没有机会了。他加快了脚步，穿过了风雨走廊，终于赶上了魏忠贤，一剑刺去。却不料黑暗中不知哪个卫士从远处射来一枚金镖，直逼他的面门。他不知镖上是否淬过毒，不敢用手去接，只好挥剑把金镖撞落，与此同时飞起一脚把魏忠贤踢翻在地。魏忠贤好歹也算练过几年武功，这会儿终于起了作用，他就地一滚，钻到了屏风的后面。厉启修一个箭步抢入到屏风之后，正要举剑劈下，忽然脚下的地面突然裂开了，不等他站稳就掉进了黑洞洞的陷阱。魏忠贤见刺客掉进了暗设的陷阱，急忙从地上爬了起来。他惊魂未定地朝洞里面张望，没想到厉启修的功夫了得，跌下去之后以宝剑撑住地面作为反弹力，腾的一下身体窜出了陷阱。 魏忠贤没料到他还有这一招，来不及躲避，被力气修撞倒在地上。
5: 完了，这下完了。
4: 魏忠贤暗自哀叹，他软塌塌地蜷缩起身躯，惊恐地闭上了眼睛等死。就在这紧急关头，七八个卫士飞奔而至，一拥而上，挥动手中的兵器对付力气修。力气修没有办法，只好把刺向魏忠贤的剑再次用来抵抗。这时候又赶过来几名卫士和太监，慌慌张张地架起了魏忠贤，连拖带拽把他救出了圈子。力气修见魏忠贤脱身了，急得大声怒吼，他挥剑猛砍狂刺，接连伤了两名卫士，逼退了其他的几名对手，杀出重围，直朝魏忠贤追去。不料迎面又冲上了一群卫士，和先前那几个合在一起，把力气修夹在当中。力气修眼见着魏忠贤将要逃脱，大吼一声，不顾一切的挥手飞出了毒液浸过的宝剑，直刺魏忠贤的心窝。
3: 长贵当心！
4: 黑暗中不知哪个卫士大叫一声，魏忠贤其实根本不知道当心什么，但他还是下意识地蹲了下来。乌青的宝剑发着和气流摩擦的破空之声，从他的肩膀上方掠过，深深地扎进了红漆描花的木格子上。众卫士见力气修没了武器，勇气倍增，一拥而上。再看力气修施展轻功，几番闪转腾挪，夺路向庭院逃去。不料一只赶来增援的卫士切断了他预先看好的退路，迫使他在庭院中重新应战。力气修闪过几把砍来的钢刀，迎着一个卫士故意卖了个破绽，引诱对方一刀砍过来，被他闪身躲过。紧接着在一脚踹倒对方的同时，夺下了他的钢刀，和包围自己的卫士大打出手。卫士越来越多，举着火捻，挥着钢刀，大声吆喝着将力气修团团围住。力气修斗了一阵，渐渐地支持不住了，气喘吁吁。他瞅准一个机会，以刀刃刀背正反砍翻了两名卫士，突出重围，向院墙旁边的松树林奔去，企图从那儿越墙而逃。却不料刚到林子前，就从林子中杀出了几名黑衣汉子。这些人是皇宫内廷赶来增援的大内高手，力气修自是寡不敌众，只斗了一会儿就被其中的一名对手一脚踢翻。
6: 哎呀，这下可是完了！
4: 力气修暗叫一声，趁着自己还没有被对方按住的档口，举刀吻向了自己的脖子。魏忠贤见刺客并没有被生擒，大为恼怒，他骂骂咧咧地朝朝圣观走去。一进厅堂，只见刚才被刺客刺死的那个卫士还躺在血泊里，明亮的灯光下。

0: 尸首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紫黑的血浸着紫黑的皮肤，口眼耳鼻都渗出了紫黑色的粘液。魏忠贤盯着变形的尸首，只觉得自己的心脏在剧烈的哆嗦。他惊叹自己侥幸躲过了毒箭，否则。 他不敢往下想了。魏忠贤见不少卫士太监都在看着自己，便毅然将目光从丑恶恶心的尸首上移开。他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不外露，在众人面前，他还竭力地保持着厂公爷的威严。
1: 济川虚线春来见我。
0: 遵命，厂公爷。
1: 去，一定要查出刺客的后台。
0: 卫士走了，魏忠贤头昏脑胀的走到已经将死的厉启修的跟前，一手抓起了死者的头发，
1: 说：“是谁派你来杀我的？”说。
0: 魏忠贤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他把刺客的头。 重重地摔在地上。当魏忠贤还没有从惊吓中缓过神来的时候，左副都御史杨莲只带了一个随从，心腹家仆杨光周来到保定府寻访自人道长那个不知名姓的师弟。上午的时候。
2: 主仆两个换了一身洁净的衣服，向店小二问明了三圣观的方向，就出门而去。走了不一会儿，就看见了坐落于高坡之上的三圣观。
3: 好一座道观呐！
2: 这三圣观虽然不算大，但也算是保定府的一个名胜。今日。
0: 正好带你去开开眼。哎，好嘞。杨莲、杨光洲来到了观前，只见正中两扇厚实凝重的红色大门一开一闭，两侧是八字红墙，镶嵌着彩色琉璃琼花的图案，相映生辉。门外有碑亭一座，巍然对峙。

0: 亭内有七米高的巨碑，碑文书体隽永圆润，碑额是浮雕的盘龙，其下是个龟底座，以简练的线条勾勒出了甲壳鳞爪，形象生动，雄浑刚健。主仆两个走入了山门，见里面的建筑物布局齐整，方正有序。杨莲走进了位于高台上的主殿，见殿内供奉着铜铸的三圣铜像，就信手拈了一炷香，点燃之后走到近前，在拜殿上跪下。拜过了三圣，杨莲站起身来，从怀里取出了一块碎银，大约有二两重，在手里掂了掂，投进了功德箱。站在箱子旁边那个中年道士见杨莲出手阔绰，就走到跟前上来施礼：“
1: 施主有缘，善哉善哉。”“
2: 哦，这位道长，鄙人向您打听一位道人，不知是否知晓？”“
1: 不知施主打听哪一位呀？”“
2: 自人道长。”“
1: 自人道长，施主，本观并没有此人呢。”“
2: 可是本人日前在京城遇到过自人道长的师徒，他让我到保定府三生观来打听他们的行踪啊。”“
1: 哦，是这样。如此，施主可去本观家福法师处打听，他是专门接待外来同道的。”“
2: 哦，多谢道长。”
0: 杨莲问明了家福法师的位置，和杨光洲摸了过去。在三圣观南侧的偏殿旁的一间洁净的屋子里，找到了一个年近七旬、颌下长须齐胸的老道士。一问，正是家福法师。家福法师一看杨莲的模样，马上双手合十：“
1: 善哉善哉。这位先生姓杨，从京城来保定府是吗？”“
2: 哦，正是正是，特请法师指明自人道长的下落。”“
1: 不忙不忙，施主是稀客贵客，先请喝杯茶吧。来，奉茶。”“
2: 多谢法师。”
0: 家福法师说着，吩咐一个小道童沏上了香茶。这个时候杨莲哪有心思喝茶，但是此刻事不由己，只能坐下。“
1: 杨先生，自人道长在城中南七星庄，山南门走三里便是自人道长的住处。”“
2: 多谢法师。”
0: 杨莲谢过了对方，带着杨光洲走出了三圣观。杨光洲走在前面，见村口的井台上有一个小孩在打水，仔细一看，正是自人道长的徒弟小道童灵手。“
3: 小道叩见杨大人。”
0: 杨莲让杨光洲扶起了小灵手，掏出了一块碎银递给了他。“
2: 哦，小道士，你家师父何在呀？”“
3: 哦，师父在店里，我这就去禀报。”
0: 杨莲、杨光洲也漫步往庄里面走去。来到了庄门口，只见灵手引着自人道长和另一个道士打扮的中年人从庄子里疾步地走了出来。“
1: 杨大人果真守信用啊，真乃当今真君子也，善哉善哉。”
0: 说话间，三个人已经来到了杨莲的面前。“
1: 贫道拜见杨大人。”“杨大人，这位是贫道的师弟自强。”“
4: 贫道自强，叩见杨大人。”“
2: 哦，道长请起。”
0: 杨莲打量着眼前这个中年道士，这个道士20多岁，中高个，瘦瘦的，其貌不扬，一张白白的三角脸上有着一对耗子眼，眼睛上面横着两道扫帚眉。杨莲看了，心里面不由得暗想：“
2: 此道长长相不雅，举止如此卑微，连那自人道长也不如， 却如何有助我挽救危局之计？莫非让王之彩说对了，此是东厂设下的一个套？
0: 想到这儿，杨莲禁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2: 不过我既然已经来了，那不管处境如何的险恶，我只好周旋下去。
1: 杨大人，请。
4: 喂，二位师父请我家大人去何处？
1: 我师弟在庄内竹园里搭建了一座茅屋，虽然简陋，还算洁净，恭请杨大人屈尊降贵前去宽坐，也好听听师弟的一番言语。以贫道之见，这番言语对杨大人定然大有好处。
2: 如此，那就多谢了。道长请。
0: 一行人走进了七星庄，走了没多久，就见路旁有一座很大的竹园，中间有一条3尺来宽的小路，小道士灵手在前面领路，把杨莲主仆二人领进了一座新建的茅庵。这个茅庵共有3间，一间是厨房，一间是客堂，另外一间是卧室，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满屋子都是檀香燃烧后留下的那种很好闻的幽香气味。两位道士在堂屋里接待杨莲，三个人围着桌子坐下。杨莲忽然觉得这屋里的气氛不对，一留意，只见自己的随侍家仆杨光洲站在一边，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强道人，目光中似乎包含着惊愕和敌意。杨莲正考虑着，万一这是东厂设下的圈套，自己该如何应付？杨光洲突然做出了一个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举动。只见杨光洲一个箭步跃到了自强道人的身后，他伸出一只手揪住了他的后脖领，另一只手就怀里擎出了明晃晃的短刀，抵住对方的后心窝。
5: 这道人，你先别动！
0: 自强道人冷不防吓了一跳，原先白白的脸更加苍白了。
5: 杨光洲，你想干什么？还不给我松手！
4: 老爷，恕小人绝不能从命。
5: 此为何故？
4: 老爷，你没有留心到这个道人方才向您行礼时，那可都是官场的礼节，一个出家人他从哪里学来？这个道人不地道。
0: 杨光洲这样一说，杨莲倒也想起来了，他顿时领悟到，这肯定是东厂的密探。他那双眼睛里射出了两道犀利如剑的目光，直逼自强道人。
5: 你说你究竟是什么人？
0: 自强道人到了这个份上倒恢复了镇定。
1: 杨大人，容贫道禀告吧，他是当今人称9000岁魏忠贤的嫡亲外甥，东厂千户林庸之。
5: 啊，这个林庸之不是已经暴死了吗？
1: 善哉善哉，杨大人，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各种缘由还由贫道师弟自己奉告大人吧。
5: 杨光洲，在，放开他。
4: 遵命。
0: 杨光洲遵命，放开了林庸之，可是还是戒心重重，手握短刀站在他的背后。林庸之已经完全恢复了正常，按照道家的礼节重新向杨莲行了个礼，然后不慌不忙地诉说了自己那套带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单说林庸之半年多前受魏忠贤的指使，将行刺东宫太子的凶犯吴仲甫抓获之后，由于贪功，竟忘记了舅父厂公爷的命令，擅自审问了这个侵犯。吴仲甫自以为死到临头，就口无遮拦，不但供出了自己当年行刺东宫太子的全过程，还说出了幕后指使人魏朝向他所透露的关于后宫正太贵妃李选侍 制定的谋刺计划和

0: 皇帝降旨诛除，而魏忠贤是他林庸之的后台和靠山。魏忠贤一死，也就断了林庸之的生路，因此林庸之必须保住魏忠贤。为了这个目的，林庸之残酷地割下了吴仲甫的舌头。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东厂与西厂》。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下部，东厂末日。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36集，
5: 吴仲甫自以为死到临头就口无遮拦，不但供出了自己当年行刺东宫太子的全过程，还说出了幕后指使人魏朝向他所透露的关于后宫正太贵妃李选侍制定的谋刺计划和安排。这后一段供词牵涉到当时任慈庆宫典善太监的魏忠贤，他曾经接受了他的义父魏朝所交下的使命，利用管理东宫太子饮食的职务之便，投毒于食物中，使东宫太子一命呜呼。魏朝当时并没有向吴仲甫透露出魏忠贤的名字，但是林庸之一听慈庆宫典善太监，就知道那个人是谁了。他深知魏忠贤这段隐藏了多年的罪行的严重性，一旦败露，必然会被天启皇帝降旨诛除。而魏忠贤是他林庸之的后台和靠山，魏忠贤一死，也就断了林庸之的生路。因此林庸之

0: 必须保住魏忠贤。为了这个目的，林庸之残酷地割下了吴仲甫的舌头。之后，林庸之匆匆地去了凤圣夫人的府邸，向魏忠贤禀报这个情况，心想自己这一下算是立了救驾之功，长公爷必会有重赏，日后升官进爵也就没有问题了。哪知道魏忠贤为了防备后患，竟然下毒把林庸之杀死。程练林庸之的棺材被抬到了城外老君庙暂存。半夜的时候，棺材里忽然发出了声响，像是有人在踢那个棺盖。那个声音恰好被一位从五台山来老君庙访道友的八旬老道给听见了。寻声过去一看，恍然大悟，
1: 此死者必是死而复生，出家人以善为本，自然不能见死不救。善哉善哉。
0: 那个老道当然会一些内家的功夫，当下便施展功夫打开了棺盖，一看果然是死人复活。原来魏忠贤的毒药虽然厉害，但其中主要成分恰恰和预制佳酿相克，也就是现代化学当中所说的中和反应。正是因为这种反应把毒性大大降低了，而林庸之又喝得不多，因此其实并不曾一命呜呼，只是昏死了过去。两天过去，他就自然而然地苏醒了过来。老道救了林庸之，并把他带到了自己独住的那间净室里专心调养，总算是救回了他的性命。林庸之从此断绝尘缘，出家为道，决心弃恶从善。就在半个多月前，其中法师突然返回了五台山，把林庸之叫了过来。
1: 我此番下山，所过州县，对魏忠贤都是怨声不绝。这个阉奴数年来倒行逆施，残害忠良，虐杀平民，实为天地不容。贫道曾寄希望于杨连、王之采二位大人，指望他们把此桩亲案查清，诉于皇帝，皇帝定然降旨诛除魏党。不料杨王二位大人办事不顺，屡屡受挫，眼下已自身难保，贫道决定助他们一臂之力，但是必须由你出面，当面告知当年谋杀太子案的真情，他们必然会上奏于天启皇帝，弹劾魏党。林庸之，你可有这个胆量？
2: 我明白了，我即刻下山赴京，去见杨连、王之采。
1: 你原系东厂官员，现京城内外遍布东厂作探，你若露面，必有危险。这样吧，贫道助你行事，准保成功。
0: 说着，其中法师召来了自人道长，如此这般吩咐了一遍，让他们照计行事，将杨连请到保定府密告此事。
2: 禀杨大人，魏忠贤参与谋杀当今皇上之事，贫道愿作证人，速于万岁爷驾前。
0: 杨连大喜，站起来躬身朝着林庸之连做三个大揖。
3: 老夫感谢道长。
1: 杨大人，此事接下来如何办？贫道和师弟就全听阁下的了。
3: 这是参劾魏忠贤的最后一个机会了，来不得半点疏忽。这样吧，你们在此待着，老夫先回京城，和刑部王主事密议之后再做计较。之后老夫将派人专程来到保定府告知，到时候还请自强道长当堂作证。
2: 贫道随时恭领杨大人传唤。
3: 事不宜迟，如此老夫就马上赶回京城，二位道长就此告辞了。
0: 杨连和自仁自强两位道人作揖而别，带着杨光州离开了保定府，踏上了回京大路。杨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此时此刻魏忠贤已经对他和王之才以及全体东林党人张开了大网，他此番回京正是自投罗网。魏忠贤自从险些被平安王杀掉之后，就伺机寻求报复，凡是和平安王有过交往的人都被列入了侦查名单。很快平安王的谋士白秀义就被列为重点人物，并且锒铛入狱。这白秀义本来就是一介书生，哪里见过东厂行堂里那阵势，被抓进去还不到一顿饭的功夫就全都招供了。拂晓时分，一份誊抄的工整清楚的犯人白秀义口供笔录就送进了奉圣夫人府。魏忠贤正在卧室里酣睡，室内的温度很高，他把棉被全都蹬掉了，正踢腾着双脚还想蹬什么的时候，宫女小心翼翼地唤醒了他。
4: 长公爷。
0: 魏忠贤睁开眼睛，发现床前跪着两个宫女，其中一个双手

0: 厚厚的嘴唇蠕动着，吐出了一个字。
1: 念。
0: 眼下魏忠贤的盘算是，赦他不死，并且为我所用。魏忠贤想利用这桩谋刺案，指使平安王出面做做文章，把仍然在朝廷中兴风作浪的杨涟、王之才以及全体东林党人通通的打下去。想到这儿，魏忠贤的眼睛突然睁开了，闪出了两道阴险而凶恶的幽光，脸上继而露出了凶狠的笑容。平安王自从得知厉启修行刺魏忠贤失利自刎身亡的消息之后，便吓得一连几天不敢出门。这一天进午膳的时候，家仆

0: 拿过来一封信。平安王了解这个白秀义，这个人呢、整天闲着无事儿，有时的确是划了几笔，或函或诗或词或画，封好了之后差人送来。平安王每次都当一回事儿，认真的去读，还要亲自执笔回函，再派专人送去。所以今天的信倒也未曾引起他的疑虑。当下撕开了封套，边进午膳边看。信很短，字也很潦草，但是平安王认得出这的确是白秀义的笔迹。白秀义这封信的内容是闲着无事，特恭请平安王来府上下棋。平安王把信随手塞进了袖里，不觉笑了。平安王上了轿子，出了府门没过多久，轿子就停了下来，外面好像有什么声响，他想撩开轿帘训斥几句，不准轿夫中途歇息，可这手还没有碰到轿帘的时候，那帘子自己掀开了，从外面伸出一只手，把一块湿漉漉的手绢按在了平安王的口鼻部位。平安王就觉得一股并不特别难闻的气味钻入了他的肺腑，眼前就涌上了一阵黑雾，耳朵里就像钻进了一只虫子在不停地叫，跟着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不知过了多久，当平安王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待在一间布置得非常雅致的屋子里，室内有一套红木家具，床上的被褥枕头都是锦缎制作的，那质地绝不比他王府里的差。桌上厨上摆着各种各样的名贵古玩，墙上还挂着四针古字画，屋角的盆景架上放着一盆极大的水仙，翠绿的嫩叶丛间盛开着几朵淡黄色的小花。平安王一愣，冰天雪地，滴水成冰，寻常富贵人家是培育不出这种极品水仙的，只有皇宫里才有这种珍贵花卉。这是在哪儿？平安王眨巴了一下眼睛，终于想起来自己是来拜访白秀义的，摸了摸袖口里那封信还在呢，可是这不是白秀义的府上啊，他一个举人之府，哪里来的皇宫里的极品水仙呢？即使有法子搞到，他也不敢摆出来呀，否则一旦被官府所知，那就是犯了欺君之罪，按律当斩。那这是哪儿啊？平安王还没想出个结果来，就听得身后传出了一声响动，他又惊又奇，转过头扭脖子往那儿一看，只见迎面的半堵墙壁出现了一条裂缝，接着就慢慢地往旁边移开了，墙壁里悬着一块丝绒的木帘，里面是灯火通明，就见一个人坐在那儿。平安王站了起来，他想过去撩开木帘看个究竟，就在这时那个木帘自动拉开了，里面原来是个六尺见方的密室，放着一张茶几，两个椅子，茶几上放着一副棋盘，上面的棋子摆列整齐，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个人，白衣衫红腰带，手执黑漆折扇，这个人正是白秀义。
1: 哎，这白秀义怎么坐在那里毫无反应，身子不动弹，这嘴也不吭声，这怎么了？这是
2: 白先生，你
0: 说话间，平安王已经走到了近前，他定睛一看，吓得毛骨悚然。
1: 嗯，这不是白秀义。
2: 不，这是白秀义。啊，不，不。
0: 不是白秀义，确切地说， 这是白秀义的外形，而他的肉瓤已经不再是血肉，而是棉花，乍一看就跟真人一样。房间的门打开了，一个高大的、身穿黑色锦缎便服的男人随声而入，后面跟着穿官服的徐显纯，弓腰曲背，就像是一条狗一样。
3: 长公爷驾到！
0: 平安王定睛一看，黑衣人果然是魏忠贤。现在，他彻底明白了，自己是被东厂衙门诱捕了。一时间，平安王的头脑突然丧失了思维能力，就像是打翻了一盆浆糊，乱乎乎的，什么也想不成。他呆呆地站在那儿，既不感到紧张，也不感到害怕，他感到的好像是天地间所有的东西都凝固了。魏忠贤望着平安王惨白的脸，心里涌上了一股快意。
1: 平安王今日忘记带神宗先帝赐予的尚方宝剑了。徐显纯，
3: 卑职在恭候厂公爷吩咐，
1: 赶快派人去平安王府把尚方宝剑取来，顺道去棺材铺订一口棺木，用来盛我魏忠贤的尸体。
3: 遵命。
0: 徐显纯嘴里答应着，可脚步却不挪动。他知道这是魏忠贤在奚落平安王。
4: 魏长臣，事过境迁，此事就不谈了吧。
1: 王爷，请坐。平安王这一阵子可好啊？
4: 孤家托厂臣之福，还好，还好啊。
1: 王爷这一阵子可是辛苦得很呐。
4: 不，孤家不辛苦。
1: 哎，怎么会不辛苦呢？试想，即便是猎人，要想杀死一头野物，也是要费神耗力的。更何况是要谋划杀死一个身边时刻戒备森严的人呢？
0: 平安王听了这话，倒并不感到吃惊，因为白秀义之死便是谋刺魏忠贤的阴谋已经败露的最好说明。
4: 魏长臣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孤家不明白。
1: 王爷年纪轻轻，怎么已经糊涂了？你自己做的事情还会不明白吗？
4: 魏长臣，孤家真的不明白。
1: 这是东厂审讯白秀义时记录。

0: 下的口供卷钞件。原件存在东厂衙门的密室中，以便万岁爷需要调阅时随时可以送进宫去。唉，王爷，不是我魏忠贤倚老卖老要教训你，年纪尚轻，涉世很浅，不知道世事之险恶。其实你是皇亲国戚，既有势又有才，又何苦跟东厂衙门作对呢？据我所知，你跟东厂结怨是起因于一个名叫千里红的女人。为了一个女人，你要搭上自己的世袭王位，搭上全部家产，搭上身家性命，值得吗？你喜欢女人，跟我魏忠贤坑一声，要十个八个，还不是易如反掌。
1: 说到这儿，魏忠贤朝着徐显纯使了个眼色。徐显纯走到门口，咳嗽一声，门开了。十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宫女排成一行，鱼贯而入，款款地走到魏忠贤和平安王的面前。
2: 奴才叩见长公爷，平安王。
0: 王爷，这是我从宫里带来的，如果你喜欢。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6: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直接选品下单。
7: 现在时刻15点整。
8: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9: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8: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10: 如同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8: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声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6: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6: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8: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车有点多呀。
11: 路有点窄。
10: 心里有点急。
11: 感觉有点无聊。
1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3: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3: 是的，我发现我最近有一个小的焦虑。
14: 什么？
13: 就是有一些物品啊，我不能只买一份儿。然后呢，我比如说这个卫生纸，我要是买一包卫生纸，我可能会想着万一这包用完了我怎么办呢？
14: 对啊，而且你早晚都得买下一包，为什么不这次一起就买了呢？
13: 啊，还有就是洗面奶，我这一支还没有用完的时候，下一支我已经开始买了。
14: 这个我觉得你囤的有点早啊。
13: 就是你就觉得如果它要是 突然没有了，那我还得再等两三天，我怎么洗脸呀？
14: 不过我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说面霜快用完了，那我赶紧就买好下一瓶，就在那儿等着放着用呢。
13: 我原来是这样，后来我发现我更夸张了，什么东西啊，我都开始买双份的了。
14: 嗯，
13: 酱油买双份的，醋买双份的，
14: 那你太夸张了吧？
13: 牙膏买双份的。
14: 牙膏还行，我能理解，你酱油醋我觉得有点夸张。你看，其实当代年轻人好像大家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囤积，
13: 哎，
14: 是吧？和长辈这个出于节俭的囤积不一样，年轻人的囤积呢，大多是因为超需采购导致的超需储存。
13: 对，对于咱们年轻人来说啊，这种囤积大都是一种心理的慰藉，
14: 嗯，
13: 填补着某种不安，满足着内心关于安全感的一些需求。
14: 就比如说之前我在网上有见过朋友就说到明星戴口罩这事儿啊，说只有脸小的人戴口罩才好看呢。不过对于我来讲，即便是不好看，但是为了怕污染，所以我也戴口罩。
13: 对，
14: 然后他会选择加大号的口罩。
13: 嗯，而且你发现就是很多朋友在家里都会囤积很多像这种就是一次性的一些消耗品，
14: 嗯，
13: 除了口罩之外，像洗脸巾啊，还有就是一些什么眼药水，什么一次性的这种日抛的隐形眼镜，哇，那真的是一柜子一柜子的各种囤积啊。
14: 对，包括到现在我们家你刚刚说到的这些东西，一次性的还有我刚提到这口罩，仍然是一柜子一柜子的，但其实殊不知它也是有保质期的，朋友们。
13: 哎，真的是，我囤积的物品还有身体乳，平时啊就是光打开这身体乳就有五六瓶，
14: 我现在自己在家就用那一瓶身体乳，然后我就默默心里想，我怎么还是用不完它呢？但是你还买了别的身体乳，你还在那儿排队等着呢，可是你的第一瓶还远远没有用完。
13: 我发现这个身体乳啊，就是用的时候你就觉得它好像没有多少，但是真正开始
14: 用起来，
13: 对，你就会觉得说哟，怎么用不完呀。
14: 对，今天想用这瓶儿，明天想用那瓶儿，所以打开的身体乳可能香气各不相同。不过很多女孩子来讲，就是因为身体乳比较多，然后香气不尽相同，就会觉得很快乐很安心。
13: 嗯，
14: 如果说你发现哎呀哪一瓶儿剩下不到三分之一了，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选择再买一瓶新的放到库存里。
13: 哎，这个囤积到后来啊，你就会发现自己这个身体乳就是不仅仅是为了用了，
14: 对，
13: 是吧？有些成套的身体乳会因为它们包装好看，哎，买下来，放在家里呢，你不用它们，就是放在柜子里收藏着。或者比如说，某一些这个知名的牌子身体乳的套盒，一开始呢可能是朋友送给自己的，里面有什么身体乳啊、沐浴露啊、什么香氛喷雾啊，挺精致的，是吧？
14: 嗯。
13: 于是呢，自己又开始花钱买第五套、第四套、第三套、第二套，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之后呢，你爱上这个牌子以后，你会发现，哟，原来这款身体乳有十几款、十几个香味呢。那你基本上就开始全买了。
14: 是的，有可能马上啊这就会进入到下一个漩涡当中。还有我看网上有网友就说有囤积古钱币的习惯
13: 啊，这还能囤啊。
14: 他说一部分的这个钱币啊是从家乡古建筑和老房子的废墟里头捡来的，
13: 嗯，
14: 啊，说其余的呢是从当地的钱币交易市场的地摊上低价买来的，说这些东西啊都挺保值，只要识货买低卖高啊，赚个五六倍的差价那都是常有的事儿。
13: 那这是网友自己的话是吧？
14: 对，他说我前段时间在地摊上就刚收了两枚，说这两枚买的时候花了200块钱，几周之后啊，我一个转手我就卖了2000块呢。
13: 啊，真的呀？还有这好事儿啊？
14: 他还说10岁那年我还去路边去捡呢，说和小朋友经常去结伴捡，回家拿给我爸看，他和我一样也特别感兴趣。
13: 嗯，
14: 然后在那之后，我爸悄悄给了我20块钱，让我去古玩市场去给他买一本讲钱币的书，那本书上呢标着不同款式古钱币的参考价格，那些标价一下就让我感觉到攒钱了快乐，我对古钱币的囤积习惯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萌发，到后来一发不可收拾，我突然觉得囤积它是个好事儿。
13: 这你这是靠自己的双手致富啊，
14: 这
13: 不算
14: 是
13: 囤积啊，
14: 发家致富，真是，
13: 对，这是你的生意经啊，这事儿你就轻易说出来了。再来看看啊，还有一位网友说了，说我常常感觉自己是一个物质生活富有的穷鬼，我生活用品一概不缺，但因为囤积物品，这账上没有多余的钱。
14: 他说他是一个生活用品全品类的囤积狂，和你一样啊，说这个口腔护理用品、身体洗护用品，还有各类纸品，包括化妆品小样，甚至是各种维生素，大众的小众的生活用品品类他都囤了不少。
13: 不得不说啊，他点的这几个名我全都囤了。
14: 对，我觉得这和你一样一样的。
13: 你看口腔护理产品我囤了有什么呀，牙膏、 牙刷、
14: 漱口水，你有没有囤过？
13: 我
14: 有那么几年漱口水好火，
13: 对对对，那几年会囤，现在不怎么用了。
14: 还有一种口腔喷雾
13: 啊，口腔喷雾会囤，
14: 你有囤过吧？
13: 就一买买三支的那种。
14: 我也是，而且还要买不同口味的，天知道买回来根本没用过，直接放到过期。
13: 还有牙线。
14: 牙线我也囤过，有那么两年也特别火。
13: 我都是按批发式的去买，就是一买买几大包，就是一包可能就是几十支甚至上百支。
14: 我知道你那个心理，
13: 那可能就是上千上万支了。
14: 对，我知道那个心理，特别懂，因为我也是内心想着，我觉得它是一个日常消耗品，多买点没啥坏处。
13: 对，而且还他说的这个身体洗护用品，就目前光我们家那个浴室里摆着正在用的洗发水就三四支。
14: 嗯，身体乳、洗发水，然后沐浴露，还有护手霜，这都是特别容易囤积的单品。
13: 我还有一个专门的柜子，里面全是那个囤的各种什么沐浴露、洗发水，有很多就是我买回来以后打开用了一两次之后觉得这个东西不好用，
14: 哎呀，
13: 然后我就放下了，然后现在就越放越多，越放越多。
14: 来，张小白，下次我来上班的时候我会带个筐的啊，我背个双肩背包吧，就是容量一定要大，能放下好几颗篮球的那种
13: 啊。所以你不挑是吗？
14: 我不挑，你有啥都给我往里塞。
13: 再说这个各种纸品啊，
14: 我也有纸，就是那种小包装的纸巾，从超市里买的，总想着它是日常消耗。
13: 手帕巾
14: 啊，
13: 纸抽、
14: 湿巾、
13: 湿巾还分两种呢。
14: 对，还有厨房用的，
13: 对，厨房用的湿巾，还有在咱们人用的湿巾，
14: 对，
13: 人用的湿巾这是
14: 什么？还有动物用的是吧？
13: 对对对，我们家有给猫用的湿巾，还有擦羽绒服的湿巾。
14: 对，
13: 然后还有什么呀？还有那种就是干的抹布巾
14: 啊
13: 啊。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就是洗脸巾，
14: 嗯，
13: 对吧？反正就是可多可多了。
14: 洗脸巾我也有特别多没用的，还有一个卸妆的。

0: 哦，卸妆棉我也有，
1: 太多了，还有化妆品小样，就是大家伙秉持着多吃多占的态度，每一次买化妆品都得问人家要点小样吧，心里想着，哎，我先用小样，我先试试，然后试试之后我再用那大样，结果后来天知道这个小样到底用没用，反正就造成了一种浪费。
0: 我是几乎啊，只要买回正品，我肯定是先用正品，我不用小样。
1: 我也不用小样，但是你人家问你要不要的时候，
0: 那肯定要啊，
1: 对吧？
0: 那怎么办呀？这小样是干什么用的呀？出去玩的时候，对吧？你就可以带上各种小样，然后出门。
1: 关键是，
0: 可是是一年也出不了几回门啊。
1: 还有一个问题，就出去玩的时候你也找不到小样啊。
0: 或者就是我在抽屉里积攒了一堆小样，等你拿出来的时候一看，早已经过期好几年了。
1: 对，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啊。所以大家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有没有这种囤积的现状，你会囤什么东西，后来又是怎么处理的，又或者是现在才刚刚发现，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0: 哎，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刚我们不是说到那位朋友囤积这个口腔护理用品、身体洗护用品，还有各类纸品、化妆品小样，甚至各种维生素。
3: 哎，你现在就是囤维生素吗？
4: 囤。
3: 对，我也
4: 关键是囤了以后你想不起来吃它。
3: 哦，不，我是吃。
4: 我不吃，我就很少
3: 吃，
4: 除非是我就是比如说啊，长了个口腔溃疡
3: 了，就出毛病了
4: 啊，
3: 然后才会想起来哈。
4: 这个毛病还得大一点的时候我才能想得起来。你长一个口腔溃疡也是让我想不起来吃维生素的。
3: 行，那长几个可以吃啊？
4: 长两个以上我就可以考虑了。
3: 周大夫，你这招都是从哪儿学的呀？
4: 我还买了好多的叶黄素，还有就是各种维生素的细分赛道。
3: 反正我是每天都吃，所以呢我也会囤。囤就是囤比如说经常吃的那几大品类哈，就是几盒几盒的囤。
4: 对，我特别能够理解。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我们都是一种什么情况，收到这东西之后呢，你会先把这外包装拆了。
3: 那肯定是。
4: 然后分门别类的给它放到固定的几个大的箱子里。
3: 是。
4: 再把这些箱子塞进床底下或者塞到柜子底下，
3: 没毛病，
4: 减少囤货们所占据的空间，
3: 这就有点多余了。
4: 哎，说不定还会定期收纳，因为东西太多了，这每次整理起来呢都费时费力，但是看着自己东西那么多的时候还莫名的有一种幸福感。
3: 而且啊，一般我们都会优先使用哪些呢？就是临期的物品，对吧？
4: 对，所以我们用到的永远都是临期的。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实在用不掉的这些什么化妆品小样啊，那怎么办呢？可能有的人会挂到这个二手平台上，有的人呢可能会把一些洗护用品送朋友，比如说之前我送你那些小样啊。
4: 对
3: 对吧。再有就是像这种湿巾类的，对吧，那实在不在乎它过不过期的，反正这些东西也无所谓，就能用
4: 就放着用嘛。
3: 哎，
4: 但是一般情况自己用的都是不新鲜的。是不是那个道理？
3: 那湿巾用的都快成干巾了，是吧？
4: 你知道吗，还有女生，哎，我之前自己囤过藿香正气口服液
3: 啊。你好奇怪啊。
4: 就有一段时间，就人们不说身体不舒服啊，就多喝点藿香正气口服液。
3: 嗯，
4: 我就一下囤了十来盒
3: 啊，
4: 放过期了，全过期了。
3: 那个特容易过期，好像保质期还不太长那样。
4: 我刚开始没关注，我也只有在它过期了以后我才关注到它，实在不好意思。
3: 如果不是因为有过过期的经验，我怎么会知道它保质期短呢？
4: 对。
3: 我扔了好多。
4: 哎，还有朋友就说到他囤积过止痛药。
3: 止痛药
4: 就有女生
3: 啊，
4: 每个月
3: 女生需要
4: 啊，对对，到了一定时期她都会需要止痛药嘛。然后有人就会把它囤积起来，买一大堆，永远不能缺，说至少一定要买到下个月够用的，说囤这些呢就是为了防止有疼痛感
3: 啊。你说到这个我想到了暖宝宝。
4: 嗯，
3: 我原来囤过暖宝宝。
4: 哎，我见过女生也囤积暖宝宝。
3: 就是我为什么会囤积暖宝宝呢？去年冬天特冷，然后呢我就说那就多买点吧。
4: 嗯，
3: 正好搞活动，我就买了大几十包吧。然后我觉得这东西留着慢慢用呗，是吧？什么天冷啦，或者是怎么着的，我甚至还送朋友。等我今年再翻的时候，我发现啊，好多暖宝宝都变硬了，就已经不能用了，它自己已经慢慢的就是氧化掉了。
4: 对，那针已经过期的不能再过期了。
3: 对呀。
4: 这个时候你想要拿出来送我是吗？
3: 不，我心疼啊，对吧？你当时存了那么多，花了不少钱，你现在全都废掉了，
4: 咱。浪费的钱还少吗？
3: 是吧？
4: 关键是你浪费的还少吗？我记得我自己囤过那个面膜，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那种粉状的，然后放在一个小碗里，你每次
3: 搅和搅和
4: 弄面膜之前，你搅和搅和，还得各种麻烦，还得量多少毫升，还得兑点别的东西，然后变成粥一样的东西糊在脸上，
3: 是吧？
4: 糊在脸上。我当时呢就买了各种不同颜色的，什么绿色的是消炎的，红色的是美白的，这的那的，一共买了4袋，就放在家里冰箱里。
3: 然后呢？
4: 不了了之，后来过期两三年了
3: 啊，
4: 才被我发现。
3: 哇，两三年之后你才发现呀？
4: 对，真的是一点用处都没有。
3: 真行啊！再看啊，还有一位网友说了，他说我也是囤护肤品呐、说有一次朋友去澳门，问要不要帮忙代购常用的水乳，然后他自己就打开了这个网购软件，对比着旗舰店的价格，就发现哎，同一套水乳啊，朋友能买到这个价格更便宜的。当下呢，他就让朋友给他买了三套、
4: 啊。哎呦妈呀，三套你得用到多久？
3: 哎，你看啊，人家朋友从大老远的给他背回来三大瓶，不是六大瓶，因为是三套嘛，对吧、六大瓶的护肤品，他说我用了一年半没用完，今年三四月份他们就过期了，剩下一套我舍不得扔，只能用来涂身体。
4: 哎呀，还有各种购物节的打折折扣，免税店代购产生的差价，他说了，这些都是诱发他囤积欲的源头，说有便宜怎么能不占呢？这个想法就总是支配着我，每次都会让我买下远远超出自己本身需要的护肤品。
3: 哎，他说我囤的这些护肤品啊，已经是超过我需要用的分量了，其实我已经有所察觉，有的时候我会把过期前用不掉的化妆品护肤品。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3: 整理出来给我妈用。
4: 我也有过，他说，包括之前
3: 有一年回家是吧、他说带了十几张面膜和两大瓶的精华液回去给他妈妈用。
4: 还有很多女生，我想大家应该都囤过口红吧？
3: 哇，我不太懂哎，就是你就算这个口红的门类再多，颜色再齐全，有个十几支还不够用、
4: 差不多也就是十几支，常年保持在十几支的一个状态。
3: 你少来了，我看过你们的那个柜子，一抽屉一抽屉的。
4: 对，很多女生，我之前买过那个就是口红架、就是一格一格的那种。
3: 对呀、
4: 我得买两大格，就是两大格是什么概念？它一个呢是至少有三排。每排差不多9格、我买了两大格，
3: 那就是20来支咯，
4: 54支格。
3: 54支、
4: 对，
3: 不是，我就不能理解了，你到底有多少嘴需要有这么多支口红来满足你啊？
4: 哎呀，
3: 这口红它到底有多少分类啊？
4: 关键是我当年年纪小，虽然我就只有一张嘴，但是呢你撑不住爱美的心呀。而且呀，关于口红它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3: 啊。有多复杂？
4: 就是它

0: 尝了以后给它混在一起，你能分得清吗？
1: 能分得清啊。
0: 真的假的？
1: 真的能分得清，一眼就看出来了呀。哇哦，关键点在于
0: 女生都是有超能力的是吗？
1: 这方面大家确实都有超能力，但是我特别要强调一件事儿，就今天我们是一次反思和自省，就是我长到这么大以后，我真的发现以前那些过于浪费了，根本没有任何的用处，而且你会发现它的使用价值、使用率非常非常的低。在现在挣的钱少了，这些钱我都不该花，以后除非别人送给我，不然我不会在口红上花一分钱。
0: 你都这么明目张胆的在节目里要口红了？
1: 我没有，我就是暗示你呢，明示。
0: 怎么能让粉丝们送你口红呢？跳跳糖，
1: 张小白，你还没有听懂吗？
0: 作为一个主持人的职业素养在哪儿呢？
1: 我不要口红。
0: 德行在哪儿呢？你为什么要口红？
1: 好，现在开始批判我。好，你等着一会儿啊，我们关了麦克风跟他打一下。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分享，一起来说一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囤积的问题，我们来好好反思一下。真的切记不要铺张浪费，这种习惯非常的不好，而且这种习惯还有损你自己的心理健康。
0: 是，简而言之呢，就是别向跳跳糖学习就行了。大家呢有什么想要参与的，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聊天了。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见喽。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是，今天我们说到了囤货这件事儿哈。我看到有网友说了，说我也是那囤了300支口红的大户啊。他说我经常啊会定期用酒精给他们消毒。
7: 哦哟。
6: 每次用之前也会洗手，就差这沐浴粉香了。
7: 啊，这么夸张吗姐妹？
6: 他说比较贵的口红他会把包装给留下来。他爸妈就经常问他了，说你有几张嘴能囤，这不是我问跳跳糖的吗？
7: 我妈也这么问过我
6: 啊。他说特别是他妈妈，他第一次知道我在口红上花了几万块钱的时候，简直说我是败家子儿，大家辛辛苦苦攒的钱他就这么花了，说我很

0: 没有钱的概念，我一拿到快递他就问我说，难道又是口红啊？有段时间我买口红都得背着我妈了。
1: 是的，他自己还说后来试图和我妈妈沟通，说我妈喜欢买包，我就跟他说，你买这么多包，你现实生活当中你也用不了啊，你收集包开心，我囤口红开心，这都是一样的道理。你觉得口红不实用，但是实用的东西我买了也未必开心。虽然我不知道我妈妈她能听进去多少，但她确实以后就不再那么计较了。后来拍美妆的视频，一些品牌方呢就会给我寄东西，她现在也会对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那么气了。
0: 哦，你后来发展成美妆博主了是吧？
1: 那还挺好的，以前那些买的东西都没浪费。
0: 对呀，把自己的爱好当成事业来做了。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啊，有一位朋友他说，刚上大学的时候，上课会跟着老师放这个 PPT， 一张一张的拍照，以备这个课后来复习用。
1: 哦，我知道他要说什么了。
0: 啊，是什么？
1: 你上学的时候是这样的吗？
0: 我们上学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这么高科技呢。
1: 真的，我上学的时候也是，老师会用那个 PPT 嘛，会大屏幕播放，
0: 然后用手机就拍下来是吧？
1: 对，拍下来，想着以后用的时候复习的时候可以腾到本上。
0: 嗯，
1: 结果后来就没有后来了，后来就只剩下N 年以后再回来清理手机内存的时候发现，哎，这是什么东西啊？哎，算了，也看不懂，一看就不重要，删了。
0: 全都删了。当时举着手机多么的虔诚的在那儿拍，删的时候就有多痛快。
1: 对，
0: 但其实啊，他说了，课后我根本没有再去翻过他们，加上囤积的照片太多，有几次呢直接将一些这个 PPT 的照片啊就给他删了。再后来想到哪些 PPT 的照片觉得很有用，再去找，就像是大海捞针一样，根本找不到啊。
1: 对，他说他自己大二上学期期末的时候，手机提醒他剩余空间不足100兆，他说为了腾空内存，我不得不考虑一键删除这些 PPT 图片。他说一开始呢我还有点犹豫，担心哎呀哪一天我想找某个知识点，事实证明我的担心纯属多余。他说他现在已经毕业2年了，删除之后那些 PPT 我再也没有需要用到的时候。
0: 哎，我就发现啊，我真的是从小就有这个囤积的毛病，就是从我初中那会儿开始啊，我几乎是每个周末都要去一趟文具店
1: 啊，
0: 就和进货一样的买笔。
1: 没见过世面，没见过笔摊儿吧？
0: 真的，我跟你讲，就是那时候就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什么新品啊，那老板都盼着我去呢。
1: 哎，不过小孩都这样，
0: 老板可亲我呢
1: 啊，
0: 和看见自己亲儿子似的。
1: 你要是去我家摊儿，我也看你跟我亲儿子一样一样的。
0: 因为哪支笔贵我买哪支笔，关键是我还不买一支笔，我得买它好几支。
1: 哦，我突然觉得这可能是咱们这一代人的通病，也不知道现在小孩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0: 买笔袋买文具盒那也不是一个买，都是两个起步，因为觉得用完这个家里还有一个。啊，买笔记本需要3个，我买6个。
1: 哎呀，这有点太浮夸了。你看，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囤积就真的是无意识的，就是为了满足自己当时的好奇心，
0: 对，
1: 满足自己当时的欲望，就想多用一点，多有一点。
0: 那可不是吗？
1: 但还有一些人，囤积对于他来讲可能是一种仪式感
0: 啊。
1: 你看啊，有一位网友，他叫爱吃兔子的萝卜，他说了，从大学的时候开始呢，每次重大的考试都是我囤积各种笔的契机。
0: 哦，原来这喜欢囤笔不止我一个是吧？
1: 关键是他上大学以后还囤呢。
0: 嗯，
1: 他说每个学期都有期末考试，临近毕业的时候啊，研究生考试，到后来考律师资格证，每次备考之前，我都要花一笔钱给自己来认真采购一批文具，就好像是一个启动仪式，这批新的文具到位了，我就会更加严阵以待。
0: 嗯，
1: 他说到现在我手头至少有6、7、8、10根笔。
0: 哦，就7、8、10支是吧？
1: 对，他们分别在4个笔筒和1个笔袋里，我书桌、床头、公司的工位都有放置。
0: 嗯，
1: 他说但其实我平时用到的也只不过是2、3支，一支黑色的，一支红色的笔就能够满足我的用笔需要了。
0: 哎，一开始呢他说我相信买的是笔总能够用到的，只是呢有几次我在桌上随手拿起一支笔，发现这笔油漏到外面了，或者呢已经因为长时间不用，结果呢就写不出字儿了，这个时候会觉得自己有点形式主义了，买这么多笔又不用还很浪费。
1: 嗯，你的思考非常的清晰，但他自己说了，但我这份思索啊很短暂，过后我还是会不停的买。他说选笔的过程让我很开心，而且呢一支笔单价不贵，买起来没有太大的心理负担。
0: 哎，
1: 我虽然非常的斥责你这种行为，但是我又能够理解，因为我也特别喜欢逛文具店，尤其长大以后成人之后
0: 好好逛啊，
1: 逛那种特别大型的大规模的图书馆，它里面都会有专门的文具专区，
0: 好棒啊，
1: 好好逛啊，
0: 真的是
1: 完了，我感觉这一刻好像李佳琦上身了。
0: 我跟你讲，就是我经常去学校门口，然后去那些那个文具店里，各种品牌各种文具，然后惊叹于现在小孩真幸福啊，那文具怎么那么多呀，怎么那么好看呀，就忍不住就会买。
1: 嗯，
0: 我到现在都这样。
1: 是还是钱多，要不每天给我发点工资，以后我挣台里一份钱，然后再挣你这儿一份钱。
0: 你忘了今天咱们有一位听友怎么说的吗？就是他是一个物质生活非常丰富的穷光蛋。
1: 对，
0: 我也是如此呀。
1: 是，再来看到还有一位楚楚，他说了，我曾经啊囤了一柜子又一柜子的洗发露、沐浴露、护肤品、香氛、零食
0: 啊，
1: 我习惯看见便宜我就买，然后数着产品的保质期过日子，
0: 好煎熬呀。
1: 他说去年九月份准备出国读书之前，我看着这个出租屋柜子里面的囤货，我开始觉得很闹心，我问自己，我之前为什么要买他们呢？
0: 哎呀，开始反思了，
1: 我要是没有他们我该多么好好啊。
0: 那要不说呢，
1: 那会儿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置这些东西，送人带走或者转卖都很麻烦。
0: 不麻烦不麻烦，你送我。
1: 扔掉又舍不得，花了两个月我才彻底清空，卖掉了一些，剩下的寄给父母或者是送给朋友。
0: 后悔啊。
1: 他说等到彻底清空的时候，我看着空荡荡的柜子，既轻松又失落。
0: 嗯，
1: 我当时就想到了那之前看过的一部电影，叫做走出非洲。
0: 哎，怎么说呀，
1: 里面有一句话说，人无法真正拥有任何东西，我们只是这个世间的过客。
0: 哎呀，悲伤了，这是真的啊。
1: 突然一瞬间觉得很有共鸣
0: 啊。他说啊，要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他才突然明白，之前囤积的一切都会成为束缚和负担，自由的底线其实是我乘机的时候所能拥有的这40千克的行李额。哎，他说现在我住的地方东西就很少了，就不乱买了，除了生活必需品以外呢，也没有太多的购物欲望。
1: 哎，终于你回到了正轨上，我们大家也赶紧回到正轨上吧。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囤积的问题呢？你会囤积哪一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欢迎大家来一同分享，来互相提个醒儿。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咯。
3: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2: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囤积物品，您平时喜欢囤积物品吗？对这事儿您怎么看呢？
4: 哎呀，首先说到这个囤积，从进化学的角度来看，几乎所有的动物其实都会有一个囤积的习惯。
3: 哎，对，尤其是啊，在一些就比如说有困难的环境，像沙漠地区，
4: 觅食困难，
3: 或者是时间段，像冬季，对吧？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求生手段。
4: 哎，让我想到了松鼠。那我们人类其实也并不能够例外，对吧？尤其是在古代，储存条件有限的情况之下，我们会有这个冬天腌咸菜、腌萝卜干、灌香肠，还有风干鸡鸭鱼肉的习惯，所以才会有那句老话叫脚下有粮，心里不慌。
3: 哎，这囤积物品让我们产生了安全感、满足感、富庶感，帮助我们对抗了物资不足的这种担忧和焦虑。
4: 但是话说回来，朋友们，那些都是理由和借口，我们早已不处在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了。网购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买买买，双十一、618成为了年轻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取快递、拆快递成为了每个年轻人上班下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3: 是啊，你看这露露就说了，她说双十一囤了很多这个速食零食，最后啊还是保质期内就丢掉了，真的太占地方了。
4: 嗯，还有小丽也说了，说家里的东西越来越多，只要几天没收拾整理就会变得一团乱，很多需要的物品动不动的就玩失踪，新买的东西也时常是不知道放到了哪儿。
3: 哎呀，现在这个囤积成瘾，选择困难，剁手狂魔正困扰着我们年轻的一代。我们需要的不是清空购物车，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是买买买买买成为了我们的保护色呀。
4: 哎呀，我想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大家可以想一想，虽然这个比喻不太恰当
3: 啊，
4: 人，我们每个人在百年之后，请问一下大家生前的那些物品，你的亲人朋友会怎么样去处理掉呢？
3: 怎么处理掉啊？就处理掉呗。
4: 对，几乎99%的无价值物品都会被扔掉，不管是你之前多么喜爱的衣服、饰品、纪念物、收藏、奢侈品，到最后无非就是两个下场，要么处理掉，要么落到毫不相干的人的手里。
3: 是，那可不是嘛，到那时候咱连一点选择权都没有了。
4: 来看看大家的囤的情况都是怎么样一个严重的程度。Kilogram 他说了，其实最想囤的是钱。
3: 谁不是呢？
4: 你这说什么大实话呢？谁不想囤钱？
3: 对呀，
4: 你给我多少我都愿意囤
3: 啊。我们家有的是地儿，是吧？
4: Batman 他说了，自从了解了断舍离这事儿，我几乎就从不囤积东西了，说书籍除外，当然这也跟我单身有着一定的关系。
3: 怎么还背刺一下自己啊？
4: 但我跟你讲，单身的时候挺好的，两个人你会发现囤的更多。
3: 索菲亚他说了，我只囤书，好多没打开看的，但遇到感兴趣的还是忍不住剁手，真的是改不了。
4: 我也是，我昨天刚刚拆封了新的一本书，但是我认真的觉得就每本书吧我都只是翻开看看，看看之后就不了了之了，这真不是一个好的习惯。
3: 没事啊，你可以把咱们办公室的那些空置的那些柜子都塞满啊，咱们同事们可以一起来看呀。
4: 你说的有道理，
3: 你这么有善心的跳跳糖姑娘一定会这么做的吧。
4: 还软说了，说哎呀，张小白你囤积文具，我要告诉你，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3: 哎，真的吗？很多人都喜欢囤积文具是不是？
4: 嗯，我也有这种情况，但我现在成人之后不会了。
3: 我
4: 长大了，
3: 我现在有一个后遗症，
4: 嗯，
3: 喜欢捡笔。比如说开会的时候发一支笔，我就留下来了
4: 啊，捡到别人的笔啊？
3: 不，就是比如说开会，有时候人家会给发一支笔，或者是去学习了，人家给发支笔。
4: 那你这叫捡吗？
3: 就有的人就扔了呀，
4: 这叫顺，
3: 这笔也没啥用，对吧？
4: 这顺跟捡。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现在时刻16点整。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6: 如同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4: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7: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您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是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5: 开心杂货铺啊。
1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8: 老王在跟朋友喝酒，媳妇儿看他们喝的都挺多的，趁朋友不注意，就偷偷的把茶水倒进老王的杯里。这个时候，朋友端起酒杯对老王说道：“
19: 来来来，感情深，一口闷。”
18: 朋友说完，一口把杯里的啤酒给干了，而老王端着酒杯，磨叽半天都没喝。这下朋友着急了：“
20: 哎，还是不是朋友了？我都干了，你赶紧干了。”
18: 这个时候，老王扭头瞅瞅媳妇儿，小声说道：“
6: 哎，酒有点烫嘴。”
18: 铁柱晚上给女儿讲睡前故事，他顺手拿起了格林童话，翻到白雪公主的一页。
21: 宝贝，你就是爸爸的小公主。
18: 接着，铁柱开始给女儿讲故事。
21: 白雪公主从小失去了母亲。
18: 念着念着，铁柱一抬头，突然看见老婆黑着脸，面露凶色。
20: 老婆，你听我解释，我真没有那个想法。
22: 大头在外面捡了一只流浪狗，出于好意把它带回了家，没想到这只狗晚上叫了半宿，吵得四邻不安。今天早上，老妈把狗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并且赶出了家门。
18: 大头看见当然是不干了，于是抱着狗对老妈说道：“
20: 老妈，你有完没完了？打狗也得看主人呐。”
18: 不料老妈气汹汹地说：“我连你这个主人都打，还怕这只狗吗？”
22: 小时候，铁柱觉着家里的手电筒能够发光特别神奇，于是就把手电拆开了研究研究。
18: 拆开之后，他发现了更神奇的东西，电池上居然缠着几张钱。铁柱拿起电筒赶紧去找妈妈。
22: 从此以后，只要铁柱一犯错，无论大事还是小事，原来脾气挺好的老爸都会毫不留情地教训他。
18: 后来铁柱长大了，结婚了，才明白老爸当时的心情。
22: 阿豪的一个朋友用支付宝充话费，尾号填错了一个数字，结果给别人充了100块，一想反正也要不回来，就发了一条短信给他：“
18: 不用谢，有钱任性。”
22: 大概也就过了半个小时吧，就收到了10086的短信提醒，充值300元，对方短信也过来了：“
18: 哥们儿穷的就剩下钱了，你还是帮助别人吧。”
22: 阿豪听说这事儿之后，哎呦，发财致富的机会来了，接下来也这么操作了一把，给别人充了钱，然后发完短信就等着呢。
18: 他等啊等啊，等了6个小时，突然收到了短信，有2个字：谢谢。大头老妈切着辣椒问老爸：“亲爱的，辣椒有很多种，甜椒、小米椒、杭椒、朝天椒，你说我属于哪种啊？”
22: 老爸满脸笑容，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你必须是甜椒啊，甜到了我心里去。”
18: 一旁的大头不甘寂寞，他问老爸说：“爸，那我是啥辣椒？”
22: 结果老爸头也不回说：“你是芥末，不但是辣眼睛，而且还上头。”
2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2: 过年的时候，哥几个张罗打麻将，媳妇儿给老王的零花钱不多，他总是觉着兜里的钱少不踏实。
18: 于是老王偷偷把儿子藏在花盆里的红包拆了，准备用这个钱宽宽心。没想到他运气好，赢了不少，还钱的时候就多塞了2张。
22: 结果这两天，老王发现儿子总往花盆内跑，而且嘴里还念念有词：“天灵灵，地灵灵，再长一张行不行？”
18: 大头出差坐的是卧铺，对面是一个漂亮的妹子，大头想跟她搭讪，但是又不好意思开口。大头经过认真的观察，发现美女也想跟自己说话，于是鼓起勇气就问她：“
22: 妹妹妹妹

0: 美女，你去哪儿啊？
1: 我去北京办事儿。
0: 哎呀，哎呀，好巧，我也去北京。
1: 晚上睡觉一个人好害怕呀。
0: 听了这话，大头很激动。没事儿，有什么需要帮忙你就跟我说啊。
1: 行，那你能跟我老公换一下吗？他在隔壁车厢呢。亚楠走进药店，问老板说：“老板，有没有治打嗝的药啊？”“
0: 有啊。”一边说着，老板拿出两种药让亚楠挑。
1: 亚楠正认真地看适应症的时候，老板突然大喝一声，吓得亚楠一哆嗦，药都到地上了。“你有病啊！”
0: 老板笑着说。“怎么样，让我这么一下是不是好了？”
1: 听了这话，亚楠更生气了。“好什么好呀，打嗝的是我妈。”
0: 王美丽去办银行卡，需要身份证和本人人脸识别，她识别了好多次都失败了。工作人员说：“
1: 要不你去洗手间把妆卸了吧。”
0: 当着那么多人，王美丽瞬间觉得特别尴尬，但是为了办银行卡她忍了。等王美丽卸完妆回来之后，试了几次依然失败，结果这时候客服说：“
1: 不好意思呀，女士，是我们的机器坏了。”
0: 今天一个刚来不久的漂亮的单身女同事说她手机找不到了。“
1: 大头哥，借你手机用一下，打一下找找我的手机行吗？”
0: 没过一会儿，手机就被还了回来。大头心想：“我的春天是不是要来了？这可是电影里搭讪的惯用套路呀。”
1: 大头心里很是激动，于是准备下班以后约他吃饭看电影，结果一看手机，美女同事已经把刚刚的通话记录给删了。一天闲得无聊，老王和媳妇儿看手相，他发现媳妇儿的生命线很长，再看看自己的生命线很短，于是老王深情地看着老婆说道：“
2: 亲爱的，我可能只能活到50多岁。
1: 老王希望媳妇儿能说点感人的话回应自己，谁知道媳妇儿愣了一下说道：“那就别交养老保险了，反正也拿不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
8: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庄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9: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装修大师，我是高原。装修是一场关于家的奇妙旅程，每一个角落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期待。无论是温馨的小户型，还是宽敞的大平层，都需要精心雕琢。在连云港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房子不仅是居住的空间，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装修大师将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装修知识，分享最新的装修潮流，解答您在装修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从选材设计到施工，每一个环节我们都为您把关。如果您正在计划装修，或是对家居装修有独特见解，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8121235和我们互动，分享您的想法，让我们一起开启这段充满创意与惊喜的装修之旅，把您的家打造成梦想中的港湾。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是要跟朋友们聊一聊装修方面的一些知识啊。那么今天呢，想重点跟朋友们聊一聊有关于厨房方面的一些这个装修情况。这个太多的厨房装修，很多人都会踩坑啊，然后呢花大钱装修完呢不好用啊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这个了解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啊，首先这个布局设计，动线不对，做饭受罪啊。首先是这个洗切炒成动线必须连贯。厨房再小也要按照冰箱取菜、水槽清洗、台面这个来切啊，然后呢配灶台烹饪啊，最后是盛菜，这种动线来设计，可以减少来回的走动。那么相反的呢，就是有些人把这个冰箱放在厨房的角落，每次拿

高度呢正常是80厘米啊，洗菜区高度呢是85到90啊。那么出现的情况就是高低台面需要提前和师傅要沟通，否则后期加钱都难改，而且呢这个弄不好呢还出现什么问题，就是说这个有些地方太浪费面积了啊，就是说你这个本来想放个菜盘子放个什么东西，它因为有这个落差，所以导致你放不了，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所以呢这里面要提前把它这个设计好啊，设计好了以后啊，然后呢这样做起来才更科学一点，也更方便一点。

好，朋友们，这里是我们的装修大师，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说到这个厨房的这个操作台啊，接下来要说的是关于这个开放式厨房的问题啊。如果说你家天天爆炒啊，就不要做这种开放式厨房，因为这种开放式厨房呢，油烟扩散快，沙发呀、窗帘啊，这个全都容易沾味儿。所以呢，最好是什么呢？如果说你家里面，哎，这个各种炒、各种烹炸啊都比较多，那么就不要做开放式厨房。那么最好是安一个玻璃移门啊。或者是做一个门，要么就移门，要么就是门啊。这样的话呢，把它关起来以后，这样的话屋子里面、房间里面更干净一点啊，更方便一点。不然的话时间一长啊，那个很多家具擦起来很费劲，因为上面有油烟嘛啊，这油烟到处飘都是的啊。这样的话呢，这个就非常麻烦。如果说你家里面不是那么特别的能弄这种煎炒烹炸的，主要以这种冷食为主的啊，那你可以做这种开放式的，比如说西式那种啊，做点简单的啊，什么各种都是在烤箱里啊等等的啊，不是那种大油烟的啊，就可以用开放式厨房。那么还有呢，就是关于水电改造这个东西啊，那么这个水电改造这块呢，一个是插座这个位置要设计好，还有就是不要漏装。这个正常情况下必须要装的位置，比如说水槽下的啊，这个因为要安净水器啊、垃圾处理器啊等等的，这都需要电。还有台面的小家电区至少要四个带开关的插座，油烟机的侧后方，冰箱后的专用插座啊，这个都要这个准备好啊，以免到时候你电器多没地方插啊，这是很麻烦的。那么这个有些这个冰箱呢，它这个插座呢刚好在正后方，在正后方呢就是拔插的时候啊非常麻烦啊，所以呢这里面也是要特别提醒大家。还有这个水电呢，走地呢隐患是比较大的啊，水管一定要走顶，万一漏水能第一时间发现，维修呢不用砸地板。那厨房呢要单独设四平方这种电线回路，防止电磁炉啊、电烤箱啊这个开的时候跳闸啊，这里面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啊。这个因为这个电压它是有一定的功率的，如果说你不够的话，那么开的电器多啊，尤其是厨房这块它是容易跳闸的。还有这个冷热水管这个分不清的问题啊，一般左热水右冷水这是标准啊，安装三角阀的时候呢也要盯着师傅啊，这个如果装反了，冬天洗手是先出凉水，这个经常就出错啊，你开了半天，哎呀怎么不出热水呢啊，半天是因为接反了啊，这种情况也是有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橱柜定制的问题啊，

要为颜值交智商税啊，除门这个柜门啊，要如果选错了材质啊，那个清理起来是非常崩溃的啊。那种肤质感的橱柜啊，摸起来很高级，但是指纹啊、油渍啊，根本就擦不掉。所以呢，建议推荐那种高光的啊，这种烤漆的啊，这种呢，擦起来方便啊，这个收拾起来也简单，因为厨房天天要进啊，这个饭天天要做，那么这种情况下脏了以后，如果说你天天擦而且很费劲的情况下，短时间可能还可以，如果长时间的话，你肯定自己也会不耐烦的，所以这里面也是要特别注意，不要搞那种凹凸的那种板材在厨房里面，而且不要搞那种特别感觉那种磨砂的等等的，这种呢弄起来呢就擦起来非常费劲，所以而且擦不干净，不容易搞掉，这样的话呢确实浪费时间精力。还有呢就是这个层板柜和抽屉柜的问题啊，层板柜深处的东西要这个柜地掏，抽屉呢抽取呢更方便，所以建议呢地柜呢多做抽屉的啊，放一些碗筷呀、厨具啊等等，预算不够呢可以后期加装一些滑轨啊。那么还有就是吊柜不到顶积灰神器啊，吊柜要么直接通顶，要么顶部呢这个加上十厘米的这种封板啊，否则呢全是卫生死角啊，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油烟它到处飘啊，而且呢这个灰尘也一样，你长时间的不擦，它肯定是上面是非常脏的，但是你如果擦又够不着，那你就天天要这个攀高爬低的啊来做这个事儿。如果说这个方便还行，如果不方便啊，这个出现摔倒啊等等的问题，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这个要注意。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转角的这种空间浪费问题啊，橱柜的直角处加装旋转拉篮或者是联动门啊，空间利用率就会更高一点。也就是说，现在的房子呢，大部分110、120这种房间是比较多的，有些可能100甚至90。那么我们还是尽量，这都是普通的居住房屋啊，我们要尽量什么呢？利用空间，尽量的把能利用的空间都利用起来。这样的话呢，在后期的生活当中才不会到处堆的都是啊，才不会这个比较麻烦。还有呢就是台上盆啊容易发霉发黑，台上盆边缘呢用玻璃胶密封啊，半年呢就容易产生霉变，所以呢建议做这种台下盆或者是一体盆啊，台面的水渍呢直接扫进水池啊，这种是比较方便的。一体盆是最方便的啊，一体盆呢就是说你收拾起来呢真是非常方便啊，这个一擦一弄哎，直接就收拾干净了。有一些呢就崩得到处都是水，而且呢容易这个长时间的不好收拾，然后呢脏起来也是特别难收拾，所以呢这都是为我们日常生活就是尽量简化减少这个打扫的这个时间和精力做准备的。如果打扫的时间和精力太多，那真的时间长了都会烦躁。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1: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315曝光台，关注消费热点，宣传法律法规，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本节目由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维权热线0518-8121-2345，微信 GCY3159026QI902，每天下午16:25至16:55，请与您准时相约。

好，朋友们，这里是装修大师啊，我是高云，这个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今天跟朋友们聊的是关于厨房这方面的装修的一些详细的问题啊。那么关于这个劣质石英石台面的问题啊，选石英石这种含量比较高的台面呢，酱油啊、咖啡啊，还有一些这个深色的这个油渍啊，这个不容易渗进去，容易擦掉啊。如果说选的那个质量不太好的那种台面，那非常容易渗，这个渗时间长了以后它变色渗，而且看着很脏啊，这样的话就容易这个出现不好收拾的情况。还有就是关于瓷砖美缝的问题啊。那么这个亚光砖、仿古砖是油污天敌啊，墙面一定要选那种亮面的瓷砖。亚光砖啊，这个擦起来真的是这个不容易擦干净，就是说你明明擦干净了，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呢，你就感觉好像没擦干净，因为油污比较大嘛啊。尤其是这个灶台后方的一些墙面啊，所以呢尽量选那种亮光的啊，这个釉面比较光亮的这种，擦起来一擦基本上就差不多了。还有白色的勾缝剂容易变黑，所以美缝呢要用那种好一点的防霉的啊，这样的话呢省事儿也省钱啊，不然的话到时候没完没了的擦，没完没了的收拾，真的是也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儿啊。那么还有就是这个瓷砖啊，小厨房就不用那种大瓷砖，因为大瓷砖贵嘛，小瓷砖相对便宜嘛。那么你大瓷砖一个贵，再一个你要切割很多，浪费很多，没有必要。厨房本身面积就不是很大，所以没有必要用那种特别大的砖啊，用那种小一点的砖就可以了。再就是这个电器安装的问题啊，油烟机安装高度不对的话呢很麻烦，尤其是那种吸顶式的啊，底部距离台面呢要到65到75厘米啊，顶吸式呢侧吸式呢是35到45厘米啊。那么这个如果不合适啊，一个是吸不干净，再一个呢容易撞头，就是你走来走去的时候容易把头给碰了啊，这也是很麻烦的。还有嵌入式的电器这个开孔啊，要特别注意。你看洗碗机啊蒸烤箱啊，必须提前定好型号，把尺寸要发给这个橱柜商啊。插座呢留在这种壁柜体的这个旁边啊，不要弄在正后方啊。正后方呢就是容易你不好拔不好插啊，你要搬动整个机器才能够把它插起来，这样的话呢也是非常麻烦的。那么还有一些这个什么夏天用的凉霸啊等等的这些循环机啊，这个等等的这些机器呢啊，自己想清楚，如果需要就装，如果不需要就可以不用装。还有这个灯啊，切菜的时候呢光线呢只有一盏灯呢容易被身体挡住，所以呢这个最好是做一些这个放什么刀具的呀，还有挂一些东西的呀等等的啊，这些都可以。那么地柜呢要留空设计啊，这个放一些什么小推车呀、菜篮啊、这个垃圾桶啊等等的啊，这种要好一些。那么还有就是止腻阀和防臭芯，这个烟道呢口呢要装这种不锈钢的止腻阀，防止邻居呢油烟倒灌。还有就是水槽下水管要加这个防臭芯，避免反味生虫啊。还有就是这个测试所有的插座是否都通电了啊，还有地漏排水是否的通畅。打开油烟机啊，用这纸巾呢测一下它的吸力怎么样啊，还有检查台面啊、砖缝缝隙是否都打了密封胶啊，反复开合这种抽屉柜门确认。

0: 刃、滑轨顺畅啊，无卡顿，还有点燃燃气灶观察火焰是否均匀啊。那么这个厨房装修之前呢，这个一定要问问自己，这个一天你要做几顿饭，那么饮食习惯到底是清淡的还是爆炒的比较这种就是浓油酱式的啊。那么你最不能忍受的厨房痛点是什么啊，把这几个问题想清楚了，那么你在设计厨房的时候呢，肯定漏洞就会更少，而且呢觉得遗憾也会更少。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7点整。教授父母正确育儿知识，从生命之初胎早教开始，
3: 专注开发孩子天赋潜能，护航宝宝健康成长。
2: 育儿有妙方，
3: 超级育儿师每天17点锁定调频90.2，爸爸妈妈和孩子共同成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育儿师，我是高云。孩子的成长呢，就像一场充满惊喜与挑战的冒险，每一个阶段都有独特的风景，也会遇到各种难题。在孩子的教育路上，您是否为孩子的叛逆行为而烦恼，为如何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而发愁，又或者在亲子沟通中遭遇了难以跨越的沟壑，亦或是孩子在成长中遇到了一些维权问题？在这里呢，我们将汇聚科学的育儿理念、实用的育儿技巧，还有众多家长的真实经验分享。这里有维权专家、律师帮助孩子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护航宝贝健康快乐成长。无论是孩子的情绪管理、学习兴趣培养还是亲子关系的深度维护，都能找到专属的解决方案。让我们一起踏上这场育儿的奇妙之旅，用爱与智慧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让每一个孩子都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然请到了云台书院的李老师，跟我们这个朋友们一起来探讨有关于教育方面的问题。李老师跟朋友们打个招呼。
1: 高老师啊，还有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0: 今天的话题呢，我们想说一个关于小孩这个情绪管理的问题啊。就是有些孩子呢，他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或者在生活过程中，有时候会出现这个就是情绪失控啊，或者是情绪过于亢奋等等的这样的情况。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这个作为家长或者老师，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个问题呢？
1: 像孩子的这种情绪问题啊，我想很多家长应该是很有这种叫感同身受啊。那孩子情绪呢，就是从我个人的体会来讲啊，一种正常的情绪啊，咱们讲叫喜怒哀乐啊，面对这种就不同的这种情绪状态啊。我首先认为它是正常一个现象，对吧？那当然这种情绪有些过度的这种表达，可能就要引起我们家长的重视了，对吧？那我想今天如果我们聊这话题的话呢，可能我们更多的是了解这种一些咱们讲的坏的情绪或者不好的这种情绪如何去面对啊。但我想我们每天有时候开心一点啊，或者是生气一点啊，或者遇到这个孩子玩玩具的时候，这个在玩的过程当中啊，因为这个积木没有打好啊，或者是他的在做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小的事故，当然这个事故要加引号啊，就玩的过程一些小的事故，孩子会有很大的这些情绪。那我想呢，这些都是一些正常的现象啊，这说明孩子他的心智是正常的，他会有这种喜怒哀乐这种表达出来嘛，对吧？但确实有的孩子这种情绪确实有点过头，那我们要如何去面对啊？我想也是一个我们家长啊需要去如何面对或如何解决啊，也是一个重要一个话题吧哈。对。那个高老师哈，或者这个各位听众能听我这个节目多的哈，应该发现我有一个特点，谈到孩子的问题，我首先，讲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父母或者我们家庭的问题要做，家庭要做好，对吧？
0: 家长的问题，
1: 家长要去做好，因为孩子小啊，那当然我们要更多的去关注家庭这个父母的问题，对吧？那如果是这个自己的孩子长大了，长到15、16岁以后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确实要去探讨孩子他的一些具体的表现，那家长呢往往就已经管不了了，对吧？那可能就更多的是孩子本身个体的一些解决如何去解决的问题。那孩子在小的就是咱们讲12、13岁之前吧，尤其是哈，或者再小一点6、7岁之前，那我们解决问题呢一定是要首先从家长自身来解决是最好的。当然我们这个解决呢，也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本身生理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咱们讲的这个 精神的问题啊，或者叫思想的问题。那生理问题，有的孩子比如本身他确实他一生下来他会有些先天性的一些咱们讲生理上的或者叫物理上的一些缺陷，那这个属于实在是比较难做的，对吧？比较难做。那如果生下来以后孩子比较正常的，那孩子他后天出现的这些问题，他一定是从家庭来找答案。为什么？因为他一生下来就没有这些问题嘛，他也是在后天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出现了这些问题啊。
0: 对对，是
1: 是这样吧哈，那高老师，那我经常用一个词或一句话来表达的，就孩子的这种各种不良的情绪啊，都是我们做父母的或者我们家长是在一点一点把它培养出来的。为什么？孩子一开始他没有，就是我们子他会造成一些不良的这种情绪啊，不能去很好的去管理啊。有时候我们喊他比如说要吃饭啊，或是要洗澡啊，各种去喊他催他，他往往都无动于衷，对吧？是这样的吧？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孩子其实他的情绪是很稳定的。那如果是因为我们父母这个时候因为要催他赶紧去睡觉或者去洗澡或者吃饭这些小的这些生活细节，如果这个时候我作为我们父母喊了几遍没有反应，我们往往会什么会有些情绪就出现了。
0: 对，家长首先先出现情绪，
1: 情绪出现了。
0: 对，
1: 然后没有去很好的去表达自己的这种这个意见，对吧？
0: 受到很多影响的。
1: 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作为父母啊，应该去好好审视自己如何去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啊。那这个时候遇到这种状况，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呢？那这个时候作为父母来讲，应该更要去心平气和的去给孩子表达自己真实的意思啊。比如说可以蹲在孩子那里，比如说孩子打比方讲孩子叫叫小强吧啊。小强，今天我们到了吃饭的时间了，我看你还玩得这么不亦乐乎这么开心啊，那我们是不是吃完饭我们再玩呀，对吧？用这种平和的这种语言去跟孩子去沟通，对吧？那如果孩子沟通，其实大多数情况就是以我个人的这种经验来讲哈，只要是我们父母这样去做的时候，其实孩子我发现每个孩子其实都是很懂事的。比如说他玩得这么起劲，那我跟他讲，那我们吃完饭再玩好不好啊，把这个选择权给孩子，让孩子去，但这时候我们的情绪一定要很稳定。
0: 对
1: 啊，如果是我
0: 们情绪
1: 如果是我们稍微有点急躁的话，孩子他一定会受影响的，他会觉得我们对他是有意见的，或是对他有一些这个不满的这种情绪。

0: 那这样去扁了以后，然后我们去耐心的，然后去听孩子的一个反应，往往孩子给我们的表达，他会说，嗯，那妈妈，那我那，那这个时候呢，最重要的是考验我们父母的这种能不能沉得住气啊，心能不能定得住，是这样一种状况。
1: 嗯，
0: 对，当然这个，也有一些情况是什么呢？孩子可能他在，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可能也会无缘无故去有些情绪失控的。那遇到这个问题，我们父母或家长怎么去面对这些问题？比如说，在家里应该比较常遇见的，你看有的孩子他，尤其孩子在他的这个成长阶段里面哈，我们会发现，当我们家长在洗碗的时候，在做家务的时候，孩子也会去凑上去，也想去一起做的。
1: 嗯，是的，
0: 是这样的吧？
1: 对对对，很多这个小一点的朋友啊，小朋友大概五六岁这样子的，还是有这种欲望，有这种冲动，他们也想着帮着家人一起做，但是这个可能家长在某些时候可能就起到相反的作用，说哎不用你，或者说哎怕他把碗打了，或者是怎么的，就不用你，你去吧你去吧，怕他弄不好等等的，总是怕这些东西。
0: 对，
1: 所以这起反而在家长的这方面可能起到了这个反作用力。
0: 对对，你看，因为我自己本身喜欢带孩子，你看我家两个孩子，我就从小带他带的也很多哈，一直就只要是我不出差啊，没其他什么在家里面，我就喜欢带他们一起玩。那我的对孩子，他的这种成长的这种，就每个阶段，他的这个，他这个每个阶段表现出的这种不同的状态啊，我是很有感触的。比如说，孩子在一般来讲，孩子一岁左右，他就会开始走路了嘛。当孩子开始走路的时候，他能站起来的时候，比如说他在咱们喂孩子吃饭，他这个时候已经喜欢去从我们手里面去夺我们的这个勺子或者筷子了，他要自己去吃嘛。自己吃的时候，他是不是会把这个，这些饭呀、菜呀，会弄到满桌子都是？或者地上也是。
1: 对、
0: 那这时候呢，作为我们家长来讲，我用个绝对一个词哈，绝对不能去对孩子有任何的这种，去这个，叫批评也好，更不能有指责，因为他这个时候他就是应该掉在桌子上，或者掉在地上的，甚至那个弄到衣服上也是，那这时候。真的是，如果我们对孩子有点这种不满，就是我们有点不满在就我们的表情上面，孩子他一定能感受得到的。那这个时候对孩子的情绪就会产生不良影响。哎，他会觉得他可能不一定会表达，但是他会感觉这个气氛是不对的。这个孩子这种敏感度啊，真的是远远超越我们的大人，就我们成年人。
1: 其实就是这个孩子到这个年龄的话，他每个年龄段可能都有他自己这个主动性的一面。
0: 对，
1: 那有些事情可能能做好，有些事情可能做不好，这是很正常的。
0: 对，
1: 当他做不好的时候，作为家长来讲的话。

0: 站在这个小孩的角度，就是说他可能五岁或者是四岁、他可能只能做好他那个年龄段能做的事儿。有些事情他想提前一点的时候也很困难，
1: 很困难
0: 也很困难、
1: 对。
0: 那么但是他既然有这种愿望去做，作为家长的话就不能打击。
1: 对你看这个就像我们自己一样的，我们作为成年人，我们去比如一个新的工作或者一个新的岗位，对吧？那我们一开始上手的时候肯定是手忙脚乱的，都得需要有个练习的过程嘛。那孩子他在小的时候，刚才咱们讲孩子想去有好奇心做家务的时候，不要拿一个扫把，他一定是扫不好的，他手本身软，他能觉得好玩充满好奇嘛。那这时候我们如果对孩子稍微有点不满，那这种情绪就会传递给孩子。那这其实这个时候我个人的体会啊，我们唯一的表达就是去赞美鼓励他。那孩子你看他其实他在做的时候做得好与坏，孩子是没有标准的。孩子他没有标准，但我们大人就作为家长他是有标准的。你看这个地方没扫干净，那个地方那个就角落里面他没连着扫，我们往往会有这样的一些所谓的一些标准的去给孩子，但孩子他是没有这个的，他一开始可能觉得父母在做这个事情他觉得好玩，他想去做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嫌孩子打扫不干净或者又对他有点不满，那孩子可能他弄过几次以后，他这一辈子，我说的这一辈子也不夸张啊哈，他就不愿意去做这些事情了。
0: 慢慢这个小孩的主动性可能就受到打击，
1: 受到打击了，
0: 他会受到影响，所以呢作为家长呢在这个方面要特别注意，就是说当他没有做好的时候你也应该去鼓励他，然后呢让他慢慢产生一种稳定的情绪状态。
1: 对，
0: 这个稳定的情绪状态对于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因为他随着他年龄的不断的增长，那你这个情绪不稳定的人，我们都觉得可能感觉上面在相处的时候可能就有点不太好相处，因为情绪不稳定，那么你这个说不上就哪个地方没弄好，或者说哪个地方这个没弄对，最后就可能产生很大的矛盾。
1: 你看这种情绪管理啊，我也有，我会也是，在经常也反思自己的。

0: 一些情绪嘛，哈。
1: 嗯。
0: 有时候，如果是我们小的时候啊，在这个家庭里面，如果是很少得到鼓励的话，就被认可或者被肯定啊，我们大了以后呢，往往也会有这方面的一种心理需求。就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啊，就比如说我在朋友圈我发一个信息，我就特别希望别人给我点赞，这是什么呢？就说明我是希望被别人认可，希望被别人那个关注。
1: 嗯
0: 啊
1: 嗯，
0: 那这也是一种情绪的，
1: 对
0: 啊，那这种情绪呢，往往也会在影响到我们成年以后的这种工作状态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虽然可能没有说想象的去摔东西啊、搞破坏啊这种情绪的这种极端的这种情绪表达，那这种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往往缺少被肯定或者被认可啊。当然，我们在遇到孩子这种过度的，就是过分的这种。情绪表达就是破坏性的这些，我想这也是属于比较少的，应该不是大多数啊，大多数的应该还是属于我们这种就认为咱们讲叫心理啊，叫心理作用的这种啊，或者一些这种日常的这种情绪的更多一些嘛。
1: 嗯
0: 嗯嗯，那咱们这种过度的这种情绪表达往往这里面会反映一个什么呢？我们家长自己本身的情绪是不稳定的。
1: 嗯，是的，
0: 啊，
1: 就是，还有一些就是，
0: 嗯、
1: 这个，尤其是上学期间哈、啊，
0: 到、
1: 初中啊、高中啊，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0: 嗯，
1: 这个小孩呢，他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比如说玩手机不停手，
0: 嗯，
1: 看电视不停，
0: 嗯，
1: 然后叫吃饭不动，
0: 嗯，
1: 叫干嘛不动、
0: 嗯，
1: 尤其这个假期当中、
0: 嗯、
1: 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嗯，
1: 其实到这个时候啊，就是说。情绪不稳定，
0: 嗯，
1: 这个家长可能首先先情绪不稳定。
0: 对，
1: 当出现这种矛盾的时候，小孩觉得他放假就应该玩，家长觉得你就应该学习，
0: 嗯，
1: 然后这种矛盾产生的时候，
0: 嗯、
1: 首先这个家长的情绪要保持稳定。
0: 对对，
1: 你不能说一味儿的，就是说他情绪起来了，你也上去了，
0: 嗯、
1: 哦，这个情绪吵起来以后就简直热火朝天的吵架。
0: 对，
1: 这种情况其实是。不太理智的，
0: 对，
1: 嗯，
0: 那在这方面哈、啊，我就是我自己在通过这么多年，这个在教育这个战线嘛哈，
1: 嗯，
0: 一些思考，嗯，就是我经常我们跟家长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会经常谈到就是我一个个人的一个体会啊，
1: 嗯嗯，
0: 就是不论什么时候，就任何时候，我们一定要跟孩子是站在一条线的。就怎么叫站在一条线呢？就是孩子任何的一些行为或者一些所谓的不好的做法，我们首先要去接纳他，接纳孩子他在这种，比如说孩子这个玩手机的问题。那咱们一般的这个做法是什么呢？我们往往给孩子是对抗的，就站在对立面的。哎，你怎么又玩手机去了？怎么又打游戏去了？首先是这样一个状态嘛。
1: 对。
0: 啊。那我为什么要去跟孩子站在一条线呢？我们人都是一样的，当我们能被理解，或者说那个跟我们咱们讲，大家在一起玩的时候，有人跟我们站在一条线上，是不是会心态会不一样呢？
1: 嗯，对，是的，
0: 是这样的，是吧，高老师哈？会心态不一样。
1: 嗯。
0: 那如果父母，你看我们同样是，比如说在放学回家以后在那玩游戏，你看，如果是我们有两种的表达。回家在，你看有的孩子咋回家以后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甚至把门反锁，不让家长进去，就在里面玩手机啊，玩打游戏啊。
1: 是的，有这样的孩子
0: 啊。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往往是家长跟孩子一定是属于在站在对立面的。
1: 嗯，已经就是沟通无效了。
0: 哎，沟通无效了。
1: 基本上已经沟通无效了。
0: 哎，沟通无效
1: 了。嗯
0: 啊，那我在带孩子的时候，很一些家长也会发现，哎，有的孩子他一些不好的习惯，但是放在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过段时间孩子就会转变，啊，比如我在书院里面我带一些孩子，有的孩子他确实他不太好带了，但给我以后呢，一般过两个礼拜一个月，哎，发现孩子特别受教，听我的一些听话嘛，家长就很开心。那这里面其实我在做的时候，我非常重要一点就是我一定要跟孩子站在一条线上，要跟他站在就是一起。那我站在一起，那我就处理的方式就会不一样了。比如有的孩子他就真的喜欢玩游戏啊，那我会跟孩子在一起，哎，我说你喜欢玩什么游戏啊，我就会问他。
1: 嗯。

0: 啊，我说我李老师以前的时候也特别爱玩游戏，我会讲我在多少年前我在玩什么游戏，那时候我玩游戏的那个状态我是什么样子的。哎，他们会有的那个孩子会很奇怪啊，李老师竟然以前也爱玩游戏呀。那这么一个表达，是不是我们就跟孩子就没有产生对立？
1: 哎，是建立了一种沟通嘛？
0: 哎，一种沟通，
1: 然后一种同病相怜，一种信任，
0: 对，一种信任。
1: 嗯啊，
0: 他也没有会觉得，哎，这个游戏是一个红星猛兽，
1: 嗯，
0: 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种，咱们这不同的这种见解吧，对吧？哎，至少李老师跟孩子，这个游戏的跟孩子对这个游戏的这个看法，竟然没有站在那个对立面上去，啊。那这个时候孩子如果他招式孩子有反应了，他愿意去表达他的想法了，那就这个时候就是第一步，我们可以沟通了。建立沟通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哎，
1: 嗯，
0: 如果沟通建立不起来，我们就会叫什么，就会冷暴力，咱们讲的。
1: 哎，对
0: 对吧，
1: 互相鸡同鸭讲，然后互相之间仇视。
0: 哎，互相仇视。
1: 这个仇视的时候，你说你有任何多好的妙计什么都没有用，
0: 没有
1: 起不了作用了。
0: 对，
1: 嗯，
0: 所以建立良好的沟通才是我们后面解决这种情绪管理的一个第一步。
1: 嗯
0: 啊，那完了游戏呢，我们就可以问，哎，你玩的什么游戏啊，你都打到第几关了呀，这里面你觉得玩的游戏你是喜欢它哪一方面啊，啊，然后这个去慢慢去聊。哎，我们就聊游戏也是没有问题的啊，甚至有些游戏有的这种孩子啊，聊的时候我甚至说，哎，你这段时间你可以玩的时间没问题的，可以玩啊。当这样子我们对孩子这样去越是这样去放手的时候，孩子才会越放松。我发现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有个秘密吧，可以说哈。
1: 嗯嗯，
0: 其实每个孩子都希望自己更好的，
1: 嗯，
0: 这点我觉得是不容置疑的，每个孩子都想让自己更好。
1: 是的
0: 啊，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作为父母或者是作为老师也好，对吧，
1: 嗯，
0: 没有去正确的去处理这些事情，孩子往往会认为他自己无可救药了，会自暴自弃，咱们讲有时候叫躺平了。
1: 嗯，
0: 哎，你怎么说怎么说吧，反正我就这样了，是吧，会有孩子会也会这样的啊。那如果我们从这种正面的给孩子建立良好的沟通啊，慢慢去在一起去探讨啊，从游戏开始去探讨一些事情的时候，孩子会把他的真实的一些想法去表达出来。
1: 嗯，其实有些孩子他想学习上面这个获得一些认可，
0: 嗯，
1: 但是呢他学习方法找不到，然后呢自己又怕吃苦，所以学习上不行，
0: 嗯，
1: 然后有些孩子就是学习不行，然后就在游戏里面找成就感，然后打了排名，
0: 嗯，
1: 然后打了第几，然后如何成功等等的。
0: 嗯，
1: 其实他就是从游戏当中寻找一些认可或者寻找一些成就感。
0: 哎，对，
1: 这种呢也是畸形，但是呢，
0: 嗯，
1: 这个应该说就是给他一个释放的窗口。
0: 对对对，
1: 释放的窗口，然后呢还是想办法要引导到学习上面去。
0: 对，
1: 嗯，
0: 所以告诉你这点非常重要。
1: 嗯，
0: 就是说他孩子玩游戏啊，他也有很重要有一点，就是他这是他只要他沉浸在里面，他会很放松啊，他的压力也会释放掉。
1: 嗯
0: 啊，所以我们通过这些建立良好的这种沟通，建立良好的这种情绪管理，我们才能让孩子进入咱们讲这个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6: 如同爱恨情仇颠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5: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 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7: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喜气洋洋扑面而来，龙凤呈祥，好戏连台，凤凰传奇的中国喜事，用欢快节奏与民俗韵味，把祝福唱遍了大江南北。这是属于中国人的喜庆旋律，更是新时代里我们共同的幸福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5: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6: 可以加个微信吗？
7: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
5: 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8: 好的，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啊，鼓子一声，再来一下。好，大家啊，下午好哈。正在收听 FM 军林的各位好朋友，你们这个都快要下班了吧？就应该是，只要在车上收听节目，应该都下班了。哎，在车上听节目来一样，都下班把这个就后来帮他们接几个。哎呀，我不能说句可能，把就别的单位，别的单位是不是都这样干的？我反正我知道这事情。是，这说实话的单位，啊、发盒饭，发姑娘，你们单位落不了，俺们都刷脸，么现在开始刷脸了，现在开始刷脸了，俺们是刷脸糊那个指纹都行，你指纹上滴就是指纹说谢谢，然后你刷脸也行，你把刷脸然后把指模。我就叫我们单位，我们单位没有，我们单位就同时话是比较遵守纪律。我们单位从来，我们单位都是住班哦，然后住到下班为止，没有人偷懒，我们单位都没有人偷懒。到那边去，有一点些工作就啊买够啊啊，当然了，不是这个看木蛇这不是人哦，这个看木蛇这不是人，冷不到，说实话，我能不能达到了标准呢？当然冷，对不对？我就普通话说的非常好，你不是说对不对啊？我、哦、一个堂堂一个主持人，就等了快发盒饭了啊！还有主持人，没不主持人，没光年主持人，还有等了等主持人，等现场解说的，没我就不能解说啊，对不对啊？今晚冷两杯啊，八七，我不能当主持人，我刚一冷说，我普通话还是苦的似的，要不然他抬头找我来干不到，我因为说啥就没有了机会。江都连在台的属于大型的演出，什么演唱会，将来从来没上过台，从来就机会没落到我身上。说真的，毛主席我人长丑啊，是不是？我就是说实话呢，毛主席我包不拉过，就人家好像人家说，等下我说方言是方言，这不是那普通话肯定本不是的话，哎，既要看机会的，也要看人员的。就见我在台头，他干特爱怜，爱多怜，苦怜呢，就来一些活动，边边角角的，一 L 谁，你要再说句话嘛，你出去，不要再等你管。

0: 找狮子的偶说无知，偶知能说，旁人不能说误，晓不得？还是你新娘真不行，你说电台不能，你不能整假的，你就好像不知道我整好，你不知道我整好看样的，这样就话说句没用话，说不爱听话，你就不能，对不对？你明知道新娘不好，你就省着我说说，还能种植啊，是不是的？妈，我其实回来一大半头一吹，碰你摸日，碰你发酵江南，化化妆什么东西的，对不对啊？西装一穿，哎，我这不是个不少大活动，懂不懂啊？就这不过就是说，像这种大的太大的，像省运会啊，什么民营演唱会，不搞去，这不是懂不懂啊？冇要搞去，这不是我不能，这不是啊？你看你说句话的嘛，中央电视台就没有仇人啊，中央电视台都是好看人啊，是不是的？你说句话，我感觉说话就好说不好听，天天的，你爱谁的？你爱买电视对吧？哦，买电视叫 TLC， 什么东西？啊，这不是红日的行吗？这不是红日的对吧？与中央是不是的吗？让中央电视台日用新疆与好，是不是的啊？对不对啊？中央电视台确实本啊，电视叫 TLC 不是吧？高五十五那几十到的时候一百八十王毛这么我普通话八十八国我是现在国家一级不允老啊是不是啊我一听你话我说实话我就炸毛说个的你们任何人到我直播间你不要乱说有时候就说定好听话啊是这些爱我几个朋友呢高说嘛遇到的吧说别人彼此别人嘛啊，就说人家冲上来，一买啥的就我一不点能买，啊，去冲上来说人家新娘包了，这个是搁哪个能舍得了？搁哪个能舍得了？你搁旁这不是人啊？还不到早就躺下来了，还不早就哭了，等这不演那个，一天他妈说人将来样的，不能说人懂不懂啊？我听不得一点，听不得一点不好的话，听不得一点就是说我不好的话，嗯，不懂中文也是。嗯，就好听，好听，挺好听嘛。啊，兰国大老师说，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妈的，你都背说了，个亲老爹呢？啊，后来俺日产又到干咯，日产又，今晚到俩写句话来着，你干，不得了的，是不是的？妈一天就是夸夸人家会种植上我普通话老啊是不是真的啊我普通话我只认为我只是很愚说个的啊我白羊我等到我播一段那个新闻给你听看看我就白羊你就要把我你不要激将我说我长老啊我就吃不了别跟我人打顶的啊我在戴眼镜的很好看的嗯戴眼镜的啊然后再化化妆把头啊对吧弄吹吹什么东西的专门你找影视跟他弄对不对啊哎，干一表演是大景年，是不是的？搁医院看嘛，是吧？等不疼等医院，像这不是这种大型的演唱会，哪个不能这不是啊？是不是的？搁医院看，一看不得，看不见冷着的，这声音好就行，对不对啊？这种这话就不能乱说，懂不懂啊？我沈阳没这不是大的活动，但是一些谁家把这些展牌活动还够这不是啊？嗯、没有感觉的呢，嗯，就是在网言说的吧，嗯。这要我活不过都是在
1: 助力省运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1: 你好，
0: 缘分的红线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2: 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叫连上美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主持人，我叫邓雪波。我现在开始用普通话主持了啊，这个很多人说我说方言说有点土啊，说我上不了大台面，我就不相信了。我这个普通话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台里面当时招主持人的时候，就是按照非常高的标准来招主持人的啊。这个我这个普通话标准呢非常标准，就一听就是合不合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这个主持人的标准啊，所以呢我就被招进来。我这个在连云港广播电视台工作已经20多年了啊，我原来呢都是用普通话主持节目的，那领导说我说方言好玩有意思，所以呢才让我用这个连云港方言来主持节目啊。其实我普通话是过关的，我这个普通话是一级甲等啊，已经达到了最高标准。而且呢我这个人又是跟这个国际接轨的一个主持人，甚至有时间都超过了中央电视台的那个水平啊。你们不相信啊，我是跟国际接轨的一个主持人，我还说英文呢，我还会唱英文歌。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X Y Z No U C I can see my A B C 我还会说，还会用英语播报啊。Hello everyone， 我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吧。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邓雪波啊。我应该去主持省运会，对不对？我说的吧，哎，可以，哎，对不对？哭吧，呱呱啊，对不对？哈，驴不倒吧？啊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邓雪波 ，I'm a host at 连云港，radio and TV， radio and TV， Red 中香够香啊！I'm a host at 连云港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大家好，我叫邓雪波，我是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I'm a host 我来自连云港，我是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这个 I'm from 广永。Welcome to my hometown, Time 广永。我来自广永，欢迎到我的家乡广永住客。酷不酷不的？他天天小了人不得钱这样嘞。我说给了我打场面，我会照上说给你吗？中还不赢啊？是不是的？我下面这样就播一段新闻给你们听听看看，哎。看看行不行，他还是一辆马，对不对？哎，这个的还是一辆马车，也不拉过扔，对不对啊？哎，你天天不要看嘛，是人捡来样的。你看看，我随便找个形容哈。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暴跌22%，创纪录最大贱货。AR 需求推高储存芯片成本。来，我大家看看啊。哦，整多，哦，整啊，普通话多，立马话，还不够标准。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新闻节目。本台消息，市场研究机构 IDC 最新报告显示，第三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22%，创有记录以来最大季度降幅。 主要原因是人工智能产业持续扩大存储芯片采购，推动内存及存拜托啊、哦推动内存及存储成本上涨，挤压手机制造商利润空间。面对成本压力，厂商纷纷提高售价，降低产品配置或取消低端机型。 IDC 预计全球智能手机市场最早也要于2028年才能恢复增长啊，这招最早最早。 IDC 指出，过去一年 AR 产业对存储芯片的采购需求持续增长，推动相关零部件价格上涨，成为智能手机市场急剧萎缩的主要原因。存储芯片成本上升直接压缩手机制造商利润率，尤其对利润空间本就有限的中低端机型冲击更大。为应对成本压力，部分厂商选择提高手机售价，另一些则通过降低硬件配置的控制成本，甚至直接取消面向价格敏感消费者的低端产品。 RDC 认为，这一变化正在推动智能手机市场发生结构性调整，厂商逐渐将经营重点转向利润率更高的产品，而非单纯追求出货量增长。行吗行吗你对不对？酷不酷？哎，哦，不是的，说个例嘛。书记说的，你们不要就是，就海瑞不哭斗量，懂不懂啊？人不哭貌相，写不的啊？哎，北明之行说还是有两码说的，吕律师这些狗说哭吧，哭不哭不的啊？语言话说几江南，嗯嗯，哭不哭不的？
1: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

0: 及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
1: 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4: 匠心独运，内外兼修。

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2: 我喜欢在闲暇时光泡一杯热茶，读一本好书，希望能遇到热爱生活的他。
3: 我热爱运动，球场上总能看到我的身影，期待他和我一起挥洒汗水，分享快乐。让我们一起跟随电波，捕捉爱的频率。
4: 可以加个微信吗？
3: 好啊，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一起出来玩。锁定 FM90.2，周一至周五17:30到18:30，连上美好，与爱同行。本节目由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与慕贤婚恋联合出品。
2: 生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4: 你好，
2: 缘分的红线，
4: 好想认识你，
2: 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5: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在此刻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连上美好。我们的节目是由慕贤婚恋赞助播出，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一般就是，招太阳招不倒的，哎，或者是遇见困难的啊，都可以来我们节目啊，把这几个情况。

忙说一下的，初天有一个节目，康外中章的啊，老大姑又来了嘛，晚上陈麦这个啊，初天一个男的说是一年大概收入300,000左右，他是住了个跑客户店，跑客户里面写的什么东啊？跑客户店就是从高处往下跳，哎，从楼顶往几楼顶往那楼顶跳，哎，从电杆上跳，从那个楼后头往下滑，就跑客户。跑客户一个大金链，说是橘子链的，说带不少小橘的。然后他一年收入300,000左右，他想等节目找一个女朋友，合适条件的各位好朋友呢，把你的信息发给我，或者打在公屏上，或者私信微信哈、各位好朋友，我们这边是跟你家找点样节目，然后这个节目给我煮着就煮成脱口秀了，多年生子的吧，就是各种挑，不是吧？立马就知道跑酷吧，哎，不过就反应绝对帅，是不是哈？嘻嘻哈，给我介绍。学的啊，你是我占有的学的啊，每个俩里面挖死了哈，你还想跑个节目找对象，我这种人这不留位的啊哈，这专项的他实在都外人的倒头鬼话，还上啊找对象，等到外人上告诉我，等你给我说这么点哈。关键他也没说多少成功，人家一年300,000呢，妈这也嘛十年吧，又投资400,000呢，对不对啊？自己只说道理啊，非常感应嘛。那么玉良说我这个普通话不标准，说我是这个广用大不通，嘛广用大不通，大不通，只要你们听得懂就行。我现在不是说叽里呱啦说外语，说你们听不懂，说阿拉伯语啊，说法语、德语什么你们听不懂。我这个是说家乡话，就是与周围沟通。沟通虽然没有用词就行，只不说我说的好不好听，那么好听就听，你不好听就说，写出这个对不对啊？哈啊，能听就听，不能听就说，没要求你听。有点话，哎，等这不行，你说方言不好听，我就懒得你说的，不好听，不好听就说，不好听就不听啊，不好听还拼命来听。你比如说你喜欢吃东西，你就吃两口，你不吃就赶紧不吃。还等了评价，哎，你进炒菜包着，你跑着老叫你吃的，是不是？没人叫你吃，对不对？你明明不是往吃的东西，你还回来都不让你去尝一口，尝一口免费尝一口还不大劲，还人包着，到这不年来听见吗？听小给嘎的开心，说你讲你方言不标准，对不对啊？重庆话是不是的啊？家里妹子，我说的那是不是？帮你介绍行啊，你想能吃了就吃，你把有点不喜欢吃榴莲，人家不是有点说不说那个，比如说人家搞促销说榴莲给他尝尝，然后拼命资金也要尝一个，他也敢大的尝说不好吃，我们吃没办法呢，不好吃老子绝对吃的，是不是？就好像进我直播间一样的，对不对啊？进我直播间明明说等下我讲方言不好听难听死的人，没听不惯，听不惯你还进来听半天呢。一没法的话，一没点等牌什么东西。说实话呢，就国用方言确实，说话有点硬啊，有点硬哦。没一往南走，说实话，国用这方言哦，还有点靠南方的方言呢。各位好朋友，真的啊，看到我公屏小，看见了啊，非常感谢康外弄长啊点灯牌，国外国的，你看看，康外弄长家这大鼓很好的啊，这从大屁股。坑啊，开天辟地啊，到头鬼火的，哈，零用战斗，抗美中战，妈，我大姑几天中了中回事，遇见了，你甭不管了，到头鬼火的，隔天也买一年，到头花刷高了，坑的了，鸡巴到头鬼，没有个不要个嫂子知道，个嫂子知道还坑了，还欺负家挨打了，坑了，说我给你顶钱呢。说我话说个谢布的，说谢布是啥锅？说就是一个烂着布。那骚的坑了，说来找我说呢，说哈，你说个烂着布，一句说那里，你还说个烂着布啊？这样坑的，我说的，我明天后天我就要去拍龙岩大街，我就说个骚的，说个你家对象的，我大哥给我说的，我还说不少钱，是不是你给他零花钱买烟尘，让他都说都刷够的。啊，话说这个广东话是不好听啊，说哎呀，不仅仅是广东话，哎呀，也就是连云港方言，说实话，

从我来说呢，我身上啊，我要宣传方言，我方言什么梗，对不对？但说实话呢，毕竟小众方言，还是说着点吧，有点不太好听。原来我自己是这不是，原来我自己是这不是那个大话连云港那个方言广播节目，我哪能说到这个坑的了？我自己开始还搞一个男的，另外一个搭档男的。这不是量，这不是把单子稍微打顶了吗？那个男的呢，他年龄小啊，比我小不少的啊。现在等一不等他在干了，他等他在看，我就不能说他，说怕人家包子。他现在不等他在干，我就说他，或者说要上节目，另上节目，我觉得找点音乐，他一找的。然后呢，不懂中外事，因为什么事情，意见不一样，然后他就不上了呢。两本来两个上节目就不上的呢，乖乖龙无影说叫我上自己的方言节目，我的个乖乖，我的嘴都张不开啊！我各位这个听众，你们好，我原来还是广东腔的，成阿北京是广，我现在就到头腔个，我就腔个，还有特定行不行话的啊？你比如说大家好，你们好，我们广东说得你们好，各位广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啊，不是像行不节人说，各位听行不节人啊，朋友们，说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啊！我说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呢。行不海这边就要收听，欢迎大家收听大话连云港。我广东话就说欢迎大家收听大话连云港，坑了俩。这特不是的，我也是说不着话，开不了口。现在主持人长也熬不着味，脸不要了，熬不着味。主持人长的脸皮子厚了，哎，人还能老不成长不进步吧，对不对啊？前自己的自恋年还是那鬼人，一般是自恋十年了，2016年哦，这不是这个大话连云港，到现在多长时间？十年估计了，对不对？还永远不进步吧？啊，看你消息的，看你，哎，大头哥你发好，待会啊，我就给你消失了。嗯，脸皮变厚了，现在熬不着味了。哎，天下，哎，我不是，你们不是笑话我吗？觉得我口音有口音吗？觉得我说方言不好听吗？来，都来笑话我啊！哎，让全世界都来笑话我。哎，我回来把我一丑事都讲给你们听，怕什么的？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哎，不好听就不好听，我总之啊，不好听掉一块肉啊，是不是？我不是笑话的，我是觉得你搞笑啊！以前觉得广东特别，广东话特别的，后来看广东听你拍段，你觉得特别好看。会会的呀，西表若会员，若拉子会员哈啊！这个好朋友，你这英文名叫什么名了？为什么的？叫哎呀啊！什么烟是不是的？你说的也像姑娘，那我捡起来捡这个话才叫姑娘话的，我捡起来捡那个话不是广东话。我现在讲这个话是姑娘话，那个写句啊，切够了，看他俩，我老干姑娘的，我老干姑娘的，嗯，不是讲，讲了两个行啊，你把你信息发到屏幕上，要不你，要不各位好朋友，如果想介绍对象的，你加微信也行，我的微信号是5638396七，好，有合适的我肯定会推荐给你，好，三朋友把我们台的直播上介绍给你，行吗？啊，台的直播上亲自连传上的嘛，嗯。有七零年的，七五年的，还有个六八年的，嗯，还有个六二年的，一没结婚，啊，搞得一结婚就拿退休金，行不行啊？中不中？实在不行，给你介绍一个白脸的，年轻吗？白。啊呀，直接你介绍嘛，完了之后直接去人家拿退休金了，没少很的，对不对？一月嘛有点大头怪，那个大头怪一月多少钱？一月他挣好高，去折成一个月10000多块钱，挣高更贵，挣高折成一个月15000-16000块钱，不好啊，对不对？啊，弄几笔啊，直接先捞烂的，好不好吧？啊，哎，你说，哦，结果呢？啊，吕汉呢？啊，吕汉呢？没结婚吗？啊，妈也退休了，啊，不好啊！你要去使劲搞地的，天天的。虽然我说这个广东话说不好听，哎，但是你们不要瞧不起广东，哎，有的人他就瞧不起广东啊。说广东既不好，那不好，说真的，哎，
说啥语言说到我面前说广东话了吧，我心里咕嘟嘟来子的，我很来子的，就有一回有一个人到我面前说啊，说广东话了吧，说有几样那样什么，我非常非常来子啊，我非常严肃的告诉他，我是东海的。当时知道有一回有一个人到我面前说广东话不好了吧，还有什么哎，说穷人喝水吃，说穷人喝水吃刁民了的，到把我气死的拉骨吧，到头归能解释得了说语言说我家乡不好吃，还穷人喝水吃刁民，想的自然说句话的，我实在忍着，我都快自扎的嘞，我实在是忍着不了嘞，哎，但是呢，作为一个有素质的主持人，我还是时刻提醒自己，素质算什么懂呀、啊？是不是的？我想起我奶奶小时候跟我讲过的一句至理名言，那就是“拉锅要打理脸，你就戳他心。”天天的，侄子一生落毛，还说伢是妖怪啊！说广东话不好，那不好，将来呢，是不是的，各位好朋友啊？妈，胖姑娘就说：“昨天搞多少钱啊？昨天多哪有人搞钱啊？你为什么不去广东电视台？我原来不差点上广东电视台啊，后来没去吧。广东电视台还不想要我嘞。原来哦，啊说，嗯，妈现在这不是人，嗯，那个面向全国招聘，这不是人，我有嘛去不哩？不是的，人家广东电视台一热情要我的。”啊！但是后来他因为要吃的了，北连江电视台，啊，北连江电视台要过来了。哎，哪个打理那脸里戳得紧？你想办法戳得紧，懂不懂啊？哎，想办法戳得紧，怕什么的？是不是的？是不是说你不要管那语言，就比较等这不年一样的语言，就琢磨了，给我唱完了，说说。

0: 活匆忙，我们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寻觅。也许你已经在心底无数次期待那个能与你并肩同行的人，而在这里，
1: 你好，
0: 缘分的红线，
1: 好幸运是你，
0: 正由我们轻轻牵起。这里是连上美好。本节目由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文化活动中心荣誉出品。
2: 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连上美好，我们节目是由目前婚恋啊赞助播出，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大家如果要是像赵点阳什么讲两的，就给我做连字物啊，或者加我的微信就行，我的微信号是欧布里三八三句捋起来。我等等跟大家讲一讲广永雷有文化的。哎，其实说实话，连云港这片投资啊，冠云它是根，你们成不成？哎呀，那人家幸福害人家是，你这挨得到的管用呢？是啊，连云港新浦这边市这边原来是荒芜一片，是一片大草滩，西北的。那新浦才有多少年历史啊？那原来都是广荣从广荣过来的，哎，包括从广南啊，从东海开，然后才汇集成市区。没看市区人这边讲话四百样啊，八样广荣讲话量都知道我的，话是东南西北扯过来，哎，说讲话呢就一定低吧低吧的，还这个啊，我不能说句话，说句话人家不高兴了。嗯，真的就是一边他春节到一次，然后接着待一次，他就有点说两什么那个写字的吃不吃土，那东西想你说话的是考定两分才在那个写字的啊，你讲什么东啊，那个写海的哈，就话讲想讲那个写海的啊嘛，广文那个啊，是不是也在那排斥的嘞？行不行？还这个地方去包括两想讲说呀，说着他有点讲话有点温柔啊，但是柔吧，那我感觉有点很奇怪，就还这个话，行不吧？真的啊，有点失败。于是是现在哦，这几遍，于是到了年轻一代，他说的更不一样了。不像我们广东人说的比较地道。说着行不行？这句话呢，还这个句话呢，他是广东是梗啊，广东是梗。你看行不行？他就说梗。啊，立的梗，大家懂啊？梗，啊嘛，广东就立的梗，那本来普通话翻译过来就是根呢，怎么可能是梗呢？说立梗，说广东朋友们，广东朋友们懵呢？什么叫懵哦？人家是观众，要普通话说就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是门根本没有和平，他心不害这个地方全发和平。广东朋友们，李孟浩，什么叫李孟浩？应该李孟浩才是正确的，啊，才是正确的，哎，对不对啊？日后通过广播就叫，哎呀，展宇专场，于是是向连子展宇的提供下绿的红连场展宇上去。啊，这都可行啊！学的在，哦，明天要上，哦那个，哦不能，哦明天不得有，快点说话的，我喝点呢啊，折磨我要去见男友了，学的在我去见男友了，你搞不搞一块的去不？啊，日前就是我们带聚会是那个文字台啊，战友啊。你看文字的是文艺队，应该是文，你要行不行讲去翁翁子的和田上红窗和田上红窗广场去拍视频，拍过视频呢我就要去见男女了。我给大家讲一讲，给大家讲一讲广荣文化方面啊，你看文化方面，我们用广话讲句文化方面，对不对？然后行不下去文化，哎，你们很没有文化的，你一得写黑的，一天到日都不讲，对不对？哎，广荣可以说是博大精深，哎，就包括现在你们几正在收听节目，还有收看节目的几后面，你们网上是不是散来说个例，你们全是广荣人，真的，这跟我讲话差不多，全是广荣人，没有熬不夜的是吧？上哪个地方一直叨叨行不下去？你往上挖山来，保证不是行不见。 你保证是国用的。那要把你个就是共产系的简化差简化就有这个帽啊小帽的那你个不是的那你个就不是根本就不是信不假的。啊那个小帽的你个就往南面去不了。往南面去不了他是说不讲怀广就是我们新部还有广用这边练文啊这边都是说不是讲怀广华的不懂啊。但是讲怀广华呢人家就不成我们几个人是讲怀广华我们只是引来把只是塞成叫讲怀广华。人家不成。啊，格里亚重新赐个名叫江淮广华红潮片，红潮片都不成。红潮片说你不是我们这个方言，你是红潮片还是斜片？还这个片？还是斜片？还这个片？你看，人家知道乖乖过来。我们这边叫一叫江淮广华词字，但是在江淮广华词字当中呢，他格里只乖乖过去了，叫江淮广华红潮片，还是斜片？还这个话，你看。到这后我们就去一边说句话妈不要在屋里头行吗应该我们属于说方言都差不多不光是光用的日楼的龙语啊都有个其实简化都说差不多啊简化都差不多哎你说这不要屋里头说几股打鼓说矮鼓不要说拉鼓好拉鼓不好拉鼓好拉鼓比拉鼓搞强多的你光用不是还是行不搞强啊还是新不还是不是广用搞强不是啊妈这是等于是说广用那边哭着说是文化方面非常渊源非常深厚对对不对哪一方面呢那个文人墨客那是哭泉哭殿哎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吴国知名的文学技术家任志仁先生就是在广用班铺系的精华员沈阳现在班铺水不是海流但是这还是广用的对不对是不是就划不定啊那个知名的文学巨匠欧不精致他就是在改笔系的日不灵外事、啊、好像跟广义店管子嘛啊但是这个石玉芝着的欧不成洪仁翁着的超越情啊你听我这啊、哦好像他们俩一跟广用没有关系。他们俩，我只要学窄的溜，捞着的话纸啊，就随便吐一块出来就能合适。嗯，但是，哎，这个，啊，你听我下句，听我句啊。但是，哎，这个。三国演不是三国演日语不是的是这么什么广用就是好哎广用就是好叫什么叫董营圣营少好各不国董营圣营哎里面写白的叫董仪文化源远绿长啊酷不酷对不对那是我们是董仪文化发源地之一呀 啊这东夷文化的于良说董仪文化它是梗呢它是在那个大多呢在山东说的哎说在山东临沂什么是我们不成少好各不国我们这块日行叫少好哎少好十大姑呢它是一个人名的是一个幌子少好各不国少好特大他们就在海边哎就把少好省了日前我看这日本的嘛沈阳说生化传说但是生化传说意思预梗预计不对对不对意思说少好他打他们是啥国的一个叫金营哎一个叫荒芜哎荒芜金营不是那个点上命那个金营哦啊是他打叫金营他们叫荒芜然后玉田说上海洋就完了玩都是等汉阳的说是大风大浪说回不来的是等汉阳的撇耗子点倒退归丽江等汉阳撇耗子点这种对不对能干好事啊但你怀用荒芜就怀了少好哎丽江那大海边哎他明明说少好和荒芜在海上玩的那令子那个顶他遇害啊安部搬条也是管用的是不是啊、哦

0: 这个光荣是老不对，是人，他就是带光荣这个顶专门研究车的，我下一次专门讲人给你们听。哎，你们不要认为说光荣讲了，光荣苦钱苦点苦讲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哎，真的，我们这个不是光荣电视台哦，我们连云港是光荣，也是属于连云港市的一部分。我们说光荣局可不是，一说就是连云港这个范围之内哈。虽然我们是相亲节目，给我把我硬生生讲成了一档文化节目，非常敢于冲脑。啊，我们朗诵家协会经常搞活动。这个春桃，你是不是我们海州区朗诵家协会的？啊？人什么光不啊？我讲好来说对吧？人什么光？我下次节目就开始讲人了哈。好了，我们就先讲了哈。再见，各位好朋友，到头乖，我还没讲够了，可能时间内到了，可能的，拜拜。
1: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排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恩熙，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一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00。
0: 责任体彩，担当。

0: 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俊昕。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歌曲。

0: 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不喊痛不一定没感觉，不要求不一定没期待，不落泪不一定没伤痕，不说话不一定没心声。欢迎电波那一头安静守候的你，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

尽量做点有意思的事情，有意思的事情里尽量做那些没做过的，不必太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再过100年反正他们就看不到你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心里的垃圾定期倒一倒，把不愉快的人和事从记忆中删除，格式化自己，才有储存快乐的空间。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只有绕不开的自己。

冷了给自己加件外套，饿了给自己买个面包，失败了给自己一个目标，跌倒了在伤痛中自己爬起来，并给自己一个宽容的微笑。学会了爱自己，世界才会给你看它的美好。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

0: 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期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爱情是一种易碎品，不要把伤害当作爱的试金石，要用最好的自己去对待最爱的人，而不是用最坏的自己去考验对方是否爱你。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故事，有些能与别人分享，有些却只能独自品味。人生看透不如看淡，看得太透难免寂寥，看得淡了才有余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以前总以为离群寡居、孑然一生那才是超脱，现在才明白呼朋引伴、谈笑风生，又能和而不同才是真境界。新欢旧爱、快意情仇，活在当下，面对未来。真正的放下不是绝口不提，而是在回忆涌上心头的某一天，自己还能笑着跟别人讲

0: 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20点整。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5: 如同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3: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八集。
8: 就在唐一娜痛打哨兵的时候，在警备区医院的一间特别病房里，特务处的姜文书正奉处长黄一彪之命，带着钱之江、汪洋、严京生等人的照片，让叛徒段健进行指认。段健摇摇头：“
9: 这个你认识吗？”
8: 姜文书又拿出一张照片，段健又摇了摇头。接连看了五张照片，段健都是摇头。姜文书有些沉不住气了：“
9: 我说你怎么都不认识？你再仔细看看，我告诉你，这可是你立大功的好机会。”
8: 段健又仔细地看了看，还是摇头。姜文书急了：“
9: 你给我睁大了眼睛，你再好好看看。”
8: 段健抽出钱之江的照片，仔细端详着。姜文书的脸上出现了惊喜：“
9: 哦，怎么你认识他？”
8: 段健看了半天还是不置可否。这时罗雪牵着天天的手进了病房，值班护士正要去给段健换药，见到罗雪高兴地迎上来：“
10: 哎，罗医生，你怎么来了？”
11: 啊，家里保姆生病了，来咱们院里拿点药，顺便看看那病人。
10: 天天，你来干什么呀？打针吗？
12: 不，我不打针，我没病。
8: 罗雪推门进了病房，姜文书看见了，赶紧将正摆在床上的照片收了起来。谁知慌乱中竟将几张照片掉在了地上，其中有一张恰恰是钱之江的近照。罗雪看见了不禁一惊，然而她很快就掩饰了过去，微笑着来到段健的床前：“
11: 怎么样了？好点了吗？”
8: 段健撑了撑身子：“
13: 伤口还在疼。
8: 姜文书瞪了段剑一眼，段剑赶紧不说话。罗雪装作没有看见姜文书的表情，继续关心着伤员。
11: 好，你别急，都这样，忍过今天晚上啊就好了。
8: 说完，他拉着天天离开了。出了医院大楼，罗雪悄声地问天天：“
11: 哎，天天，你看清楚了没有？那个人到底是不是你看到的那个被抓的人？”“就是他，没错的。”
8: 天天肯定地回答。罗雪的眼神阴郁起来，他知道病床上的人如果就是被抓的那个人的话，不仅他

0: 丈夫的安全会受到威胁，整个上海地下组织的安全都会受到威胁。她不清楚丈夫和病床上的那个人是否有直接的组织关系，如果有直接联系的话，那就坏了，那就意味着丈夫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或者说她丈夫已经被捕了。她不敢再想下去，带着天天匆匆地向家里走去。回到家后，她迅速地给罗晋打了电话，他们在一个小茶馆里见了面。
1: 你们不会认错吗？
2: 不会错的，天天亲眼看见的，我还带他去做了辨认，我想不会有错。
1: 目前看老钱不会有危险，因为他们没有直接联系。不过我们不能放松警惕，特殊时期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你能设法跟老钱联系上吗？
2: 现在联系不上，他们被集中起来了，听说还有重要的任务，这具体是什么任务现在还不清楚。不过我想也许老钱会给我打电话的。
0: 罗晋没有再说什么，喝了口茶。
1: 你也要小心，有情况随时和我联系。
0: 说完他戴上礼帽转身走了。此时钱之江正在警备区招待所的院子里散步，他极力装出无所事事的样子，而脑子里却在飞速地转着上海地下组织开会的秘密已经暴露了，而自己向外传的情报也被截获并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如果情报传不出去，上海的地下组织将会受到新的重创，后果不堪设想。想到这儿，钱之江不寒而栗。
3: 怎么样才能把这个情报给传出去呢？
0: 钱之江在院子里踱着步，苦苦地思考着。楼上仍然传出唐一娜的哭声，有气无力，绝望，哀伤。警戒线上，站岗的哨兵衣冠不整，脸上留着被抓的痕迹，袖口上的纽扣也少了一颗，显然刚才为了拦堵唐一娜，她受到了不小的损失。钱之江在地上看见了那颗纽扣，过去捡了还给了哨兵。
4: 谢谢长官。
0: 钱之江看了看这个哨兵。
5: 当兵几年了？
4: 两年了。
5: 老家是哪里的？
4: 贵州。
5: 啊，那你们还是老乡呢吧。
4: 谁？
0: 钱之江指了指楼上。
5: 就是他呀，刚才和你争吵的那个。
0: 哨兵不屑地骂了起来。
4: 哼，谁要和他是老乡，我看他简直是臭。

0: 头疯了。你看，把我抓的，看，出血了吧？
1: 哦哦哦，这个洗脸要小心，千万不要感染了。
0: 他是干什么的？这么牛气啊！
2: 正说着，两个特务从对面楼里走出来，哨兵马上紧张了。钱之江往后退去。
1: 哎，你能帮我出去买点药吗？
0: 不行，你找黄处长吧。
2: 哨兵说完，赶紧转过了脸。两个特务，一个手上抱铺盖，一个手上拎着电话机，向这边走来。为了消除哨兵对他的怀疑，等他们过来了，钱之江忙对特务说：“
1: 哎，这位兄弟，哎呀，我胃痛，你能帮我找点药来？
3: 什么药啊？
1: 啊，那个止疼的就行。
3: 哦，那等吃晚饭时给你吧。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钱之江一边客气着，一边看着特务手里的电话机，向七号楼走去。此时在会议室里，童副官和汪洋像一对慈母和严父一样，一个声色俱厉，一个好言相劝，试图叫唐一娜停止悲哭，但都无济于事。唐一娜趴在桌子上，脑袋像是和桌子粘住了，就是不起来，而且他们越劝她哭得越厉害，还拉起了长腔。见钱之江路过门口，童副官像见到救星一样赶紧冲了出来。
4: 钱总，您来帮帮忙，您去劝唐小姐，她听您的，快让她不要哭了，这要是传出去成何体统啊。
2: 说完拉起钱之江就往屋里走。钱之江没有说什么，他坐在唐一娜的对面，静静地看着她哭。唐一娜似乎已经感觉到钱之江在注视她，哭声渐渐小了，继而抽泣起来，最后便完全不哭了。钱之江没有说什么，仍旧一声不响地看着她，眼里充满了鄙视。唐一娜心里有些发毛，抬头想看个究竟，恰好和钱之江一直守望的目光对上了。
1: 你的哭是他的笑，
2: 钱之江轻声说了一句，让原本准备再次伏案哭泣的唐一娜又抬起了头。
1: 你应该心里明白，裘丽丽和严京生不一样，她是无辜的，你平白无故把人家弄进来，他当然对你恨之入骨啊。
2: 唐一娜看诡计被识破，索性丑话丑说：
5: 我就是要整他。
1: 那你就擦干眼泪，开动脑筋，继续整，整死拉倒，想整人就得这样，这是一条不归路，不是你整死他，就是他反过来整死你。一锥子也是疼，一刀子也是疼，你哭他就同情你了，他就是想听你哭呢。
2: 唐一娜惊愕地看了钱之江一会儿，一下子就停止了哭泣，擦干了眼泪。
1: 一山难容两虎啊，毕竟是你首先发难，所以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差不多就行了。
5: 那你的意思，我还整不整他？
1: 啊，我没有意思。
5: 那我他，你偏向谁？
1: 我，不偏不向。
5: 一定要偏向一个呢？
1: 嗯，你这是强盗理论。为什么我一定要偏向一个？你想，就像刘司令把我们招到这里来，一定要从我们中间诞生出一个共产党分子一样，谁胜出谁败北。古罗马的决斗士中只能活一个， 而我们这些人里则是必须死一个。谁是这一个呀？
2: 唐伊娜被吓坏了。
5: 那死的肯定不是我。
1: 嗯，
2: 钱之江轻轻一笑。
5: 也不是你。
1: 那是谁呀？
5: 我不管，反正不是你和我。
2: 钱之江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今天警备区刘司令早早就处理完手头的事情，准备去参加一次重要的聚会。
6: 宴会都准备好了吗？
7: 按照司令的吩咐都已经准备好了。
6: 啊，人呢？已经去接了吗？
7: 陈司机已经去了，现在可能已经到了家属院。
2: 家属院门前一辆车子果然停在了大门口，罗雪刚刚走到大门前，陈司机就迎了上来。
4: 您就是钱总的太太罗医生吧？就等您了，请上车吧。
2: 罗雪客气地向陈司机点了点头。
8: 哦，谢谢你，接到电话我就出来了，还是让你们等了。
2: 此时童副官的妻子从车窗里探出头来。
9: 哎，钱太太，就等你了，快上车吧。
2: 罗雪上了车，发现车上还有汪处长的妻子和严副参谋长的妻子，不觉愣了。
8: 哎，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2: 陈司机笑眯眯地回过头。
4: 去了就知道了，反正是司令请客，在哪儿吃不重要。
8: 司令干嘛要请我们吃饭？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事儿吧？
2: 严副参谋长的妻子担心地问了一句。
10: 哎，说什么丧气话呢？
2: 汪处长的妻子愤愤地白了他一眼。车上再没有人说话，汽车默默地开走了。宴会设在招待所的一间豪华餐厅里，刘司令满面春风地站起来。

0: 这是南京来的戴主任，是朝廷命官，也是各位夫君现在的顶头上司。
1: 欢迎欢迎各位。戴主任友好的恭

0: 说白了，我是来争取你们的支持，也是来表达我的谢意的。各位夫君在为党国执行一项重大任务，暂时回不了家，也不便打电话。我怕大家担心，想上门单独一一解释。说真的啊，我又没那么多时间，所以戴主任给我出了这么个好主意，一起吃顿饭，借此机会也认识一下大家。总之，各位要与夫君小别几日了。
1: 哎，他们在执行什么任务啊？
2: 童副官的妻子忍不住插嘴问道。刘司令看了看戴主任，哈，这是一项秘密任务，各位都是军人的太太，所以说出来也无妨。我们截获了前线共军的一份重要密电，关系到剿灭共匪的大业，所以必须要尽快破译。各位夫人，你们虽然日日思君不见君，可共饮的还是一条江里的水呀，甚至吃的是同一个厨子的饭。现在他们就在我们楼下吃饭呢。夫人们都惊愕起来。刘司令笑了，
0: 今天请大家到这儿来也是因为他们在这儿嘛，但是面就不见了，他们很忙，也不知道你们要来。见面一则耗费时间，二则也叫他们分析。

0: 都纷纷站起身来，举起了杯。
1: 干！
0: 此时，在距离这间餐厅不远处的另一间餐厅里，童副官领着汪洋和钱之江等人也走进了餐厅。唐一娜似乎还在寻找中午见过的那位军官，可是那个人却已经没了踪影。餐厅里不时有窥探的眼神，很明显有人在盯梢他们。钱之江却视而不见，径直往餐厅走去。几个人围桌坐好，准备吃饭。童副官说话：
2: 各位，这是我们在这里吃的第一顿饭，我希望也是最后一顿。
0: 说完他看看大家，见没人理他，便无趣地招了招手：
2: 好，那各位请吃饭吧。
0: 这顿饭吃得很沉闷，大家埋头吃着，互不交流，甚至连交流的眼神都没有。黄一彪走进来，找了个位子坐下以后，递给钱之江一包药。
3: 钱总，你怎么胃疼了？
2: 哦，谢谢。
0: 钱之江接过药放在桌上。
2: 哎呀，老毛病，情绪一紧张就容易犯。
0: 严京生总算逮着了个机会，立刻送来了一句：
4: 做贼心虚的人才会紧张，像我跟共贼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就只有愤怒，只有屈辱。
0: 大家没有说话，偷眼看着钱之江。钱之江头都没抬，继续吃他的饭。严京生苦于没有对手，也只好作罢。突然，钱之江把手里的一碗饭飞了出去，当胸打在了严京生的身上。
4: 你这个混蛋，你凭什么把饭扣在我身上？你这个共匪，你这个混蛋，你！
0: 严京生破口大骂，而钱之江却一声不吭。他咬紧牙关，像是被胃痛深深地折磨着。当大家安静下来又开始吃饭的时候，钱之江却突然说了话：
2: 严副参谋长，我现在发现把你想错了。
4: 你别喊我，我不是你的副参谋长。
2: 是，你不是我的副参谋长，你是共匪。
4: 你放屁，你才是真正的共匪。
0: 钱之江平静地看着严京生：
2: 老实说，在这之前我确实没想过你可能是共匪，以至于我私下曾经要求汪洋不要把你说出来。看着你进来，我感到非常的难堪，也感到非常的内疚。但现在我不这么看，为什么？因为你从进来以后一直对我恶语交加，下午还在房间里想打我，现在又把我气得跟一个没教养的流浪汉一样，在饭桌上朝你摔碗。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 配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2: 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根据麦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十九集。
11: 你别喊我，我不是你的副参谋长。
2: 是，你不是我的副参谋长，你是共匪。
11: 你放屁！

0: 怒地回了一句，
1: 哼，不，你这是在做戏给人看。
0: 望着他，
1: 请你让我把话说完，我会对我的说的每一句话负责任。在座的所有人都知道，我钱之江一直以佛心待人待己，多少年来也没跟人红过脸，而今天我做当众失态，我感到双重

0: 我只是如实的说了一个事实而已，而且是私下说的。汪处长想公开，我还试图去阻止他。按照常理讲，你应该理解我，原谅我。可是你没有，你这样穷凶极恶的反而引起了我的怀疑。如果你不是共匪，为什么要表现得如此激烈？
1: 狗急跳墙，你已经严重失态了。没等钱之江把话说完，严京生就猛地站了起来。我激烈，我试探，兔子急了还要咬人呢。我现在身上没枪，要是有枪，我就一枪毙了你。哼，你越说心越虚，人咬人
2: 无药医。钱之江鄙视地看着他，黄一彪又忍不住了：“坐下，都吃饭，吃饭。吃完饭了，还有事儿呢。要开会，刘司令和戴主任都要来，你们有话可以在会上说。谁也不是三岁小孩了。”“哼，天。”
0: 无时不风，地无时不沉，物无所不用，人无所不为。小小的七号楼，我看应该叫做风满楼了。整个七号楼的楼上楼下都黑得阴森， 唯独会议室里灯火通明，从楼上看下去，里面的人一个个都看得很清楚。他们坐在那儿，像是在开会。太太们挤在窗口前往外看着，自己的男人近在眼前，却又远在天边，他们的眼里不免涌上了泪。怎么样？
3: 大家都看见了吧？他们正在开会。哎，我们女人家可真是可怜，为他们操尽了心，他们可好悠哉悠哉的，还能想得起老婆和孩子来呀，巴不得眼不见心不烦呢。哟，还有两个年轻漂亮的女同事啊，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现在的姑娘，即使男人愿意是柳香惠，
4: 他们也会投怀送抱的。同副官的妻子含泪看着会议室里的丈夫，话语里却带着醋意。哼，那是你，我们家老汪可不一样。他的眼里啊，只有我。平时上街，眼睛从来不看别的女人。
5: 严副参谋长的妻子叹了口气：“哎。”
0: 老严失眠，可这睡觉的药都没来得及带上。此时罗雪的眼睛也在急切地寻找着钱之江，很快她看见了那个熟悉的身影，这就是自己亲爱的丈夫。她百感交集，眼泪夺眶而出。这一情景被站在一旁的戴主任悄悄地看。

0: 我这里有一张纸条，请大家按我说的写下来。我开始说了，取消特使行动，逗号，电台频率改到12345，句号，毒蛇，句号。
1: 黄一彪像读课文一样说一句，大家便跟着默写一句。屋里没有其他的杂音，只有黄一彪的说话声和记录的笔声。显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每个人的笔记。童副官望着写字的人，脸上露出了幸灾乐祸的表情。
2: 司令说得好啊，门旮旯里拉屎，总是要有天亮的。你们不说，我们有办法叫你们说。这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这怎么叫罚酒呢？有这么好喝的罚酒吗？
1: 黄一彪冷笑着答了一句：“
2: 对，我们黄处长手上的罚酒多着呢，有各式各样的，老少不一，男女有别。什么人到了黄处长这里，只有好好进去的，他就没有好好出来的。”
1: 钱之江好像没有听见他们说话似的，他最快写完了，起身把纸交了，便准备走。黄一彪拦住了他：“
0: 别走，等着。”
1: 钱之江只好回到了原位。其他人也都写完了，一一将写好的纸条交给了黄一彪。黄一彪拿着纸条，微笑着望着众人：“
0: 现在我把你们写的再交叉的分放下去，要求大家再抄一遍。”
1: 童副官接过纸条，又走到每个人跟前，将纸条发了下去。这边在紧张地进行着抄写，那边楼上太太们却在交头接耳地议论着。
3: 哎，他们晚上也住在这儿？
4: 对，你们的三位住在楼上，是那间房，童副官在楼下。
5: 门口好像有哨兵。
6: 那是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今天的报纸看了吧？现在共匪活动很频繁，很猖狂，他们在执行重要任务，我自然也要重点保护了。
1: 戴主任笑着望着夫人们。各位放心好了，这里啊有刘司令亲自的。

0: 太太们果然都踏实了。就在他们有说有笑地往外走的时候，罗雪又看了一眼窗外。会议室里，大家在认真地抄写着，黄一彪注意地望着每个人。
1: 我说了，你们也不相信，就是昨天，我还抓到了一个共匪分子。开始我们以君子相待，希望他改变立场，好言好语劝他，他就是什么都不说。后来啊，挨了一顿毒打，头破血流了，他一下子拐得跟个孙子似的，把什么都说了。这叫什么？这叫不识相。这人啊，不识相比狗都不如，最后是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
0: 唐一娜好奇地抬起了头。
2: 哎，不是说他宁死不屈还杀了我们的人吗？
1: 唐小姐倒挺关心此事啊。告诉各位，我们这么说是为了麻痹他的同党，防止其他人闻风而逃。没有人比前共产党员更适合来对付共产党的底下组织了。
0: 黄一彪说完，诡秘地笑了笑。夜色笼罩着警备去医院。
3: 哎呀，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
0: 痛苦的呻吟声从302病房里传了出来。段健的身上缠着纱布，疼得在床上不停地打滚。
3: 哎呀，疼死我了！
0: 看管他的特务手里拿着报纸，轻蔑地看了他一眼。
3: 哎呀，疼死我！
1: 叫什么叫？叫什么叫？
3: 疼死我！
1: 好狗不吃两家饭。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啊？
3: 哎呀，疼死我！
1: 人活着是个立场。
3: 疼死我了！
1: 没想好就别乱站。
3: 哎呀，求求你啊！你护士小姐给我打一针吗啡好吧，我要疼死了。哎呀，疼死我！
0: 特务继续看着报纸。
1: 吗啡是给前线剿匪受伤的兄弟用的，不是给你这软骨头用的。你现在亲娘后娘都不疼，忍着吧。
3: 我知道的，我头脚太疼死我了，你们不能不管我的死活呀，疼死了。
1: 那要看你对我们还有没有利用价值了。
3: 有，怎么就没有呢？我知道有一张王牌就藏在你们内部。疼死了！那天在屋里开会的有8个人，尸体却只有7个。啊，疼死了！
1: 给你看的照片里有没有他？
0: 段健好像忘记了疼痛，仔细地回忆着。
3: 没有，好像这个人有点像。可是
1: 哪个？
0: 特务立刻来了精神，抓起放在桌上的照片堆到了段健的面前。
1: 再看看到底是哪个，你好好看有没有你认识的。
0: 段健仔细地看着照片，却不断地摇头。他实在是难以判断哪个人是他真正认识的。特务泄气地吐了一口气，又坐回到了一边。此时在会议室里，所有的人都已经抄写完了。黄一彪挥了挥手，钱之江又是第一个叫了上来。黄一彪狐疑地望了望钱之江。
1: 钱总，你怎么总是第一个叫上来啊？
4: 哦，我写字快。
0: 钱之江说完坐了回去。如同上一次一样，黄一彪每收上一张纸便在背后注明一个姓氏，以便到时对号入座。其他的人也都陆续交了上来，童副官又分发了下去。这回钱之江分到的是签了严京生大名的抄件。他没有任何表情，又埋头抄写了起来。招待所豪华餐厅的门口， 刘司令看着送人的车走远了，转过脸来不高兴地看着戴主任。
5: 这个黄一彪口口声声要放长线钓大鱼，可连他们的老婆都不知道自己丈夫在哪里在干什么，怎么钓得到大鱼啊？要想让鱼上钩，你至少得让鱼知道钩在哪儿呢。
0: 戴主任微笑地望着刘司令。刘司令说得对呀，姜还是老的辣，小黄还是嫩了点儿。不过司令放心，我估计明天就会有共匪上门来了。
5: 你是不是觉得这几个女人中有共匪？那谁的嫌疑最大？
0: 都有嫌疑，这么容易看出来，共匪不早就消灭光了。但是你相信好了，不管他们中间有没有共匪，这顿饭你是不会白请的啊。
5: 那是鸿门宴嘛。
0: 他们边说着边走进了监视室。此时负责值班的特务正用望远镜窥探着唐一娜，从她的脸上直到饱满的胸部，正如痴如狂。另一个特务猛地拍了他一下。
1: 行了，你这叫望梅止渴，我要是你那么喜欢他，今天晚上就过去把他给收拾了。
6: 那怎么敢呢，没准收拾的是个女共匪呢。
5: 你们在说什么？
0: 两位首长不期而至，把大家给吓着了，他们纷纷站起来行注目礼，惊慌地望着自己的上司。
7: 刘司令不悦地望了大家一眼，坐了下来。
0: 戴主任却像什么也没有听到一样，微笑着向大家点点头，也坐了下来，拿起了桌上用来监视的望远镜。会议室里，黄一彪收了三道笔录以后，和童副官耳语了几句，边带着一摞笔录走了。童副官看见有人也要走，便叫住了大家：“
8: 哎，都别动啊，想走时候还早，今天晚上真正的节目还没开始。”
0: 钱之江不悦地看了他一眼：“
4: 卖什么关子，我们又不是戏子，演的哪出戏啊？”
0: 童副官正色地看着钱之江：“
8: 钱总，话不可以这么说，真正的节目是什么，当然是把毒蛇揪

要开始第二步，第二步是什么？是给你一个机会，毒蛇。你要明白，你此时只不过是条死蛇，或者算是条冬眠的蛇。主动受降啊，才是你的出路。毒蛇，我知道你就在这儿。

0: 或者去我房间找我也可以，杜生，你可想好了，我等着你。唐一娜白了他一眼，
1: 童副官，你没事吧？
0: 童副官不理他，径自而去。屋里的人见了，都面面相觑。 八号楼的监视室里，黄一彪匆匆地走了进去，把一摞笔录交给了戴主任和刘司令，两个人接过来，仔细地看着。忽然，戴主任抽出一张来，脸上露出了阴笑。此时，会议室里静得出奇，只听见手表的指针在走。
1: 众人都在默默地坐着，似乎在等待着判决。童副官回来了，他脸上强挤出了笑容。
2: 哼，毒蛇，约定的时间到了，站出来吧。说罢，他用审视的目光看着屋里的每一个人。会议室里一片静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1: 大家都好像在闭目养神，谁也不看谁，仿佛童副官根本就不存在一样。屋里突然爆发出了笑声，笑的是那样的肆无忌惮，几乎所有的人都笑了。童副官急了：“你们笑什么？”唐一娜已经笑出了眼泪。
3: 童副官像你一本正经跟演戏一样。<笑>你们笑什么？童副官，汪洋走上前去，善意地拍了拍童副官的肩膀。他正要说什么，童副官却突然变了脸，一把推开了他。哼，你们这叫什么？这叫不见棺材不落泪，死到临头。
4: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APP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

0: 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1988年，当时23岁的郭晓玲从甘肃平凉灵台县被拐卖到山东临清市老赵庄乡李江下村，被村民李金玲以2000元价格买下。一年多后，原配丈夫任金明找来起诉郭晓玲、李金玲二人重婚并胜诉。任金明说，起诉重婚是他解救妻子回家的权宜之计，但郭晓玲回家后，他们的生活却被重婚罪这个罪名彻底改变。在过去37年里，任金明持续不断的申诉，要求撤销郭晓玲的重婚罪。这桩旧案已经将整个家庭和家庭中每个个体的命运卷入其中。今天的节目当中，董董将和你分享两段婚姻和一桩罪名，一个家庭被撕裂的40年。几次见到郭晓玲，她都穿着件黑花布衬衫，这件衬衫成了她衡量物价的度量衡。每当回忆起这些年任何花销，她总要扯起自己的衣服说，当年这样的衣服只卖3块钱。一件衣服3块钱，丈夫任金明打一天工赚1块5毛钱，家里一头牛值30块钱。1988年的集市上，摊主匡华英卖给郭晓玲一把剪刀5毛钱。他给郭晓玲许下一个承诺，去四川帮他运货，3天给100元。郭晓玲跟着匡华英上了火车，从甘肃被拐卖到山东，被卖给当地村民李金玲不到一周，她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孩子是任金明的。一年多以后，为了带回郭晓玲，在任金明的起诉下，郭晓玲和李金玲被判重婚，他们的婚姻失效。但郭晓玲并没有因此获得回家的权利，她仍然待在李金玲家，过着和以往相似的日子。又过了半年，任金明和岳父村长一起再次来到山东，才成功将郭晓玲带回了家，但已经出生的女儿彩霞被留在了李金玲家中。此后的几10年，这桩旧案始终缠绕着这个家庭。无论是任金明还是郭晓玲，都认为当年起诉重婚是为了解救郭晓玲出的下策，郭晓玲不该被判重婚，同时应当给拐卖郭晓玲的人贩子判刑。任金明给各地法院和公安局写信，信件去往山东、甘肃、北京和人贩子的老家四川，从最开始8毛邮票一封信，寄到24元的 EMS 快件，至今已经37年。2010年前后，随着小女儿成年离家，夫妻俩开始全职申诉。为了讨回这个公道，不仅他们，儿子任飞、小女儿海霞和当年被留在山东的大女儿彩霞，每个人都被卷入其中。故事的起点要从1986年说起。1986年的春天，21岁的郭晓玲终于订婚了。她是十字镇郭家老庄村人，未婚夫是同镇青岗铺村的高中生任金明。 订婚之前，他相亲了五六次。那时西北打老婆风气盛行，郭小玲看在眼里，一心想找个老实本分的人，相了几个都没看上，母亲脸色越来越难看，不止一次说过，这么大的女孩养她做啥，在家还要吃饭。对任金明，郭小玲很是满意，她瘦瘦小小，个头只有1.72米，还没自己高，话不多，说起话来斯斯文文，更重要的是他还在读高二，有文化，甚至有希望能考上大学。订婚后，任金明来家里，郭小玲每次都担忧地往窗外瞟，同村有13个同龄女孩，她生怕叫人看见抢了去。1987年腊月里，两个人终于成了婚。婚后的郭小玲过了一段舒心日子，任金明家虽然穷，但不缺粮，家里20亩地、3头牛、30多只鸡，一会儿功夫下的蛋就能装一满盆。更重要的是，任金明脾气好，家里大小事都由郭小玲说了算，两人从不起争执。先是任金明还会教他读课文，他现在还能记得当年他教的几句：学工学农，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任金明什么活都不会干，郭小玲倒觉得无所谓，反正自己有的是力气。家里有郭小玲操持着，任金明就去外面找活干。没多久，他找到一份兰州汽车齿轮厂当工人的活计。1988年农历正月16那天，结婚40余天的他去了兰州。任金明走后3个月，1988年4月，因为婆媳间的一次口角，郭小玲跑去了隔壁村的舅舅家，遇上了那个改变她一生的急事。郭小玲在一个摊上买完剪刀正要走，摊主匡华英拦住了她。他说集市还要开2周，自己备货不够，郭小玲长得强壮，如果能帮她去四川运货，坐火车去，来回3天时间，给100元报酬，这把剪子就算送给她的。见郭小玲不信，匡华英当场给了他10元定金。100元的诱惑足够大，而且郭小玲从来没有出过镇子，他寻思应了这个差事，还能免费坐趟火车出去玩一圈。况且匡华英个子矮小，他就这么高，郭小玲比着自己的胸口对我说，我长这么大个子，怎么能叫他这么小不点的东西骗了，我真是蠢。郭小玲一路跟着匡华英，6月6日到达了山东临清，这个地名是他被卖给李金玲1个月后才在李家亲戚闲谈间听说的。到了临清，第二天下午，郭小玲被带到李金玲家。李金玲身高近1.9米，穿了件蓝衬衣，见面就殷勤地给他拿了一把糖。郭小玲意识到不对，告诉李金玲自己已经结婚了。郭小玲告诉我，李金玲听不懂他说的甘肃方言，但匡华英听懂了，把他拉到旁边的柴房，掏出一把20-30厘米长的刀，在他面前比划，让他说自己是四川人，没有结过婚，否则就捅死他。郭小玲说自己就这样留了下来。当晚他被李金玲强奸，不到1个星期，他发现自己怀孕了。他告诉李金玲，这个孩子是任金明的，想让他放自己走。可李金玲一家没说什么，她孕吐严重，只能吃西瓜和西红柿，西红柿1块钱一斤，李金玲一次给她买了25斤。郭小玲称她对这些嗜好无动于衷，每天都想着走，逃跑了无数次，被打了无数次，有一次她甚至跑到了公安局，希望警察能解救自己，可警察叫来了李家人，让她回家吃口饭，回来再说。郭小玲心灰意冷，再也不跑了。1989年的正月初4，女儿降生了，起名李彩霞。郭小玲央求李金玲，我把妮儿生在这儿了，我不可能再跑了，但我这么久不回家，父母肯定担心，能不能给他们写封信，告诉他们我在哪儿。她想，父亲看见信，是不是就能来找自己，带自己回家了。至于任金明，她压根儿没敢想过他还会要自己。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继续走进那个因为一起拐卖案件被撕裂的家庭。对于任金明来说，这个妻子必须找回来，不找回来日子过不下去。作为镇上中学的第一名，村里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人，任金明两次高考失利。就在他准备第二次高考时，父亲意外离世。为了供任金明备考，20岁正读高中的弟弟辍了学，成了当家人。高考二战失利后，他只能卖了家里的几头牛，凑了凑钱，先把婚结上。任金明的父母都是残疾人，一人腿瘸，一人眼瞎，家里一直受穷。他相亲的首要条件是身体健康，能下地会干活，日子就能越过越好。从这个意义上说，郭小玲不失为理想的妻子。

他是家里的长姐，一天学都没上过，但1米77的大个儿是干活的一把好手，比男人都有力气，几个弟弟妹妹都是他一手拉扯大的。以前人家水缸永远是不满的，提水要绕着盘山路走上将近10里，任金明一次只能提半桶水，但郭小玲一次能提2桶。磨面通常需要2个人，郭小玲一手放麦一手接面，一个人就干完。修屋顶、地里农活，这些活一直读书的任金明一件也不会，但郭小玲全都能做。大学梦破碎的任金明很快接受了回归普通的农村生活，他盘算着有这样的妻子照料家里，他出去打工攒些钱回来可以做些小买卖，不出几年就能把家里的窑洞换成砖瓦房。这个愿望在知道妻子失踪时彻底破灭了。1988年7月1日，从兰州回到家后，任金明才发现妻子不见了。母亲说他已经2个多月没回来了，还以为是去兰州找你了。他跑去公安局，警察说你媳妇儿是自己跑的，没法立案找人。同村村民时常带来些似真似假的消息，一会儿说看到郭小玲在陕西跟别的男人在一起，一会儿又说在宁夏看见了她，闲言碎语间又说岳父母把她另嫁了别人。每一次听到一些风声，任金明都要和亲戚到岳父家要人，问他们是不是卖了女儿到某某村。而岳父家听到的流言则是人家持续虐待女儿，可能把女儿卖了或者杀害了。每每听到风言风语也要跑来人家要人，人是从你家走的，与我无关，我坚决向你要人力。那时拐卖这个词还没有被人熟知，谁也没往这方面多想，两家间的这桩是非在周边村里传开，这个曾经全村的希望如今在村里彻底抬不起头。无论是妻子在岳父家教唆下和别人跑了，还是他家虐待妻子，都算得上丑闻一桩。任金明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就是找到郭小玲，问清究竟是怎么回事。一有传言说在某个地方看见过郭小玲，任金明便去找。从甘肃到周边的陕西、宁夏，他跑了几10个村庄，拿着两人的结婚照逢人便问，一无所获。为了找人，家里的牛几乎卖光了，欠了亲戚朋友不少外债，前后花费2168.3元。转机出现在1989年农历1月，郭小玲给父母的家信寄到了，得知妻子现在人在山东，任金明又一次踏上了寻亲路。

0: 1989年春天，棉花在地里长出苗的时候，村主任李德华来了李家。当晚李金玲就告诉郭小玲，你娘家有人拿着和你的结婚证照来了，肯定是我爸看到信来寻我了。郭小玲高兴地想。两个月后，他被李家四五个人带到法院，他在四楼的楼梯上坐着，大门口来了个人，不是父亲，是任金明。他坐在门岗的方台子上，包里揣着一把刀，隔一会儿就把刀从包里掏出来，在手里绕一下。郭小玲没有喜悦，心里全是害怕，我做出这样的事，还把孩子生在人家家里。两人被安排在二楼的会议室见面，任金明开口便问，你咋到这儿来的？郭小玲说起被骗的经过，没说几句，两人都哭了起来。任金明从包里掏出一个馒头，你看，为了找你，馍都长成黑蛋蛋了。这次短暂的见面后，任金明推翻了之前对妻子的所有恶意揣测，他立刻表明想带郭小玲回去。他回忆法院的人让他先回家等消息，他回去找到灵台县公安局，公安告诉他受限于办案经费出不了警。他一边四处求，一边买来一本法律大全，开始自己研究。就在这本书里，任金明找到一个办法，拐卖人口是公诉罪名，他起诉不了，但重婚是自诉罪名，他可以自己起诉。任金明心想，重婚犯法，那婚姻关系被解除，郭小玲不就能被遣送回原籍了吗？况且郭小玲是被人拐卖的，法院不能判她重婚。她没和人商量，自己写下一纸诉状，担心法院不重视，还捏造了郭小玲盗窃、与父亲合谋骗婚等等罪状，将李金玲和郭小玲告上了法庭。案件于十月份在山东临清开庭，当判决书邮寄到家，任金明傻眼了。虽然判决解除了非法婚姻，但郭小玲和李金玲双双被判了重婚，而且并没有提到要将郭小玲送回家，也不支持他提出的赔偿寻妻费用。愤怒的任金明再次写下诉状，请求二审。在诉状中他写道，郭小玲虽已构成重婚罪，但不应当负刑事责任，而应当按受害人追送回原籍。而法庭对郭小玲犯重婚罪原因的事实未能完全查明，只用同年6月6日被他人骗至我市，又经他人介绍而与李金玲共同生活几个字代替，这样是不符合刑事诉讼法制有关规定的。因此本人不服一审判决，请求聊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依法判决。任金明的要求并不是无理的，律师张亮说，在长期司法实践中，被拐卖的妇女不会被判重婚是一个共识。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当前办理拐卖人口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第三项明确规定，对于有配偶的妇女被拐卖后重婚的，不以重婚论处。但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在当年的案卷中，郭小玲对在山东的婚后生活很满意。案卷显示的郭小玲笔录中写道，二次结婚以后，全家人待我非常好，特别是李金玲待我更好。这里又是大平原，经济收入大，所以我和李金玲的感情越来越深，我感到非常幸福。现在我已下定了决心，就是领导把我判到坐牢，我也决心不回去受苦受累在山东。判决书中写道，多次规劝被告人郭小玲回原籍与丈夫任金明共同生活，被告人郭小玲以与任金明的婚姻是其父母包办为由，拒不与原夫和好，与被告人李金玲共同生活至今。郭小玲说，这些记录让她愤怒与冤枉。她说，当年她的行动被李金玲家人严密看管着，警察问她话时，大多内容都是李金玲家人在旁边回答的，她也不敢多说什么。她说，我恨不能插上翅膀飞回去。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 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

0: 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您共同生活。被告人郭晓玲以与任金明的婚姻是其父包办为由，共同生活至今。郭晓玲却说，这些记录让她愤怒与冤枉，但其父因为身体不好一直没来。而笔录中记载，任金明前两次酒，隔壁村有人又拐来一个女孩，被整村人追着打了出去，说你这女子是骗来的，我们不要。这件事让他心里很是痛快，是因着任金明找来打官司，他们才不敢再要买来的媳妇儿。多少女子因为我没有受到拐卖哩。收到二审判决后，任金明继续在灵台县四处找公安局、法院等机关，最终灵台县人大常委会愿意为他出具一份公函。拿到公函，他叫上岳父、村长，第三次前往临清市。1990年农历2月26日那天中午，郭晓玲刚刷完碗，就收到了法院送来的传票。李金玲因重婚被判半年，正在服刑，家中只有他和李母可以跟他们回甘肃了。郭晓玲当即说，那我回去把孩子抱上，收拾下衣服。但法官说，你们快些走，要是回去别说孩子，大人都出不来了。最后是任金明拍了板，我们合计了，先把大人救了，回去还能再生娃。任金明回忆，就这样一行四人终于踏上了回甘肃的车。离开那天，女儿彩霞差一周满一岁零两个月。回到甘肃，迎接郭晓玲和任金明的并不是亲人的喜悦，而是漫长的痛苦。那个年代整个县里犯罪的都没几个，郭晓玲回忆，在村里人的视角中，郭晓玲跟别人跑了，还在外面犯了罪，没人把他当受害者看待。他一面觉得自己

钱大部分用来还债，虽然日子依旧紧紧巴巴，几年下来债务倒还得差不多了。种种外力让两个人的同盟愈发坚固，无论是对生活还是对拐卖这桩事的态度，任金明几乎每天都在写材料继续申诉，要求人贩子和买家李金玲来承担寻找妻子的花费，并且要求消除妻子重婚的罪名，因为认为有关单位没有为他解决这个问题。他从1990年开始就拒绝交公粮，当时还是农业税的时代，农民每年都要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粮食。1995年，任金明因为持续不交公粮，被人抓去打了一顿，瘸着一条腿回来。郭小玲慌了，带着年幼的孩子举家搬到陕西咸阳。人在他乡，日子总是要难一些。任金明进厂打工，挣不了几个钱，郭小玲就弄来辆三轮车，开始在工厂外摆摊卖凉皮。摆摊起早贪黑，还要躲城管，扛住周边摊贩的挤压，提防着当地混混来捣乱。入不敷出的时候，任金明只能张口管老家的弟弟借钱。接回郭小玲后生的两个孩子也因此被送回老家，放在任金明的大姐家生活了近一年。这些漂泊的苦让他们的恨意没有随着时间化解，反而越来越深。如果没有这个事，我们怎么会被迫离开老家？郭小玲恨恨地说。记者在位于北京昌平天通苑的出租房里第一次见到这一家人。儿子任飞在这里花了2600元租了一间隔断的厅卧，五家合住不到20平米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郭小玲睡床，任飞和父亲睡地上。在对郭小玲和任金明的采访中，儿子任飞是把握节奏的那个人。郭小玲和任金明说着说着就会激动，他会在一旁提醒，听清老师的问题，不要说那些没用的，帮忙翻译父母说不清的那些话。作为这个家里唯一的儿子，任飞原本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是个绘画师，辗转各地做墙绘。不过现在他放弃了一个去湖北的工作机会，选择留在北京。郭小玲和任金明今年四月挤进了他的出租屋，他们决定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任飞胖胖的，人长得憨厚老实，说话不疾不徐，他接人待物都很客气，每次见面他都会提前为来的律师和记者买好咖啡。直到彩霞给我转来任飞发给他的短信，我才看到他内心里激烈的那一面。你作为子女认贼作父，他在长约300字的微信里对从小被留在山东李金玲家的这个姐姐骂道，我这条烂命不要，也要给郭小玲报仇，你愿意做狗就做狗，我此生不会与狗为伍。任飞和彩霞是这个家庭被旧案撕裂的证明。任飞20岁那年，郭小玲第一次和儿子开诚布公，原原本本讲了家里的往事，并宣布以前迫于生计夫妻俩申诉只能靠写信，现在孩子都长大了，他们要开始去申诉，为当年的事要一个说法。当时任飞脑子一想，这么麻烦的事情怎么发生在我家里？他的人生正在徐徐打开，他在上海学画，在南京找了一份工作，还有一个关系稳定的女朋友。本来父母的事他不参与，但家人间的聊天越来越多围绕着申诉进程展开，听得多了，任飞也不自觉开始慢慢反刍自己的过去。成长中所有不愉快的经历似乎都能被归结于这桩事上。上学时因为是班里唯二的外地孩子，任飞一度遭遇校园霸凌，如果没有这桩事，父母是不是就不会离开家乡，自己就不会被人欺负？如果没有这桩事，母亲的性情是不是就不会这么暴躁，动不动打骂自己？家庭很多大事的决策都有了解释，任飞考学时一心想学画画，但父亲却莫名强硬，不容商量地逼着他学新闻。后来任飞上不下去，选择了退学，才又重新回到学画的轨道上来。妹妹的命运也没逃过安排，妹妹读完高中要找工作，郭小玲想，她要是去了山东，离得近了，以后能和大女儿彩霞做个伴，

让他去了山东烟台，后来又出于同样的考虑，在山东临清给他找了婆家。目睹父母的艰难，他又开始想，是不是因为自己的不参与，才导致了母亲要经历这些磨难。2018年开始，任飞下定了决心，要加入这场战斗。如今他36岁，未婚未育，忠孝难两全，我只能要一头，他对我解释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而对被留在山东的李彩霞来说，她完全是被迫卷入了一场她无法理解的激烈纷争。彩霞从小就知道自己有个跑了的妈妈，但这没什么稀奇的，村里外地媳妇儿很多，和她一样跑了妈妈的同龄孩子有好几个，家中长辈闲谈偶尔会提起这个妈妈，有好话说她能干干活利索，也有不少坏话说她狠心丢下孩子就走了。不过从来没人告诉过她，她不是李家亲生的孩子。彩霞记得奶奶大姑都对自己很好，父亲和他们相比要差很多，总是说她这不行那不行，但一有事就来找自己帮忙，因此二人关系一直算不上好。彩霞成长轨迹和村里大多数孩子一样，只不过家里更穷些。她小学毕业辍学后，就跟着一群男娃一起上山放牛，再长大些就经常打工。2009年她20岁准备结婚，也就是这一年郭小玲来到山东要把她认回来。彩霞不认自己的父亲是任金明，也从不管郭小玲叫妈，只叫孩子姥姥，反正也不跟我们一起生活，认不认无所谓的事。对彩霞来说，最初认下这个妈妈更多是出于同情，但没有想到也是麻烦的开始。2012年清闲下来的郭小玲几乎常年住在临清，频繁地跑公安局要求立案侦查当年的事，为了逼警方立案追究人贩子，他不惜撒泼打滚，几次站在公

安局的楼上威胁要跳楼，于是公安局经常到彩霞家里来询问当年案件的各种情况，或者因为郭小玲在闹，随时需要彩霞去劝解。警察三天两头上门，在村里不是什么光彩事，彩霞丈夫逐渐心生不满。有一天晚上8点多，警察又找上门，说郭小玲要跳楼，彩霞只能抱着2岁的女儿跟去。丈夫爆发了，带着亲戚追到公安局，和彩霞吵了起来。争执到激烈处，丈夫扭头出门，买回了瓶农药回来，当着众人面就开始喝。彩霞并不感到这个来认自己的妈妈真的爱自己。她记得第一次相认的时候，郭小玲什么东西也没给带，还诉苦说自己没钱。走的时候，她还给郭小玲拿了200块钱。彩霞身体不好，她说丈夫开货车，常年不在家，自己几次住院做手术都是一个人去的，郭小玲从没陪过她。她记得有次在公交车上，两人偶遇，郭小玲问她干嘛去，她回答去医院复查。郭小玲没有半句嘘寒问暖，转身就走了。最令她耿耿于怀的是丈夫喝农药那天，大家急作一团要送人去医院，彩霞叫上郭小玲一起去，郭小玲却说不行，她要赶紧走，要赶去人贩子的老家要文件。这要说起来，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我从小没妈，长大了又多出这么多事，别人害了她，她又害了我。彩霞说她更是想不通，为什么已经儿女双全的郭小玲不能好好生活，非要过了这么多年再来翻旧事。她坚定了决心，要保护自己的小家，不再掺和郭小玲申诉的任何事。她清楚地表明立场，未来就算打官司能要来补偿，不论多少钱自己一分不要，只要求不要打扰到自己的家庭。从小不一起生活，她跟我们不是一条心，郭小玲用这一句话解释了彩霞的种种抱怨。而为什么自己没有养大女儿，导致女儿现在不认她，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人贩子，这让他的斗志更加汹涌。人贩子必须查明，他们是造成我人生悲剧的罪魁祸首，我的损失应该由他们赔偿，即令他们全部还清，也还远远不能偿还清我所失去的。因为我失去了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在痛苦和煎熬中度过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有谁能还给我失去的青春年华？在1988年提交20的刑事诉讼状中，任金明这样写道。任金明和郭小玲最初的诉求还包括赔偿找人的经济损失和要回女儿彩霞。2011年开始全身心申诉后，二人把诉求简化成了两个，一个是追究人贩子的责任，一个是撤销郭小玲重婚的罪名。2012年郭小玲跑到临清市公安局闹了好几个月，要求处理人贩子。同年6月21日，临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对郭小玲被拐卖一案立案侦查。郭小玲满心期待着结果，没想到2015年5月，临清市公安局称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时效，决定撤销该案。郭小玲想不通，任金明这些年一直不停给各级法院写信控告，怎么就超过了追诉时效了？律师张亮解释，1979年出台的刑法法案中规定，一般刑事犯罪的追诉时效最长为20年，只有在公检法采取强制措施以后，逃避侦查审判的才不受追诉时效约束。1997年新修订的刑法则放宽了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条件，并新增了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这一条款。但是对于本案这种在1997年刑法施行前发生的行为，关于追诉期限延长的条件是应当适用1979年刑法还是1997年刑法存在一些争议。而对这些年任金明持续控告申诉是否有效的认定，各地司法机关
可能存在一些自主裁量的空间。他们对重婚案件的申诉也被驳回了。2016年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驳回申诉通知书中提到，驳回的主要依据就是表明郭晓玲逃离包办婚姻，自愿留在山东的讯问笔录、庭审笔录。这些年任金明和郭晓玲出于财力限制从没有请过律师，后续的申诉也没有什么章法。今年五月，通过任飞在网上的发帖，张亮和郭鹏两位律师以法律援助的名义接下了这起案子。张亮说，他对案件的初步判断是，无论如何，当年被定重婚都是不应该的，但追究人贩子刑事责任能否成功，还要看后续申诉的结果。张亮和几位律师共同整理后的申诉材料已经递交至最高人民法院。任金明和郭晓玲心里清楚，这算是他们最后的一搏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青宁。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情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遥远的五千年前，一个花香弥漫的夜晚，阪泉大地空旷沉寂。今晚很异常，人们早早进入草房，躺在草褥上，盖着野兽皮，进入了沉沉梦乡。
2: 阿山啊，你不能死啊！
1: 一阵凄惨的哭声，犹如惊雷炸响，划破寂寥，在高远的夜空久久回荡。公孙轩辕吃了一惊，急忙朝传出哭声的草房跑去。草房内的哭声变成了抽泣。公孙轩辕钻出来，看到许多人站在门外，心里一动。
3: 阿山的血流光了，升天了。部落里受伤的人还有很多，我们不能再打仗了。
1: 一位叫阿鼠的年轻人眯着老鼠眼。
4: 不再打仗，那要逃到哪里去呀？
3: 谁说要逃离？我是说，我们今晚趁着新月还没坠落，就去突袭，明天的仗就不必打了。
4: 哎呀，反正大家都醒了，就去打对方一个冷木房。
3: 我已经考虑过了，决定今晚突袭，把神农部落的武器通通搬走，明天的仗就不用打了。
4: 好，听你的。
1: 接着轩辕氏叫大家披上兽皮，个个打扮得如同猛兽一般。月光朦胧，大地苍茫，当神农部落的人们还在做梦的时候，所有放在草房外的石头啊、木棍、弓箭全都被轩辕氏的部下悄悄搬走了。
3: 你们没武器了，投降吧。
1: 神农部落的人们被呐喊声惊醒，看到眼前可怕的猛兽已经慌成一团。猎山氏见大势已去，只好大喊，
5: 不要打了，我们投降。
1: 轩辕氏把熊头套一掀，大手一挥喊道，
3: 只要投降，大家都是好兄弟。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四集，
13: 如果让他做贪官，那灾难很快就会到来。难道你忘了胡秋丈人的告诫吗？
1: 看到妻子闷闷不乐，孙叔敖安慰他说，
13: 我身后有大王封赏，不会使你们挨饿的。如果将来大王念及我的功劳，要给安儿封地，只可要秦丘之地，不可要其他好地。
14: 为什么只可要秋寝之地？
13: 秦丘之地极薄，地名不详，无人争夺，可保常有。
1: 妻子心中凄楚，不再说话，转身睡了。天亮起来，孙叔敖的妻子发现孙叔敖已经永远睡着了。楚宫有个名字叫做梦的幽灵，专门为楚王演戏说笑话，给楚王解闷逗乐，很得楚庄王的欢心。有一天啊，幽梦在郊外碰到安， 看安自己砍柴自己背柴十分的辛苦，就问他，
15: 公子，先令尹过世才多久啊，你家怎么穷成这样啊，竟要自己背柴换口粮？
1: 先父虽当过多年令尹，但公私分明，不贪一分一毫，自己的俸禄又要救济寒士平民，所以家中并无积蓄，我不背柴换粮，我和母亲都要饿死呢。幽梦落下泪来说，
15: 你在家中等着，大王过两天就会召见你的。
1: 幽梦回去以后啊，就做了一套酷似孙叔敖生前所穿戴的衣冠靴剑，与另一个幽灵排演了一出歌舞小戏，过两天去宫中表演给楚王看。那个合作的幽灵扮作楚王坐在宫中想念孙叔敖，幽梦扮作孙叔敖上场。戏中楚王马上迎上去说，
16: 孙叔爱卿，我好想念你呀，寡人不能没有你，楚国不能没有你呀，你怎么可以弃寡人而去呢？
15: 您看错人了，我不是孙叔敖，我只是长得像孙叔敖。
16: 只要长得像孙叔爱卿就行，我要拜你为令尹。
15: 我怕妻子，需要回去和妻子商量。
1: 幽梦下场之后，片刻功夫又上场来，对戏中楚王说，
15: 我和妻子商量过了，妻子不让我当令尹。
1: 戏中楚王惊问，
16: 为什么？令尹可是楚国最大的官啊。
15: 妻子唱了一首民谣给我听，我顿时明白了过来，我现在照样唱给大王听吧，听了这首民谣，大王就知道为什么我的妻子不让我当令尹了。
1: 说着就在台上载歌载舞唱道，
15: 劝君做关西，莫做楚令尹兮，劝君做人兮，莫学孙叔敖，千辛万苦兮，修筑却悲兮，积劳成绩兮，仍在操劳兮，劝君做关西，莫做清廉关西，劝君做人兮，莫学孙叔敖兮，能使楚王兮，成为霸主兮，自己国事兮，无有报关兮，劝君做礼兮，莫做清廉礼兮，劝君做人兮，莫学孙叔敖兮，生前功劳兮，无人牢记兮，身后孤儿兮，负心患失兮。
1: 幽梦唱完后对戏中的楚王说，
15: 我妻子说这样的令尹如何做的呢？我想妻子的话也不无道理，做孙叔敖那样的令尹，生前没让妻子孩子享福，身后又让妻子孩子受苦，实在做不得，做不得呀。
1: 台上的假楚王落泪了，台下的真楚王也落泪了。楚庄王说，
16: 我怎么不知道孙叔爱卿的功劳呢？我只是不知他清廉到这种地步。
1: 幽梦说呀， 庄王派幽梦去招来安，对安说，
16: 你不愿意做官，我就送你万顷良田好吗？
17: 先父遗言，唯有请丘之地可以接受。
16: 那请丘之地是个坏地方，前有杜谷，后有弈丘，太不吉祥了，你要他做什么？
17: 不敢违背先父遗言。
1: 庄王只好依从孙叔敖的遗言，封给安请丘之地400户。孙叔敖就是这样廉洁，只要几亩之地，让子孙后代解决基本温饱问题，能有个地方祭祀祖先。不过他倒也富有先见之明，就因为请求之地几薄，地名不详，无人想征，后代子孙竟能保有十世之久。也许啊，这也是上天给循吏孙叔敖的一点福报吧。后来啊， 请求之至竟然变为成语，指的是与世无争、知足知止之心。好了，故事讲完了。孙叔敖是今天河南省淮滨县人，春秋时期的楚国人，历史上著名的贤相，修了七思渠，辅佐楚王施教导民，宽刑缓征，发展经济，主持修筑了七思碑渠系工程、韶碑蓄水工程，堪称伟大的水利专家，把政绩做到了极致，把廉政做到了极致。有诗赞曰：清风惠政筑韶碑，阴润国民感五柴，能使雄楚称霸主，身后孤儿复兴时，颁布中国最早的成文刑法，法治先驱子产。郑国发生了旱灾，桑林求雨是千年风俗，子产虽然不相信，但还是派屠鸡和祝款去祭拜山神。不料啊，这两位官员却以权谋私，趁机砍树毁林，中饱私囊。子产大怒，心里想，
18: 强大的宗族势力祸国殃民，我必须借此机会惩治以权谋私者，让他们有所畏惧。
1: 于是对屠鸡和祝款说，
18: 祭拜山神，理当培育树苗，保护山林。你们不但不保护山林，反而毁掉山林，罪过不小，不罚不行。
1: 就把他们的爵位和封地全部都剥夺了。可是他们不服气呀，私下说：
19: 凭什么呀？比我们贪污更多的大有人在，怎么不去处罚那些公子公孙呢？
1: 子产听说了，心里想啊，
18: 应该把处罚条款公开，才能让犯法的人口服心服，才能使所有官员有所畏惧，不敢胡作非为。
1: 子产开始着手制定法令条款，大夫冉明气呼呼地走进来对他说，
5: 我看应该把乡校废掉，以免国人闲得无聊在乡校胡说八道。
18: 为什么要毁乡校？国人

0: 说你坏话了？
1: 正是。
0: 然明啊，自从前年你预言晋国的成正将死，去年他果然死了，我就觉得你是个很有实践的人，今天怎么说出这种不明事理的话来呢？乡校是国人闲聊的地方，让他们议议政事，发发牢骚，有什么不好呢？对国人来说，有个发泄怨气的地方，哈，对我们来说，可以知道执政的毛病出在哪里，乡校有用得很呐。

0: 我留个小缺口让河水流淌，就不容易酿成大灾难了。
1: 他拿出正在草拟的法规给冉明大夫看，第二条款就是立棒证。冉明大夫心里想，
2: 百姓可以议政，子产就不怕天下大乱吗？
1: 他决定给晋国大夫舒相写封信，让舒相来说服子产。他知道子产和舒相最有共同语言了。子产刚把刑法铸在铜鼎上，把承认私田合法、地主必须交缴均赋等法规列榜公布，就收到了舒相的一封信。信上说啊，
3: 听说你要把法规公布，还要把刑法铸在鼎上，有没有考虑到后果会很严重啊？国人会根据法规条例有理有据地进行合法斗争，到那时你执政就很困难了。我们治国的目的

0: 不是要维持社会安定，让国家不会发生祸乱吗？我看你呀，还是把刑法定得模糊一点，也不要公布，这样我们执政者怎么说都会有理呀，国人也不敢提出异议，更不敢向你要说法。
1: 子产没想到晋国最有政治远见的大夫竟然也说这种话，马上给他写了回信，告诉他
2: 只要有利于国家，我愿付出生命的代价，执政合乎礼义，就不怕国人非议，我不能福荫子孙，只能拯救当世了。
1: 子产铸鼎行书是中国文明史上第一次向社会公布成文的条法，他不愧是中国法治文明的先驱者。但是当时各国议论汹汹，纷纷的谴责，连厚爱子产的孔子都说
3: 子产这样做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1: 其实呢，子产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正是社会文明的一大进步啊。当然资产执法很难，我们来看看郑国一位贵族的做派就可以知道了。郑国有个大夫叫公孙黑，是郑穆公的孙子。当年啊，主政的上卿伯友指派公孙黑出使楚国，公孙黑不去，说
4: 楚国与郑国交恶，派我出使楚国不是要害死我吗？
1: 伯友坚持要他出使楚国，公孙黑发怒，决定袭击伯友。伯友呢是个酒徒，家中造了个地下的酒室，他经常在酒室里通宵的喝美酒听音乐。那天回家后啊，又去酒室喝通宵酒，公孙黑带着一帮族人袭击并烧毁了伯友的家。烂醉的伯友被家臣抬上马车逃亡到了雍凉，酒醒后才知道家已经被公孙黑给烧了。伯友是公孙哲的儿子，自然也是公孙黑的自家兄弟。子产去给伯友收尸，哭道：
2: 哎呀，自家兄弟何必这样相残呢？
1: 公孙黑听说后勃然大怒，要去攻打子产。子产也是公孙黑的堂兄弟啊，公孙黑被人劝阻后才罢休，而子产在伯友死后当上了执政大夫。不久又发生了一件兄弟争妻之事，郑国大夫徐武范有个美女妹妹，公孙楚已经和她订婚了。公孙黑又派人硬送去了聘礼，徐武范知道公孙黑很蛮横，担心出事，就去问子产：
5: 公孙黑可得罪不起，怎么办才好呀？
1: 子产说：
2: 这是国事混乱的表现，不该是你的忧患，你妹妹想嫁给谁就嫁给谁，由你妹妹去做决定。
1: 徐武范就去请求公孙两兄弟让妹妹自行选择，兄弟俩都答应了。那天啊，公孙黑衣冠楚楚，风度翩翩，前去徐家摆开彩礼后才离开。公孙楚呢则身穿军服，雄赳赳气昂昂，气概非凡，进门放下礼品后一跃登上马车昂然而去。徐武范的妹妹在房内观看说：
6: 公孙黑确实一表人才，不过公孙楚却是个伪暗丈夫，丈夫要像丈夫，妻子要像妻子，这就叫顺。
1: 他选择了公孙楚。公孙黑看到公孙楚娶了徐家的美女，勃然大怒，把皮甲穿在外衣里去见公孙楚，打算杀地战妻。公孙楚知道公孙黑的企图，拿戈追赶公孙黑，在路口用戈教训了公孙黑。公孙黑受伤回家，对子产说：
4: 我很友好，不知他另有想法，所以被他打伤。
1: 子产根据事实论定罪在公孙楚，就把公孙楚放逐到吴国去了。过了一年，公孙黑准备发动叛乱，除掉尤氏，取代尤氏的亲卫，但由于他旧伤发作，没能付诸行动。郑国的大夫们都觉得郑国要毁在公孙黑的手上了，都一筹莫展。子产依据刑法判定公孙黑三宗罪，对公孙黑说：
2: 你一再犯罪，镇国无法容忍你了。其一，专权而攻打伯友；其二，争夺兄弟之妻；其三，勋遂盟会，假托君位。三宗都是死罪呀。你如果不赶快自杀，死寇可就要来了。
1: 公孙黑乱政罪不容赦，只好认罪自杀。他死后啊，被曝尸大陆，尸体上放着写有罪状的木片。刑法无情啊，不再刑不上大夫了。郑国的贵族有所收敛，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子产执政了18年，仅仅处罚了3个人，处死了2个人。期间郑国社会和谐，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子产还是个天才的外交家，外交辞令巧妙，无与伦比，令2000多年以来的中国人啧啧赞叹，引以为外交家的辞令典范。那一次啊，子产跟随郑简公去晋国会盟，晋平公却以给鲁襄公守丧为借口，不接见郑简公，把他们打发到小旅馆去。旅馆外门太低，马车都进不去。子产心中恼火，对随从说：
2: 把围墙全部拆掉，把车马赶进旅馆里去。
1: 晋大夫士文伯赶来责备子产：
7: 你怎么把围墙都毁了？我国治安不好，为了外兵的安全特别砌了外墙，国君派我来问你，这是怎么回事？
1: 子产说：
2: 这次我们带了贡品来进献，可是你们国君没空接近我们，这里的围墙门太低，车马根本进不来，我怕贡品在外面被雨淋坏了，只好毁掉围墙。
1: 看到士文伯低下了头，子产又说：
2: 我听说以前文公当盟主的时候，自己的宫室矮小简陋，却盖了大宾馆招待诸侯，其他配套设施也很好，诸侯来到晋国总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现在晋宫连绵数里，巍峨华丽，却让未盟的诸侯住在奴隶的陋屋里，如果不毁掉围墙，贡品损坏了，又会加重我们郑国的罪过。你们国君因鲁国的丧事而悲伤，我们还不是一样吗？我们都是周文王的后代呀。冒昧地问一句，这些贡品您下令要放在哪里？若能早早献上贡品，我们修好围墙就回国，这是你们的恩德，我们还怕这点辛劳吗？
1: 主持国事的赵文子听了史文博的报告，派他回去向子产道歉，又向晋平公禀报。晋平公很快就接见了郑简公，还提高了礼仪规格，隆重招待了郑国的贵宾，友好地送郑简公回国，并且开始修建国宾馆。晋国大夫书相私下对人说：
0: 子产一席话能让诸侯们都受益，外交怎能不讲究辞令呢？诗经中大致这样说：辞令和顺，民众就安稳；辞令不准，民众就受困。子产早就知道这个道理了。
1: 子产听说啊，楚国的公子围将娶公孙段的女儿为妻，提出要带军队进入国都迎亲。子产知道楚国的狼子野心，就对子羽面授机宜，派他辞谢公子围说：
5: 我们国都狭小，请在城外举行婚礼，我们一切都听您的使唤。
1: 公子围派太宰回复说：
8: 这个婚姻是郑军赐婚的，如果在城外受赐，就等于把郑军的赏赐

0: 抛弃在草莽之中了。再说这样做，让我们公子围怎么在诸卿之中立身呢？也没脸回去做楚军的令尹了。您说妥当吗？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5: 遥远的5000年前，一个花香弥漫的夜晚，阪泉大地空旷沉寂。今晚很异常，人们早早进入草房，躺在草褥上，盖着野兽皮，进入了沉沉梦乡。
7: 阿山啊，你不能死啊！
5: 一阵凄惨的哭声，犹如惊雷炸响，划破寂寥。

0: 遥远的夜空久久回荡。公孙轩辕吃了一惊，急忙朝传出哭声的草房跑去。草房内的哭声变成了抽泣，公孙轩辕钻出来，看到许多人站在门外，心里一动，
1: 阿山的血流光了，升天了，部落里受伤的人还有很多，我们不能再打仗了。
0: 一位叫阿鼠的年轻人眯着老鼠眼，
2: 不再打仗，那要逃到哪里去呀？
1: 谁说要逃离？我是说，我们今晚趁着新月还没坠落，就去突袭，明天的仗就不必打了。
2: 哎呀，反正大家都醒了，就去打对方一个冷不防。
1: 我已经考虑过了，决定今晚突袭，把神农部落的武器通通搬走，明天的仗就不用打了。
2: 好，听你的。
0: 接着轩辕氏叫大家披上兽皮，个个打扮得如同猛兽一般。月光朦胧，大地苍茫，当神农部落的人们还在做梦的时候，所有放在草房外的石头啊、木棍啊、弓箭全都被轩辕氏的部下悄悄搬走了。
1: 你们没武器了，投降吧。
0: 神农部落的人们被呐喊声惊醒，看到眼前可怕的猛兽已经慌成一团。猎山氏见大势已去，只好大喊，
3: 不要打了，我们投降。
0: 轩辕氏把熊头套一掀，大手一挥喊道，
1: 只要投降，大家都是好兄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五集，
10: 小国的罪过就是一心依赖大国而毫无防备，我们想依赖你们，怎奈你们包藏祸心，要来图谋我们。如果郑国受骗而失去依靠，那些依附楚国的诸侯都会以郑国为戒，再不听楚国的命令了，这才是我们最担心的。如果你们别无他途，我们怎敢不让你们进城迎亲呢？
0: 公子围听了这些话，知道郑国已经有防备，就让随从倒悬箭袋，卸下了武器进城，子产这才答应了他们。晋军听说郑军为公孙段的女儿赐婚，让她嫁给楚国的令尹公子围，非常生气，准备去攻打郑国。他先派书相向郑国聘问，想了解郑国的内情。子产看到书相来了，知道晋国的意图，也不多说，只是向书相吟了情歌《诗经·郑风·千长》：
11: 子会思我，千长射针，子不我思，岂无他人。
0: 意思是说啊，你若思念我呢，就该提起裤裙

0: 上说无敬为人，难道不是吗？国家无忧患，全靠有贤人，子产只因一首诗，郑国就免遭一场灾难。
1: 哎呀，日子风驰电掣，一晃就是一年，子产又要去平丘应付晋国的会盟了。结盟时诸侯要进献贡品，子产认为啊，郑国的负担太重，就说
2: 从前天子纳贡是根据诸侯的地位和国家大小来决定贡赋轻重的，现在却不是这样。我们郑国是伯爵，却要和公爵、侯爵进贡同样的贡赋，我们国家小，恐怕无法如数进贡，仅向盟主请求减少承担。
1: 晋军假装没听见，子产又说
2: 诸侯会盟就是为了使小国得以生存，如果承担过重，小国很快就会灭亡，这不是违背结盟的初衷吗？务请盟主慎重考虑。
1: 晋军还是不松口，子产据理力争，从中午一直争论到傍晚，晋军最后不得不答应给郑国减少贡赋。事后子太叔责备子产，
3: 你这样争吵，万一惹恼晋军派兵来讨伐郑国，看你怎么办。
1: 子产说呀，
2: 平公不在了，晋军现在大权旁落，六卿专政，自身难保，哪里顾得上讨伐别人？我如果不为郑国的利益据理力争，郑国就会越来越没尊严，更会受到大国欺凌，那么郑国还像个国家吗？
1: 回国以后呢，郑简公觉得子产为郑国立下了大功，赏赐给子产六个诚意。子产说啊，
2: 为国征诚责无旁贷，我不想得到这么多赏赐。
1: 最终只肯接受三个诚意。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为了维护国家的尊严和利益，子产从政了26年，殚精竭虑，终于一病不起。郑国的正卿子太叔听说子产病得连饭都无法下咽了，只能喝点米汤，便命人送去一条活蹦乱跳的鲤鱼，想让子产喝点鱼汤。子产天生是悲悯情怀，看到那条鲤鱼在桶里挣扎，那鱼眼汪汪，神态凄凄，心中不忍，便对管理杯塘的小吏说，
2: 我不想吃鱼。
1: 那小吏啊，诺诺连声，提着鱼桶走了。可是呢，小吏并没有去杯塘，而是去了自家厨房，命厨子把鱼做成了鱼羹。饱餐一顿之后，小吏不慌不忙地回去向子产汇报。
0: 回禀大夫，那鲤鱼放回池里，起先半死不活，飘在水上，继而鼓动腮帮，摇头摆尾，扭身游动起来，后来就像一位公子，神态安详，自由自在地游到深水里去，不见踪影了。
2: 哎呀，太好了，他到他该去的地方去了，他到他该去的地方去了。
1: 那小丽啊，心中暗暗发笑，回到家里对妻子说，
0: 子产大夫就像小孩一样天真，不会怀疑别人，那鲤鱼已在我的肚子里，他竟然说他去了他该去的地方了，他去了他该去的地方了。哎，人人都说他是郑国最聪明的人，我看他就是傻瓜一个。
1: 说完还捧腹大笑不已。小丽之妻怒气冲冲地问，
4: 你没听说子产大夫侦破东向命案的故事吗？
0: 不大清楚。
4: 有一天子产大夫清晨路过东向，听到一个女人在呼天抢地的痛哭，停车问向人，向人说那女人的丈夫昨天夜里暴死了。子产大夫马上对手下说，把那个女人抓起来，经过审问竟问出一件惊天命案。那女人坦白说，她与人私通，怕丈夫发现，半夜趁着丈夫熟睡，用绳子把丈夫勒死了。事后有人问子产大夫，你怎么那样审啊？你猜子产大夫怎么说？
0: 怎么说？
4: 子产大夫

0: 是从那女人的哭声里听出来的。
1: 啊，从哭声中能听得出她杀人呀？
0: 资产大夫说，如果丈夫快死了，做妻子的就会恐惧，而丈夫死了，做妻子的就只剩下悲伤了。可是那女人的哭声里没有悲伤，只有恐惧，这不合常理，所以判定她杀人了。你说资产大夫是不是郑国最聪明的人？
1: 这么说，资产大夫一定从我的话中听到我把鱼吃掉了。
0: 你的谎言编得活灵活现，合乎情理，资产大夫可能会相信你。资产大夫以君子之心待你，却让你这个小人给骗了。
1: 我错了，该怎么办呀？
0: 去向资产大夫认错，他会原谅你的。否则我不会原谅你。
2: 那小丽啊，真的去向资产大夫认错了，资产大夫呢果然也原谅了他。
3: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做事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就可以了。
2: 子太叔来探望病重的资产，两位大夫谈起国家的未来都深感忧虑。子太叔对资产说，
4: 让你儿子当国行吗？
2: 资产说，
3: 不行，他没一点从政经验，
4: 让他做了不就有经验了？
3: 当年上卿子皮要让贾城尹和去治理一个采邑，对我说，尹和虽然年轻，但是忠厚谨慎，一定不会背叛我，我很喜欢他，先让他去城邑那里学习，以后就懂得从政的方法了。我告诉他，啊，您让一个没有经验的人去管理政事，就好比让一个不会拿刀的人去割肉，只会割伤自己。您这样喜欢人，还有谁敢让您喜欢呢？看到子皮不高兴，我又说，您呀是郑国的栋梁，如果栋梁折了，连我都会被压死，所以有话不敢不说出来。比如您有一块美丽的锦缎，一定不会拿来让人练习裁剪吧？担任大官，治理大臣，关系到许多人的身家性命，您却要让一个正在学习的人来治理。大官大臣是不是比美丽的锦缎更贵重啊？什么事儿不是学会了才能让他去做呢？比如打猎吧，要学会射箭、驾车，然后才能去猎获禽兽，否则心里总在担心车子翻了会被压死，射不中动物会被咬死，哪里还有心情打猎呢？子皮呀，天后很幸福，不但把国家大事都交给我管理，连他的家事都要听我的意见。我说，人心如面，各不相同，我怎么敢要求您的相貌和我相同呢？不过我心里认为有危险的事，还是会提醒您的。
4: 子皮做事有你提醒，那我以后做事有谁来提醒我呢？
3: 我现在就先提醒您，我死之后你会接任，只有品德高尚的圣人才能以德治国，普通人治国又用法治，法治严厉好比烈火，人们不敢以身试火，不容易被烧死，以德治国如水柔和，人们反而会被淹死，你可要记住了。
4: 我记住了。
2: 子产的法治思想可谓超越了时空，被后人加以运用。子产讲了那么多的话，好像已经拼尽最后一点力气了。子太叔看到他脸如金纸，气息也

0: 前眼，闭着眼睛躺在那里，就像死去一般，不禁伤心地自语道：
1: 诗云，比苍者天，兼我良人如可熟悉，人百其身，子产呀，如可顶替正人，还有谁不愿意替你去死呢？
0: 子产逝世了，居国上下哭声震天，有人哭道：
2: 我有子弟，子产惠之，我有田畴，子产执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啊？
0: 对于夹在大国之间苟延残喘的郑国来说，子产走了，国家的尊严也将随之而去，国家的存在也可以说生不如死了。郑国的哭声有多么沉痛，恐怕连铁人听了也会掉眼泪呀。听说执政多年的子产过世后，竟然没有珍宝可以陪葬，郑国的男人摘下玉佩，女人摘下玉耳，都要送给子产作为陪葬品。谁知道子产留有遗嘱，他要薄葬，要求坟墓的隧道后面堵塞，前面敞开，以示墓中没有珍宝。贤哉子产呐，难怪后世陈寿、裴松之等世家都认为诸葛亮的功德和遗泽都比不上子产。鲁国的孔子听说子产去世了，流泪说：
3: 子产呀，他继承了古代仁爱的遗风啊。
0: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子产姓姬，名乔，子产为字，又称子美，也称公孙乔，今河南省新郑人，春秋时期郑国的上卿。他立傍郑，接受舆论的监督，著行书于铜鼎，比古罗马十二铜表法还早了近百年。司马迁列子产为循吏第二，有诗赞曰：不信天道至强宗，不毁乡校树新风，行书铸鼎施明法，弱国外交犹真诚。齐国的大夫晏婴坐在海边的草屋门口，望着一望无际的蓝蓝大海在发呆，心中好不烦闷呢。哎，事情的起因呢，竟然是来自遥远的晋国。
1: 晋国的下属栾英，为了阻止新寡的母亲与家臣周斌私通，就派人监督自己的母亲。那周斌看到内室有人把守，就不敢进内室与女主人幽会了。栾盈的母亲是权臣范宣子的女儿，又骄又横，她见不到情人，知道是儿子坏她的好事，就回娘家造谣，说栾盈密谋造反。手握兵权的范宣子就将栾盈派到外地筑城，然后将栾盈一家全部杀死。栾盈逃到齐国，要求齐庄公支持他，让他有财力兵力回晋国搞破坏报私仇。齐军脑子发热，心想如果晋国内乱了衰弱了，齐国不是又可以重新崛起，成为诸侯盟主，成为第一强国吗？就准备给栾英提供财力兵力。我得知此事，连忙进宫劝阻齐军。我告诉他，现在齐晋两国关系不错，定有盟约，互不侵犯。您支持栾英挖晋国墙角，一旦让晋国知道，不是信誉全无，惹火烧身吗？我们现在根本不是晋国的对手，完全打不过晋国。齐军听不进忠言，还野心勃勃地妄想发兵颠覆晋国呢。我劝阻无效，只好用辞职示威，不料齐军竟然趁机让我回家休养。
4: 晏大夫，不好了，催住弑君了。
0: 家臣晏大从临淄赶来报告消息，好像一声焦雷差点把晏婴震昏了。他回过神来，不再回忆往事，马上对晏大说：
1: 备车，我要进城。
4: 别人都闭门自保，您去做什么？
1: 难道你连最基本的君臣之礼都不懂吗？
0: 晏婴驾车来到崔杼相府门口，守门人问：
5: 国君轰了，你要来自杀殉君吗？
0: 晏婴回答：
1: 国君是我一个人的国君吗？为什么要我一人殉他？
5: 那你要逃走啊，何必来呢？
1: 是我犯罪吗？我为什么要逃走？
5: 那你就回去吧，何必来呢？
1: 国君轰了，我要回到哪里去啊？当国君就是为了凌驾在国人头上作威作福吗？当官就是为了领取俸禄吗？君臣都是为了保护社稷啊，如果国君为社稷而死，我就应该为国君而死；如果国君为社稷而逃亡，那我也要为国君而逃亡。可是如果国君为自己的错误而死，我又不是他的私宠，为什么要跟着他死呢？都有人敢弑君了，我何必自杀？我何必逃走呢？
0: 守门人感到晏婴说的不错，只好乖乖地将大门打开。晏婴昂然而入。那个乱臣贼子崔杼弑君之后，又连杀三个直书其弑君的太史，正坐在家中考虑如何处置庄公的尸体，忽然看到晏婴风尘仆仆闯进来，脱掉冠带，跪在庄公尸体前面放声大哭。崔杼听到那哀怨悲切的哭声，感到恐惧震慑，浑身战栗不已。晏婴哭到声嘶力竭，又朝庄公的尸体拜了三拜，然后站起来重新戴上冠帽，从容离去。随从问崔杼：
6: 晏婴是来谴责你的，为什么不杀掉他？
0: 崔杼有气无力地说：
3: 国人敬仰他，杀他会失去民心。
0: 没过几天，崔杼与庆封大夫设计阴谋，立庄公的异母弟楚旧为新君，史称齐景公。崔杼又把满朝文武召集到姜太公祖庙，歃血为盟，要求宣誓效忠于他。
3: 诸君有不与崔庆同心的，天日昭昭。
0: 许多大夫都不愿意发誓，但不发誓就得死。崔杼已经杀掉七个不肯宣誓、不肯喝血酒的大臣了。轮到晏婴了，晏婴从容举杯，对天盟誓：
1: 我誓死效忠国君和国家，若无此心，天地不容。
0: 然后一饮而尽。崔杼和庆封的脸色都变了。崔杼把剑抵在晏婴胸口，要他重新发誓。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小柯、蜜露。

0: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成为一场独角戏，所有炙热的呼唤都撞进冰凉的被褥，我们何尝不是在自欺的温床里蜷缩，假装听不见碎裂的声响，在清醒与麻木的夹缝中反复溺水。那些被按进枕头的叹息，早已化作凌晨3点的月光，在窗台铺满无人认领的严厉。或许每个故作酣眠的灵魂，都在等待一束穿透黑暗的目光，能够温柔地掀开这层用谎言织就的茧。

前总以为思念是汹涌的潮水，后来才懂，它更像暗河，在骨缝里无声的淌。岁月把莽撞的喜欢熬成了克制的牵挂，那些被忙碌掩埋的想念总在深夜破土，比如风卷过街角的瞬间，比如咖啡凉透的第三分钟。原来人越活越像褪色的旧地图，每一道折痕里都藏着回不去的坐标。我们带着遗憾成长，却在某个平行时空里永远年轻，永远笨拙地爱着。天还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时光将伤口揉成淡粉的疤痕，我却固执地在每个春夜重新撕开结痂。记忆是透明的琥珀，把那些发烫的耳语永远凝固在盛夏的蝉鸣里，连争吵时摔碎的玻璃杯都折射着彩虹。人们总说遗忘是解药，可那些用指纹摩挲过掌纹的瞬间早已长成脊骨里的荆棘，越是奔跑就扎得越深。原来刻骨铭心不需要刻意铭记。某个黄昏闻到相似的香根草气息时，心脏总会抢先于理智泛起涨潮的酸涩，不是沉溺于遗憾，而是相信爱过的震颤永远在血液里流淌，像星辰沉没海底仍折射微光，提醒我曾那样鲜活地心动过。

0: 那些被棱角切割的岁月，原来早已在灵魂深处雕琢出星辰的轨迹。我们追逐永恒的光芒，却在无数次碰撞中读懂残缺的圆满。所谓完美，不过是伤痕与荣耀交织的镜像，如同歌词里被时间淬炼的八星八剑，每道裂痕都指向宿命的核心。当执念化作穿透黑暗的剑时，最锋利的痛终将成为最璀璨的冠冕。或许人生本就是一场精准的错位，唯有带着破碎的觉悟前行，才能让心跳与光阴共振出宿命的回响。
1: 爱是射出了第一箭，把弱弱的心雕刻成纪念。爱人也有锐利的剑，冷酷是血。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当现实在胸口划出伤痕，我们却在月光下将裂痕缝成星光。当泪水模糊来时的路，岁月却在眼角种下倔强的希望。那些跌跌撞撞的步履，在时光里沉淀成回响悠长的诗行。歌词教会我们含着眼泪微笑，把没关系三个字酿成穿越风雨的翅膀。原来最深的痛楚也能生出羽翼，最暗的夜晚终会遇见破晓的天光。我们捧着破碎的心前行，却在伤口里摸到了生命的纹路与重量。
1: 没关系，我会陪你坐一整天。

0: 深夜的独白在月光里碎裂成星辰，每一粒都是未愈合的伤口，我们在倒流的时针里重逢，指尖触到的温度是虚构的篝火，灼烧着褪色的承诺。泪水把枕头腌渍成咸涩的海，而黎明总会撕碎所有温柔的幻觉。或许执念本就是场慢性死亡，当残留在掌纹里的余温消散，才懂放手是给回忆最后的体面。白昼终将淹没所有潮湿的抑郁，唯有寂静在提醒，有些重逢只配留在永恒的昨夜。
1: 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我们都在等一个天亮的契机，却在反复撕开愈合的伤口里，听见灵魂

现实的拉锯。副歌撕裂般的假音不是呐喊，而是将挣扎熬成透明的过程。最痛的不是雨打芭蕉的凉，是清醒凝视着爱情在掌纹里褪成淡青色的淤青，却依然能在废墟里种出玫瑰的倔强。这种撕裂的美学，恰是生命最真实的纹路。

来最疼痛的表情竟是没有情绪，这句词像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成年人用体面包裹的伤口。我们在拥挤的人潮里练习告别，却在转身时被回忆的荆棘勾住衣角。那些未曾寄出的情书在时光里发皱，像搁浅的纸船载不动思念的潮水。当钢琴声与萧敬腾的声线缠绕着坠落，才惊觉最深的爱意往往藏在未说完的省略号里，如同月亮永远只对地球展示同一面温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

0: 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古往今来，送礼不只是简单的物品交换，更是人际关系中不可或缺的情感纽带。家人间的礼藏着最真挚的牵挂，朋友间的礼见证着岁月的情谊，对长辈上级的礼饱含着敬重与感恩，亲戚间的礼则维系着血脉的和睦。今天的节目中，欢迎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来为我们分享梁实秋对于送礼的解读。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俗话说，官不打送礼的，此语甚妙。因为从前的官不是等闲人，他是可以随便打人的，所以有人怕见官，见了官便不由得有三分惧怕。而送礼的人则必定是有求于人，唯恐人家不肯赏收，必定是卑躬屈膝，春风满面，点头哈腰老半天，谁还狠得下心打笑脸人。至于礼之厚薄，倒无关宏旨，好歹是进账，气大不捐，收下再说。不过送礼的人也确实有些是该打屁股的。送礼这件事儿，在送的这一方面是很苦恼的一个节目，尤其是逢时按节的例行送礼，前例既开，欲罢不能。如果是个什么机构之类，有人可以支持采办，倒还省事，采办的人在其中可以大显身手。礼讲究四色，其中少不得一篮应时水果，篮子硕大无朋，红绳缎带，五花大绑，一张塑胶纸绷罩在上面，绷得紧，系得牢，要打开还很费手脚。打开之后，时常令人叫绝，原来篮子之中有草纸一堆，焚然隆起，上面盖着一层光艳照人的苹果、梨、柑之类。一部分水果的下面是黑烂发霉的，四色之中可能还有金华火腿一只，使得这一份礼物一发高贵而隆重。此时可以冷藏而不腐，火腿则必须在适当温度中长期腌制，而亚热带天气只适宜促成其速朽。我就收到过不止一只金玉其外的火腿，纸包的又俊又俏，绳子捆得紧紧的，露在外面的爪尖干干净净，红色门票上还有金字儿。有一天打开一看，嘿，就像医师开刀发现内部癌症已经溃散，赶紧缝起创口了事一般，我也赶快把它原封包起。原来里面万头攒动着又

白又胖的蛆虫，而且不需用竹筷灌刺，就有一股浓厚的尸臭，令人欲呕。我有意把这只金华火腿送走，使它物还原主，又真怕伤了它的自尊。而且西谚有云，不要扒开人家赠你的一匹马的嘴巴看，其意是对礼物不可挑剔。无可奈何之中，想起了评剧中有人头挂高杆之说，于是乘黄昏时候，蹑手蹑脚地把这只火腿挂在大门外的电线杆上，自门细窥四肢，果见有人施施然来，独一清驻足逡巡，然后四顾无人，迅速出手携之而去。这只火腿的最后下落如何，我就不知道了。送水果送火腿的人那份浓情盛意，我当然是领受了。英文里有个名词白象，意为相当名贵而无实用并且难于处置的东西。试想有人送你一头白象，你把它安顿在哪里？你一天需要饲喂它多少食粮？它病了你怎么办？它发脾气你怎么办？我相信一旦白象到门，你会手足无措。事实上，我们收到的礼物偶然也是近似白象，令人啼笑皆非。我收到一项礼物，瓶状的电桌灯一盏，立在地面上就几乎与我齐眉，若是放在太和殿里，当然不嫌其大。可惜蜗居逼仄，虽不至于仅可容膝，这样的庞然巨制放在桌上实在不趁，万一头重脚轻倒栽下来，说不定会砸死人。居然有客人来欣赏其体质之雄伟，说他壮观，我立即举以相赠，请他把白象牵了出去，后遂不知其所终。生日礼物顺理成章的是一块蛋糕，问题在你送一块他也送一块，一下子收到两块20块大蛋糕，其中还可能有两个人抬着拿进来的超大号的。虽说好的东西不嫌多，真的多了起来也是一患。我亲见有一位官场中人，他生日那天收到30块以上的蛋糕，陈列在走廊上，洋洋大观。最后筵席散了，主人央客各自携带一块蛋糕回家，这样才得收疏散之效。客人各自提着像帽盒似的一个纸匣子，鱼贯而出，煞是好看。照理说，蛋糕是好东西，或细而软，或糙而松，各有其风味，唯独上面糊着一层雪白的蜡油，实在令人难以入口。偶然也有使用搅打过的鲜奶油的，但不常见，常见的便是蜡油。我曾亲见一个任性的孩子，一次庆了一个直径1尺以上的蜡油蛋糕，父母不拦阻他，因为他府上蛋糕实在太多，正苦没有消场。结果是那个孩子倒在床上呻吟呕吐，黄澄澄一绝一绝地从嘴里吐出来，那样子好难看。有些人家是很讲究禁忌的，大概最忌的是送钟，因为钟与钟二字同音，送钟来拒收则失礼，往往当即回敬1元钱，象征其是买而非送，即足以破除其不祥。其实自是即有钟，此乃自然之道，何况大限未至，即有人先来预约执符，料想将来局面不至冷冷清清，也正是好事。有人在生日的时候收到一份奇特的礼物，半匹粗白布，这种东西不是没有实用，将来不定为了谁而尊礼成福的时候，为经为带均无不可，只是不知要收藏多久。主妇灵机一动，把布染成粉红色，剪裁加缝，做成很出色的成套的沙发罩布，化乖戾为吉祥。有人忌讳朋友送书给他，生怕因此而赌书。我从不赌博，因此最欢迎有人送书给我，未读之书太多，开卷总归有益，
但是朋友总是怕我坏了手气，

有很少的几位肯以书见仪，真所谓知我者二三子。送礼给人当然是应该投其所好，除非是存心怄气，像诸葛孔明之送金国给司马仲达。所以送礼之前势必要先通过大脑思量一番，如果对方是和尚，送篦子就不大相宜，虽然也有金篦刮眼之说。如果对方患消渴，则再好的巧克力糖也难以使他忠心喜悦。如果对方已经老掉了牙，铁蚕豆就不可以请他尝试。诸如此类不必细举。再说礼物轻重也该有个斟酌，轻了固然寒碜，重了也容易起人疑窦，以为你有什么分外的企图。从前旧俗，家家有一本礼簿，往来户头均有记录，逢年过节或红白喜事均有利可寻，或送现金，或送席票。如果相无往来，新开户头，则看下次遇到机会对方有无还礼，有则继续下去，无则不再往来，这不失为公平合理的办法。现在时代不同，人口流动，应酬频繁，粉红炸弹与白色符文满天飞，送礼变成了灾害。如果逃不掉躲不开，则只好虚应故事，投以一篮鲜花或是一端帐子，而没有其他多少选择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如果说梁实秋笔下的送礼是人情社会中不得不遵循的社交惯例，那么在贾平凹眼中的请客便是一场人情的深度博弈，是利益与情谊的微妙交锋。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为我们分享贾平凹的散文《说请客》。
4: 请客半日忙，大包小袋的从街上买着东西回来了，就操心自己的手艺能否把一桌饭菜烹饪得有形有色有味，再是操心要请的客人会不会到来。今日真是个好日子，一切该按心愿的都按心愿进行了，送走客人满屋狼藉，心身仍是不累的，立在房门口要给邻居家诉说，他是某某呀，某某总是有权有势或者有名的人，如果是男娶女嫁，孩子满月，老人过寿，以及分到了房子，评上了职称，请客是熟人来，把一个欢乐扩大成十个欢乐。可某某是何等人物，席摆好，客难请的，于是请过了客的夫妇在这个晚上吃残汤剩水时，一个在说我真怕他不来的，一个在说他总算是吃过咱们的了。拿上等的饭菜给人家吃，似乎那饭菜是多余的，像门口的垃圾，垃圾车来拉走了就得感谢呀的。在这个世界上，有坐轿的就有抬轿的，有想瞌睡的就有递枕头的，有人请吃，有人吃请，这如同狗吃的那么多，狗不下蛋，鸡虽然刨着吃，蛋却一天一个，鸡就是下蛋的品种嘛。请吃和吃请都是一个吃字，人活着当然不是为了吃，但吃是活着的一个过程，人乐趣于所有事情的过程。在西方，社会靠金钱和法律维系，中国讲究权势和人情，一切又都表现在吃。最早的握手起源于人与人的不信任，在普遍没有吃的时候，你冒着生命危险捕获到食物让我吃，这岂能不让我感动呢？当我们看见母鸡辛辛苦苦啄死了一条蜈蚣，锐声叫唤着小鸡来吃，就想到最初请客也就是这样吧。最初的请客是一种抚养或贡献，而现在的请客则沦落到一种公关，除了给神像再也没有贡献，抚养自己孩子也为着防老，雷锋绝对没有了，虽然那个雷锋还有厚厚的日记要记下一切。请客就请吧，帖子越来越精美，言语越说越诚恳，几乎如信男信女朝山拜佛，如面对了现场发功的气功大师，闭目屏息，迎掌端坐。但是十分讲究虔诚的信徒们其实是何等自私的人们，他们虔诚的目的只是索取，请客者大多是有求于别人， 或者在求人前，或者在求人后。深谋的还有个早些甚渠，短见的只要个立竿见影。吃一次饭当然是送蝇头，以图牛头。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不得不请客的人家，请过了客仍一脸无声的笑，拉拉扯扯的，一边送客走一边要说，哎呀，天还早的，多坐会儿嘛。心里想的是客走主人安，跳蚤蹦了狗喜欢。若请吃了，事未办成，吃过这一次再不会有第二次，这一次也是全当喂了狗了。吃请的呢，有帮了你的就等着你有什么表示，连一顿饭也不请吗？或许也知道君子不吃嗟来之食，他家里并不缺一顿吃的。吃请是一种身份和荣誉呀。有的人却是吃请吃烦了，饭菜是人家的，肠胃是自己的，花时间穷应酬，说免了免了，会给帮忙的，但不吃人家不相信。这饭是一种凭证，吃吧实在是把自己做了人质，把肚子做了坟墓，一股脑的埋葬那些鸡鱼猪羊的尸体了。一个多么会吃的民族，并且自诩吃出了一种灿烂的文化，可请吃的和吃请的哪里又会明白，人是离不得吃的，吃食的不同却要改变人的品种的。秃笋之所以形容恶丑性情暴戾，秃笋的食物是腐肉，凤凰吃的是结连之果，青竹之食，凤凰才气质高贵，美丽绝伦。人对食品有好有恶，和尚没有不高骨的，酒鬼没有不丧德的，湖南人吃辣多革命，山西人吃醋少铺张。请吃者什么都让你吃，吃请者有什么吃什么，凡是胃囊什么食物都能成的，少悟性乏记忆，只能平庸，只能什么也干不了，去干一般的官，只能肥头大耳。肥头大耳又容易是什么呢？鱼就是为了吃，吃下了钓钩，狐狸就是为了皮毛美丽的那点荣誉，死亡于猎人的枪口。说请客，社会上相当多的聪明能干之人其实是善请客而已，而被请者又有哪一个是讨妇乞儿呢？为请客如何费尽心机，妇吃请又怎样丑态百出，这其中生动的例子随便在任何地方稍加留意就能看到和听到，令人捧腹一笑。笑过了却一想，在目下的中国，如同城市人每人都有一辆自行车一样，我们每一个人或许没有被吃请过，却谁是没有请吃过呢？笑别人就笑自己吧，骂别人就骂自己吧。那么我们会说，我们这算什么呀？吃请还不是大吃请，请吃还不是大请吃。全中国最有名的吃请者只有一个，他就是那个钟馗。是的，是钟馗。请吃就请钟馗，吃请就吃小鬼。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其实啊，人与人之间的往来本该是先有彼此的真诚的相交，再以请客送礼为点缀，让情谊慢慢升华。若本末倒置，把请客送礼当成维系关系的敲门砖，反而会让交往裹上功利的外衣，终究难寻纯粹的心意。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脑。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12院公共事业发展部渔业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

0: 主食，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姓名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源、薛美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医就诊，并主。

0: 通告知医生接触时。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7:00。
3: Morning，Morning，Morning，Morning。
1: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3: Are you ready? Go!
1: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
4: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7: 秀
8: 秀
6: 秀
7: 秀，
8: 钟灵毓秀，
9: 眉清目秀。
7: 秀外慧中，
10: 后起之秀，
6: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7: 无敌，
8: 无敌，
9: 无敌，
7: 无敌，不要秀逗哦。
11: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长大后你的眼睛为啥越来越糟糕了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对于长大后开始近视的人来说，情况呢有点尴尬。曾经看着戴眼镜的同学在身边啊，多得意的，你看我就没有近视。如今呢，现在成了高龄的近视眼，就非常的手忙脚乱了，还得反过来向近视的朋友们来学习怎么样擦眼镜不留指纹，镜片掉了该怎么给它装回去。可视力不是紫霞仙子，不管你如今如何的忏悔，发誓再也不熬夜玩手机，把所有屏保都换成绿色的，也是无济于事的。生个其他的病还能治回来，如果眼睛近视了，哭死根本就没得治。那句长大后就不会再近视的傻话，还有一个说法叫做长大了度数就不会再长了，很不幸也都是骗人的。过去说长大了就不会近视或者长度数的，是因为青少年时期眼睛呢还在发育，上学念书呢也比较容易用眼过度，成年以后呀，这身体器官状态比较稳定了，也就很少出现像近视这样的状况了。可这几年呢，

成年人迟发性的近视，也就是19岁以后的近视的发病率呢一直在增长。习惯了一整天把眼睛呢粘在电子屏幕上，焊在工位上，缺乏户外运动，这都是诱因。同样的，以为成年了视力再也不会更坏的近视眼，也往往会在日复一日的超常用眼当中去发现自己的视力是越来越糟糕。本以为呢这辈子就跟600多度死磕到底了，哎，您猜怎么着？700度了。更吓人的是啊，你永远猜不到视力下降、眼睛不舒服的背后到底蕴藏着多少疑难杂症。没近视的人很难理解为什么每条眼疾新闻下面都有大片的网友在评论区完成代号入座、自我诊断、自己吓自己的情况，但只有切身经历者呢才能懂得那种恐惧。听着就吓人的眼睛疾病，近视眼呢就属于高发人群。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容易导致眼球变长，后部的巩膜变薄弱，而且视网膜呀、脉络膜呀萎缩、玻璃体变性等一系列的问题，进而诱发多种的并发症。一个人如果你戴上600多度的眼睛之后呢，就等于半只脚呢踏入了青光眼或者视网膜脱落、新生血管、黄斑出血等一系列的门槛。你比如这个视网膜的脱落啊，就是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高度近视。根据统计哈，因为眼球比常人更大，高度近视患者视网膜脱离的几率呢会高出7到8倍。哪怕坐过山车也生怕一个不小心人没出去，这视网膜呀先飞出去了。毕竟感冒了打个喷嚏对眼睛来说也都是属于剧烈冲击的。而且呢，眼睛不同于其他器官，很多伤害都是不可逆的。脱落的视网膜如果发现及时还能抢救一下，但是想要恢复如常基本是不可能了。像青光眼这种，要么就求老天爷保佑一下您别沾上，但一旦中招了就只能终身维护，只求不要再恶化。可是预防也很难，普通人呢很难把患病前兆跟一般的用眼疲劳区分开来。像什么眼睛干涩呀、红肿啊、看东西模糊呀，这些症状可能都是小问题，但是呢也都预示着一些大问题。身边眼睛不太好使的朋友们，度数越高就越是活得提心吊胆的，眼睛里有一点异物感就恨不得贴在镜子上把眼皮翻过来检查一下，看是不是哪儿不对劲儿了。但凡看见一根这个红血丝就立刻紧张，心想完蛋了，我眼角膜上是不是长了新生血管了，那玩意儿长到瞳孔上啊就是没救了的啊，还要怼着眼球拍各个角度的照片，然后分发给亲朋好友乃至线上医生，直到得到所有人的一句不严重，然后才敢松了那口气。那么为了遏制度数的涨势，有人什么办法都想过了，什么枸杞液呀喝过，是不是敷眼仪买过，昂贵但被质疑过的这个防蓝光镜片也是花大价钱配过了，可还是经历了一回至暗时刻。有天夜里戴上新眼镜，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眼前是一片黑，完了 BBQ 了，赶紧打120、或是给妈妈打电话又或者是去想一想去哪家医院最保险甚至内心在担心，哎呦，我这眼睛能不能救回来了，救不回来又该怎么办呢，残疾证上哪儿去办呢，你看看这想法太多了吧。正当万念俱灰之际，这时候换上旧眼镜，嘿，这奇迹发生了，眼前一亮。事后一分析啊，估计就是这个度数太高了，镜片太厚了，导致防蓝光滤掉了太多光，所以在夜里啊你就啥也看不到了。这也是最矛盾的地方，明明对眼睛啊担心的要死，偏偏还是无法真正做到爱眼护眼。说1000到10000，保护眼睛最有效的方法，咱就是少用，也不要找什么遗传的借口了。你别那么久的去看手机啊、玩电脑啊，多去远眺一下啊，多去睡睡觉，情况呢也许也就好很多了。道理就是这个道理，但问题是，这些年轻人呢，他做不到。健康时报呢曾经做过一份职场人用眼情况调查，其中提到呢25.14%的职场人每天上班盯着屏幕8个小时以上，搞 IT 的甚至1天12个小时。这不光上班，下班之后啊仅有的一点休息时间也都贡献给了电脑啊、手机啊、电视什么的。不是不想让眼睛休息，只是现代高压生活当中娱乐方式啊也就那么几种。还有这个视疲劳的症状也没几个人能躲得过啊，你比如像这个眼睛发干呐、发痒啊、胀痛啊，老忍不住想揉一下呀，看东西一会儿就模糊甚至还伴随着一些头痛啊、失眠呀。那么这个专家们的一些防治缓解视疲劳的建议还是很有用的啊，但是呢用1小时

电脑休息50-10分钟啊，你问过领导的意见吗？这甲方能同意吗？还有这个站起来远眺的问题哈，且不说咱工位旁边有没有窗户这个事儿，就现在这个 CBD 的建筑密度，你站在窗边你直接就能看到的就是隔壁的玻璃幕墙了，再加上这个多进行户外运动更别提了，第一得有时间去啊，第二得有力气去动啊，这哪一条你是具备了的呢？这呀就是当代人的矛盾，一边战战兢兢，一边又不得不过度使用自己的眼睛，不是不知道，而是没得选。你想要找一份对自己的眼睛好一点的工作，但现在要想找一份不用长时间盯着屏幕的工作，只剩回老家种地或者上工地搬砖了。就连天天在户外跑的外卖员，你一天也得看超过800遍手机吧，真是看屏幕会瞎，不看屏幕会死。就连近视的矫正啊也不敢去做，因为度数太高，做手术有风险，就算做了手术，以现在的这个用眼强度难保不会二次近视，那么眼睛呢是经不起第二次手术的。但是眼下很多近视的人呢更焦虑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从35岁往上算，有56.9%的人都得了老花眼，如果没能赶在老花眼来临之前退休，就得过上近处戴老花镜、看远路戴近视的魔幻双镜生活了，这想想都恐怖啊。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啊，这个为什么年纪大了，就长大了之后啊，你的眼睛是越来越糟糕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

0: 敬事罪第一法庭现在开庭，传被告人。
1: 哎，我是谁呀？我在哪儿啊？我不是在睡觉吗？怎么到法庭上？

0: 呢？
1: 被告人小丽因近视被近视罪检察员提起公诉。
0: 我冤枉啊，我没有近视。
1: 现在请公诉人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进行陈述。
0: 我没有罪呀。
2: 好的，法官，我们已经通过走访调查等合法手段获取了被告人使用眼睛的记录。被告人小丽的眼睛啊，在半年前本来就是 5.1 的度数，但根据被告目前的使用情况，我方认为他存在重大的近视嫌疑。现在展示第一个证据。
0: 我的眼睛没有问题，你们不要污蔑我。
1: 肃静，请注意法庭纪律。公诉人请继续。
2: 2023年3月1日，被告人小丽在餐厅看墙上灯箱里的菜单，以前都是距离1米以外，但这次呢却只距离半米远。以前点餐只需要1分钟，这次呢却足足看了5分钟才决定吃什么，明显就是近视了。
0: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呢？
2: 这是鼻子提供的信息。
0: 鼻子怎么这么多事儿？眼睛的事跟你鼻子有什么关系呢？
1: 请问被告人对公诉人的指控是否存在异议呢？
0: 我有异议，我站得远是因为前面有人抽烟，我点的酒是因为我有困难选择症，思考太久也不能证明我近视啊。
2: 法官先生，我方已调取了餐厅的监控记录，被告点餐时前方并没有人。
0: 你们还看监控吗？
1: 好的，请公诉人继续。2023年3月1日，被告人小丽在使用电脑3小时之后，望向墙上的时钟看时间，看了一会儿揉起了眼睛，再一次证明他是近视了。被告人有没有异议啊？
0: 我当然没有异议，我这是在好好工作呢，看久了电脑眼睛有点疲劳，揉一下眼睛也正常啊，我这是为了休息眼睛，我每半个小时都会休息一下眼睛，我对眼睛可爱护了。
1: 被告人小丽使用电脑之前已经看了1小时电视，刷了2小时的手机，期间并没有有过一次休息。根据我方判断，被告人根本就不爱护眼睛，对眼睛的过度使用导致他近视了。
0: 你凭什么说我没有休息？凭什么说我近视了？
2: 这是嘴巴提供的线索。
0: 我这嘴巴怎么这么大，什么都往外说呢？
1: 公诉人请继续。
2: 被告人小丽揉完眼睛之后，嘴里还嘟囔着说着一句，怎么看不清了呢？这难道不是说明被告人近视了吗？
0: 我就是单纯的眼睛疲惫了。
2: 2023年3月10号晚上10点，被告人小丽在手机上使用搜索引擎搜索了眼睛花了就是近视吗？成年之后还会近视吗？近视了如果针灸能不能恢复等内容，这也足以说明被告人小丽的眼睛近视了。
0: 这又是谁向你们告的密啊？
2: 这是眼睛说的，眼睛对此非常伤心。
0: 法官先生，我没有想伤害眼睛，我眼睛没问题，我搜这个是因为我那个侄子的眼睛近视了，我是帮他查的。
2: 法官先生，根据我方的证据显示，被告人的侄子并没有近视。
0: 你怎么知道我侄子没有近视呢？
2: 法官先生，所有近视的人都进行了审判并入狱服刑，我方在监狱系统中并没有查到被告侄子的姓名。
0: 会不会系统出了问题没找到呢？我也好几个侄子呢。
2: 法官先生，被告人身边的所有人我方都进行了排查，没有一个是近视的。
0: 一个都没有吗？你再查一下呢。
1: 公诉人请继续吧。
2: 2023年3月11日早上9点，被告人小丽在公司看见领导迎面走来，却视而不见，事后遭到了领导的批评，证明被告确实是得近视了。
0: 我那是对领导不太满意。
2: 2023年3月12日中午12点，被告人小丽约了小华吃饭，到了餐厅却认错人了，证明被告的确近视了。
0: 那是因为有人跟小华穿了同款的衣服。
2: 2023年3月13日下午6点，被告人在电影院看屏幕的时候眯起了双眼，并抬起了下巴，用两只手指扒拉着两只眼角，证明被告看不清楚了，的确近视了。
0: 我那是因为最近长鱼尾纹了，所以想用手做个拉皮。
2: 2023年3月14日晚上7点，被告人踢到了一个小区门口的坎儿，差点摔跤，证明被告确实近视了。
0: 我那是开小差，在想别的事情。
2: 还有2023年3月15日晚上9点，被告人在网上下单了一副眼镜，这难道就不能说明被告近视了吗？
0: 我就是买一个防蓝光眼镜，那是为了保护眼睛啊。
2: 还有2023年3月16日晚上10点，被告将眼镜的镜片更换了，并且打开了投影，观看了国外拍摄的内容，还是带翻译的。
0: 你们不要乱说，你们这是侵犯隐私。
2: 法官先生，被告人的眼睛已经作为了证据呈上，根据我方验光师的测定，被告镜片的度数高达400度，还有散光。
1: 小丽，你是否认罪啊？
0: 我不认罪。
1: 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没有近视呢？
0: 我证明不了。
1: 本庭现在宣布，被告小丽近视罪成立，刑期1年，刑期内需要每日向眼睛道歉1次，每日眺望远方8次，跑步5公里1次，禁止使用电视、手机、电脑等，入狱前需对眼睛进行彻底清洗。
0: 为啥还要洗眼睛呢？
1: 因为你看了不该看的。
0: 啊？
1: 刑满释放之后呢，有1年的观察期，观察期内如果近视度数增长超过50度，刑期将翻倍。如果近视度数继续增长，你的眼球将被捐献给医学院作为研究，你清楚了吗？
0: 清楚了。太吓人了。
1: 好，休庭。对于长大后你的眼睛为啥越来越糟糕了，送各位一段话吧。这眼睛啊，是心灵的窗口。年纪大了以后啊，视力呢会越来越不好，每天看电脑看电视，眼睛呀离瞎就真的不远了，真担心有一天会失明，所以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像云端的呼唤穿透迷雾，仿佛看见生命里那些悬而未决的执念，正在被风揉碎成柔软的云絮。小小的嗓音里住着星辰与尘埃，唱着追逐与等待交织的宿命，让每个迷途的人都成了云端下的朝圣者。我们背着故事的壳跋涉，却总在抬头望天的瞬间，被一缕光叩响心门。原来最深的孤独里，永远藏着云层后若隐若现的黎明，等一场不期而遇的降落。

0: 活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在一起嘛，好不好中，那些欲言又止的悸动，像深夜未发出的讯号，在对话框里明明灭灭。当要不要和我在一起的试探，裹着玩笑外衣滚落，分明听见了心跳盖过城市喧嚣的轰鸣。这个擅长用吉他弦切割都市孤独的男人，这次却捧出了棉花糖般蓬松的期待。原来在精算师般严谨的生活节奏里，仍有人愿以整个灵魂为赌注，等一场双向奔赴的晚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们曾在泛黄的落叶堆里寻找星光，却让年轮碾碎承诺的棱角。琴键上跳动的月光终究蒙了尘，倒流的沙漏里未拆封的告白信正被苔藓啃食。那些在风铃声中飘散的名字，化作玻璃瓶里褪色的糖纸，甜味早已蒸发，却固执地粘着指纹的温度。原来记忆是座雾中的旋转木马，明知光影斑驳，仍愿闭眼攥紧缰绳，在褪色的童话里一遍遍触碰那个未完成的盛夏。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

0: 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扬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